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来，时间早上的8: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好，此刻的你今晚上在德不得遭总，好，一切都请你要留意小心了哦。好，来，路况持续的再来关心喽。目前在台八二往西20.8鹿草交流道路段的内前车道的事故。好，在台南市东区崇明路崇明24街这里也是有事故的一个状况。台南的永康大湾路永大路两部机车的事故情景哦。还有在国道一号今晚9点到隔天6点钟封闭台南系统，好，国八双向往国营南下的路口匝道的情形了。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行经台南以北的路段路况收听，麻烦您调整一下，转到台南分台来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好，现场右迁，我持续陪着你到早上的10点钟喽。继续听歌，林隆璇为爱往前飞。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返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好的，8:12了哈。好，我们继续要来关心一下嘉义县的道路状况。联系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现场是咱们林玉堂副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玉堂，向大家报告，今天早上嘉义县境内即时路况。受到尖峰车流影响，本辖发生数起 A2 类受伤车祸，警方已到场管制疏导。台八二线快速道路目前西行线往西接近鹿草交流道之前发生交通事故，后方车流已出现回堵，特别提醒正要上快速道路的驾驶朋友，请提早减速，保持安全距离，并配合现场援警指挥，切勿急躁，以维护第一线救护与执勤同仁的安全。地方道路部分，太保市中油加油站前。

0: 交通安全月，主题是停让文化、机车安全。车辆行经路口，请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机车请注意速度管理，遵守标志标线行驶。感谢大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副队长的提醒了，拜拜。
0: 拜。
2: 手机也拢无回，人在倒位找，怪心又搁咧受罪。
3: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8:15，路况呢？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长荣路三段交叉口往长荣路这里的事故，还有在永康永华路永平街也是事故哦。在新化中山路981号这里也有事故，在台南的西港庆安路29号，还有在永康中华一路中华路交叉口分别的事故情形，都麻烦朋友注意了。好的，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路况持续的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来八点十七分了，小钟头大代志，咱来看到台南。好，中秋好即将来了哈，这也是传统的节日啊。在法务部的矫正署台南监狱，特别为了这些收容人举办为期三天的面对面的恳亲会，强化了收容人跟家庭的情感连结，将对家人的思念转换为回家的动力，改过迁善，重返社会，现场是温馨洋溢的。来，这三场的恳亲会内容包括了收容人跟家属大概近900人参加。好，原本呢中秋节的面对面的恳亲，这是一二级的收容人可以申请，基于人道的关怀并给予实质的鼓励回馈呀，南监放宽啦，只要各方面的评比有获奖，没有违规的记录，而且表现良好的三级收容人也可以申请。对于狱方那么家庭支持的政策也回响热烈呀。

来，在恳亲会场上，收容人看见了许久没有看到的家人，脸上呢充满了激动之情啊，双方握紧着手，好互诉思念。典狱长也认为面对面的陪伴也缝补了因为监禁而产生的亲情的缺口，也更深刻的展现了家庭的支持是收容人。

人未来不可或缺的、回归基石。因应当前、社会的这个诈骗手法的翻新，为保护收容人家庭免受财产的侵害，那么台南监狱也落实了好反诈骗的宣导，在现场透过了案例的分享跟反诈骗的海报展览，也提醒家属哦，要提高警觉，强化防诈意识很重要。好，这是台南监狱举办的中秋节的恳亲，好，非常的温馨。好，久违的家人再次的重逢，好，这都是令人非常感动的一个情形了。妈妈请你不通听，来听这首何一航《妈妈请你不通听》。

好，8点24分了。好，路况台八二往西22.6嘉义系统这边的路段内车道的事故状况哦。好，麻烦朋友都注意小心了。好，台南的东区大学路跟长荣路三段的交叉口往长荣路这里的事故，永康永华路跟和平街交叉口的事故啊，都麻烦朋友小心。后续还有什么样的路况啊，记得再告诉警广了，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听高明俊的这首《丛林男孩》。

好，8:29喽，你在哪里呀？好，路况就随时记得哦。来看到的这个是在好台南仁德中正路3段81号这里的事故情形，台78线往西11公里东四路段内侧呢，有猫咪往生了哈。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的补充提醒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楼后继续提供8:305分钟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今天在一场人工智慧 AI 的峰会示警，一旦错用 AI 恐有存亡危机，应建立掌控机制以免为时已晚。他告诉与会的 AI 界领袖，这项技术一旦落入恶人手中，可能作为毁灭之用，其带来的生存威胁似乎迫切需要妥善审视。同场与会的企业领袖黄仁勋则呼吁业界以负责的乐观态度打造 AI。921国家防灾演习在台东登场，邀请国外民防及备战专家观摩并分享经验，强调建构全社会防灾韧性，除了政府准备，民间自主应变也是关键力量。记者杨欣报道。
2: 来自立陶宛支援乌克兰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组织 Blue Yellow 创办人 Jonas 表示，重大危机不能只依靠政府，志工及民间团体都是重要力量，建议台湾增加无预警演习，并鼓励民众学习止血带等基本自救技能。
3: In our country, in Lithuania, we are I'm cooperating with the authorities. We are considering some snap exercises that nobody really knows when they happen, because if you can prepare, it's easy.
2: 北约战略传播部门代表亚尼斯则分享拉脱维亚推动全社会备战的经验，将地方社区、民间团体及各领域力量纳入防卫体系。
4: Military exercises are never separated from civil society. So basically, if I remember correctly, tomorrow and after tomorrow, we will have huge evacuation exercise in our capital Riga. So basically, we will have what we saw just here in real life.Volunteers, families, with kids will come together.
2: Yanis 强调，军事演习与民防动员不能分开，平时透过跨界合作及国际伙伴交流，才能提升整体社会的韧性与应变能力。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1: 宜兰车站发生一起谎报现金百万元遭抢的案件，宜兰警分局深入追查发现，报案人其实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因为黑吃黑遭同伙骗走赃款才谎报。警方随即和彰化警方合作，三小时内跨县市将两名犯嫌逮捕归案。记者罗佳慧报道。
5: 42岁许姓女车手16号面交骗到百万现金，依指示到宜兰火车站前准备交付时，却遭到22岁红姓男子冒充接应收水手把钱骗走。诈骗集团上游惊觉被同行黑吃黑，恐吓许姓女子报案说遭到抢劫，否则将对她不利。许姓女子心生畏惧，报假案。宜兰警分局调阅监视器，识破谎言，当场将她逮捕，并展开后续侦办。侦查队队长林伟威说：“
6: 警方获悉后，火速于3小时内会同友军单位彰化县政府警察局，于彰化县园林市查获2名诈团成员。”共查获新台币288,600元、毒品、咖啡包、凯他命、手机等证物。其中一名诈团成员通缉中，全案依诈欺罪、洗钱防治法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警察署侦办。
5: 警方呼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切勿心存侥幸加入诈骗集团。民众遇到可疑面交或汇款状况，也要立即拨打165或110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苗栗地检署侦办林姓男子毒驾致死案，依10年内再犯相关罪行。

0: 日前侦结提起公诉，最重可处无期徒刑。记者陈英玲报道。
1: 82岁李姓男子今年5月间步行在苗栗县三湾乡县道124乙线，遭骑乘机车的林姓男子从后方撞击。投份警分局检测发现，林姓男子涉嫌毒驾，依现行犯逮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伤者经多日抢救后仍宣告不治，警方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并于日前侦结起诉。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2: 本件经陈信福检察官侦办后，于昨日侦查终结，以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条之三第三项前段之曾犯公共危险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于10年内再犯毒驾因而致人于死罪，提起公诉。其所犯最重可处无期徒刑。
1: 苗栗地检署强调，将持续结合警察机关全力查缉毒驾，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对于漠视公共安全的毒驾行为，将从严追诉，绝不宽待。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秀兰玛雅。人生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全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0: 你今天怪怪的，真的能开车吗？
1: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2: Oh no！
3: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0: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1: 有这么夸张？
3: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0: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3: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1: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3: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0: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0: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

0: 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好，来八点过39分，然后继续到来精彩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五拜五在时7点进行到10点。好，3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咯。好，来，你哋都会得早上，一切注意安全，随时小心细节咯。好，来，路况来看一下。目前看到伫台南市中西区中基路一段含树那街二段到西口，共有事故。来，一个有台南地震调区中正路三段81号，共原来是事故。第78线往西11公里，东西路段内线共有往生鸟啊。来，其他看起来一个有任何后续路况哦，随时啊到三更提供补充情况咯。0800-000-123，0800-000-123，罗凤啊，已经接到三更提供了。好，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先来听歌，好，费玉清带来这首《最后的火车站》。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来，八点过四十七分了吼。来，你伫倒位伫走动，一切安全，拢注意。好，小心爱细字咯吼。落风，咱就先来关心一下。来，目前看一下，伫国道三号南下291到290个之间，咱潭水的中华山公路为何会做压爆？来，一个有看到伫台南市中西区中二路一段旧那街一段交叉口，事故，提醒着朋友注意。台南地震德区中正路三段81号讲，原来是事故伫遮，提醒着你要注意小心，爱去细致哦。好，落风哦，会记者到三江补充提供。0800000123，好，落风继续提供，感谢你哦。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别忘了还有健康事。与我同行真健康，快乐人生不打烊。

来健康人工的胆固醇，你搞列注意胆固醇的问题高还是低啊？好的，好。有人感觉讲胆固醇偏高，是不是油食较少诶？哈、哦，安尼有改善吗？来，其实咯，好、哦，人工这个胆固醇的问题，有段时间你是不知不觉无形当中，你都唔知影哦。来，所以伫食食方面啊，其实就爱做着调整。好、哦，油当然嘛是爱注意一下。好、哦，来，不如讲。你当减少着红肉的这个热能，加工的肉品，好奶油、蛋糕，好这些饱和脂肪的来源，以着坚果类啦、种子啦、鱼啊啦、菜干啦、油，只要诶这一寡不饱和的脂肪来代替。好，那么如果讲想要食一寡细小啊零食，会当用一杯这个完美的坚果来代替着洋芋片呐、啊，或是饼干。所以哈、哦，这是总结中，这个情形你嘛是爱注意啊、哦。一日三餐可能每当搭配着什么款的情形呢？好、哦，比如讲早顿选着燕麦啊麦，加上着亚麻籽粉、核桃、杏仁，或者是一点鸡蛋搭配着这个白灵啊菜、干妈米。中道顿呢，你可能会当加就着扁豆、好、哦、鹰嘴豆。这是豆芽绿，下晡的点心可以用完美的坚果、好种子、好莓果类来代替一些饼啦。晚上呢，你可以每礼拜安排吃两三次的鲑鱼啦、青鱼啦、沙丁鱼啦，这些鱼类，另外还搭配着一些豆芽绿、蔬菜、全谷杂粮、五谷杂粮类、哦、来调整着饮食的组合，来改善着，改善着咱的血油。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

0: 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收费。
1: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2: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白天不是在高温，然后呢，来提起的在82线往西20.8路草交流道路段来串车道讲，原来是事故伫遮。台南的新市伫延平街29号，好讲原来有事故。来国道三号北上339善化路段，讲伊有一大包粉米粉啊，空到伫中内线之间哦。来，一个有伫国道三号南下291到290号，蓝潭水德家中华山有维护的作业，提醒着朋友一切注意小心。一个有伫国道一号今日暗时9点到计讲头早6点，台南系统封起来，也就是国道八号双向往国道一号南下入口的匝道，提醒着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小心，爱惜自己，路况继续提供。

好，咱头拄啊讲到胆固醇食食方面的这种问题啦吼。好，那么讲到一寡饮食的方式啦吼，比如讲植物性的蛋白质含坚果种子，好，那么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会当对燕麦啊、大麦啊这些食物来取得。植物性的蛋白质啊，它包括着黄豆啦、鹰嘴豆啦、扁豆啦这些豆啊类。好，各搭配的几块坚果种子，这种不饱和脂肪的来源，好、哦，将这里做好几块饮食的方法，好、哦，所以也当好，那你胆固醇也当这里这种调整，好、哦、做调整。来，那呢，医师讲低脂啊，给机能不一定的是讲健康。为人减少掉几块机能了后，点的大量摄取的。白米包、甜饼干、有糖的麦芽片，这种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啊，好，所以你可能要注意哦。那么市面上所卖的部分低热量的加工食品，也是可能为了要改善的口感，加入的比较较多的糖分。好，那么讲改善的胆固醇，不是跟咱当讲油吃了是不是有够少？整体饮食的品质是更加重要、哦、如果本身自己有心血管疾病家族性的高胆固醇的或者是医师建议使用胆固醇的药物饮食调整有完是要配合的医疗评估、哦、不可以随意自行来停药、啊、这种情形、哦、所以在这可能就提起到我们的朋友、哦、你一定要注意要小心喽。八点五十二分，来听歌，这是蔡佳玲的新歌《归你》。

0: 来八点五过五十六分了吼，你哋单位的早总，记住吼，一切注意哦，吼，随时爱小心细致咯。来看一下落风哦，目前德国的一号班上366.5高雄建国路路段，我刷车头讲有铁条，有铁条。台北十二线往西20.8路草交流道来线车道工事故，台南新市伫延平街29号工原来是事故里家，国道三号北上339圣华路段工有一大包米粉工落伫中线来往线遮，好，听众的朋友注意哦。来国道三号南下291到295之间，咱台水的中华线公务维护的作业，提醒着咱的朋友注意一下。也有伫国道一号，今仔日暗时9点到隔天头早6点，台南系统是封起来，也就是国道八号双向往国道一号南下入口的匝道的这个情形哦。来台南市的中西区中二路一段和树林街二段交叉口，讲原来是事故。好，也是事故在这儿啊，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小心了。来，要够快点任何偶像老王的补充吗？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高头地行的哈，一切安全是最重要哦。0800-0000-123 0800-0000-123，好，随时老王的补充继续提供情况。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

0: 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5公里过高雄的外线掉落铁条，北上107到106公里之间过头份的中外线散落轮胎皮，北上91.7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外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新竹交流道，北上58.2公里过中坜转接道的外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中，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外路间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竹溪到中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39公里过上化的中线跟外线之间散落大包面粉，北上146到144公里之间通宵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北上45.6公里过树林的外线先前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中和到土城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新店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往西万方到台北端，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先前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2线往西20.8公里过嘉义系统的内线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勋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伊落大雨，有时伊搁做日头，大家爱两家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甲排水孔清好窗，卖互垃圾也是树叶啊塌掉嘞，即袂淹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警卡0800-015-2888，请第五号窗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号窗分署广告。

0: 好，时间早上的9:05了，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来，路况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北上 351.9， 靠近了冈山交流道内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还有在国十往西 7.8 靠近仁武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好，这边的事故状况都提醒朋友注意小心。好，在国道一号北上 366.5 高雄建国路路段的外侧车道的铁皮哦，台南的新市区延平街29号的事故，还有在台82往西 20.8 鹿草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的事故，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339上化路段有一大包米混呢落了来中内线，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空板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呢就持续的补充再告诉景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1: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2: 我们都该负责任，
1: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0: 与我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好的，今天持续记者会要来邀请的是咱们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好，先生是咱们的卫生稽查员林彩璇，你好。
2: 喂，先生你好。
1: 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好，这个现在时间，
2: 不好意思，我声音好像有点小声耶。
1: 好好，你再来这个好，你这样 OK 的声音了哈。
2: 这样 OK。
1: OK，
2: 谢谢。
1: 好，来，我们今天要说到了，又要说到疫苗的问题了，对不对？哦，是不是？
2: 是。
1: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说到了流感的疫苗了哈。那么请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流感的哦。
2: OK， 好，各位观众还有主持人大家好，我们是台南市卫生局疾管科，那就是接下来就是一年一度2015年度10月1号在台南市的部分，就是流感跟新冠会同步开打，那就是希望就是听众跟适合符合公费对象的一些伙伴，就是能够在10月1号开始能够到各个卫生所跟合约院所预约施打。
1: 哦，好，所以呢基本上来说时间到了嘛，哦，该要去做，
2: 对，快到了，
1: 对不对？该要去做的还是要做，不能够忘记啊，对不对？好，
2: 对对对，这很重要，
1: 是非常重要哈。因为有时候我们说这流感的这种状况，有时候也很难掌握一些状况，有时候都会怕会有一些并发症之类的什么这样状况出现，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嗯哼，好。
2: 那因为我们今年就是真的还蛮鼓励大家，就是我们在流感疫苗的部分，就是今年就是我们跟世界卫生组织有接轨，我们是采用三价的流感疫苗株。那在口鼻的部分，新冠疫苗的部分也是，今年就是也是针对，因为病毒株都是一个多变的状况嘛。那今年我们也是采用跟世界卫生组织一样的疫苗株，所以其实在保护上面来讲，我觉得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既定的时辰去接种，那保护自己也保护我们周遭的家人跟朋友。
1: 嗯哼，好，所以呢就是不只是自己啊，别人还是会这么有一些许的这样的影响，好，对不对？好好，那我们说到这种疫苗，这个我们虽然说是这个种类啊什么好像也都有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形，对不对？
2: 是是是。
1: 嗯哼，来跟我们说一说。
2: 像就是疫苗的部分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病毒株会一直突变嘛，那其实是打疫苗的用意就像是我们手机啊电脑就是不定时更新一些软体的概念，那就是能够就是在针对不同的变异株上面能够广泛性的去预防它，所以就是还是会希望大家就是在每一年就是能够按时程去完成疫苗的接种。
1: 嗯哼，好，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就是要随时的来提醒一下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说到的这个疫苗其实种类啦什么的，有时候也不太一样，那会不会有些人对于这种疫苗有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反应，对不对？
2: 对，其实就是看应该是说看每个人的个人的体质。那基本上，现在的其实我们的疫苗株其实都蛮成熟的。
1: 嗯哼。
2: 对，那就是当然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可能有些人打完会比较敏感，会疼痛啊，局部疼痛或者是不舒服。那其实这都是一个免疫抗体产生的一个过程。那就是看个人，因人而异。
1: 嗯哼，好，因人而异，有时候就是每个人的变化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哦，是，哦，有些人打了之后会乖乖的，有些人就不会呀。
2: 对对对，
1: 哦，所以这都很难讲啦，哦，这样子。不过，总是还是要去这个打一下这个疫苗，总是觉得会比较安心啦，哦，然后呢，一般人有时候都会去觉得会担心有什么副作用，所以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这些方式啊这样子啊？
2: 副作用的话可能就是也是多多少少会可能也是因人而异。那当然就是在施打之前还是会请就是院所的医生都会先进行每个人的一些个体状况的评估。那当然说如果他对疫苗成分有过敏的，或者是曾经发生过严重不良反应的，基本上也是

0: 不太建议施打。
1: 嗯嗯嗯，
0: 对，就是医生其实都会经过评估之后再让就是民众去进行接种。
1: 嗯，
0: 所以这个也应该不用太担心。那当然民众在要打之前也可以跟医生啊医护就是陈述或反映一下

0: 就是早一点点去你才会觉得有些安心啊，因为这个疫苗发挥的威力保护力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就是11月1号开始，所以还是希望鼓励大家能够踊跃的接种疫苗。
0: 嗯哼，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好像都会说同时打了这个流感也打了新冠，对不对？
1: 对，左流右心
0: 啊，好，分两边啦哈，其实
1: 对一边对
0: 啊，好，这是给大家这个来告知的哈。好，那么有些人我们就说过敏的啦哈，他这种过敏的话，是不是也不一定说所有过敏都不适合，对不对哈？
1: 不一定不一定，但是就是可以主动的跟医生告诉他本身的一些状况，可能有些人对什么类型过敏，可以主动告知。
0: 好好好，甚至有可以说之前曾经有一些怎么注射之后会有一些不良反应的哈，这个也是要跟这个医生们这样做提醒一下，对不对？
1: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能够主动告知是最好的状况。
0: 嗯哼，好，这种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哈。好，那像这个流感啊、新冠啊这样的疫苗哈，有没有什么哪些接种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
1: 基本上就是刚前面提到的，就是如果过敏啊，或者是曾经打过不舒服的反应的这些民众，另外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他可能当下还在发烧。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有急性中重症的人，那当下就不要去急着施打，就是等他可能没有发烧了，或者是身体状况是 OK 的情形，我们再来请医生评估，然后再评估看看是不是可以接种。
0: 嗯哼，
1: 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要以医生评估为主。
0: 嗯哼，
1: 对，
0: 好，所以呢我们说接种疫苗之后呢大概要这个休息一会儿的这种状况，对不对？
1: 对，就当下就是在诊所啊，或者是卫生所打完疫苗之后，就是还是希望能够大家就是在当下先休息个10到15分钟，再离开现场，不要就是打完就离开，因为怕有些人打完会晕针或者是不舒服，那你至少在当下的时候会有还有医护人员可以帮你做一些处理。
0: 对，
1: 就是在当下先休息。
0: 是哈，所以呢，好，这个不急啦，不急啦，这个也不用赶了哈，
1: 不急不急，
0: 对不对？好，那有些人接种之后哈，这些注射的部位好像就会有疼痛、红肿这样子的这个反应，对不对？
1: 对，就是少数啦，就是少数有些人会比较不舒服，那大家要去搓揉它，就是休息。
0: 嗯哼，好，所以
1: 那可能会有一些
0: 所以这个注射部位疼痛其实。应该也算是正常的一个状况吧，哦。
1: 对，就是有些人是少数啦，那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就是疫苗的成分嘛，所以有些人可能比较敏感，然后可能就会局部会稍微疼痛，
0: 对，啊哈，好，其实这个应该是不会很久啦，就会这样，
1: 不会。对，大概休息个1-2天就会恢复了。
0: 嗯哼，好，所以呢，这个就也让大家也知道一下这样的状况哈。好，那会不会有一些状况不是挺好的话，可能感觉上有不对，就要赶快再就医了，对不对？
1: 对，就是真的，如果说休息15分钟之后回家，那回家之后还是持续不舒服的话，就是一定要赶快，就是再是否回到原本的诊所或者是合约院所。这是一定要的。
0: 嗯哼，好，所以呢，
1: 就是、赶快跟医护反映。
0: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情形哈。那么我们想说，这个预防呢，呼吸道这样的疾病呢，除了打疫苗之外呢，还有哪些方法呢？
1: 当然就是我们就是接下来是因为入秋冬嘛，那其实接下来也有很多连假的假期，大家人都会聚会。那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要能够勤洗手。那如果说有不舒服的症状，我们就是。把口罩戴好，对，那不舒服，真的不舒服，就是一定要就医，然后多休息。
0: 嗯哼，好，这是这个最基本的哈。好，那我们有一些长辈啊，除了打这些疫苗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个疫苗接种是不是？
1: 对，就是其实我们在卫福部提供蛮多公费疫苗的一些。补助。那除了流感，接下来11号的流感跟新冠啊，我们就是在今年卫福部也有推出 PCV， 就是肺炎链球菌。那 PCV 的话，就是也非常建议满65岁以上的长者，或者是55岁以上的原住民，能够同时接种那个肺炎链球菌疫苗。那我们是从今年8月10号就开始可 可以开

0: 来打了。
1: 嗯，好，
0: 对，
1: 所以
0: 就是这也是能够提供给民众长者的一个保护的疫苗。
1: 好，肺炎链球菌的这样疫苗哈，有些可能大家会比较陌生一下这种这个疫苗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0: 是是，因为肺炎链球菌它也是一个保护呼吸道的一个疫苗。
1: 哦哦，
0: 对，那在以前是都自费，那是今年开始卫福部就是提供公费的部分给65岁以上长者。
1: 嗯哼，好，那其他这个不是65岁以上的长者，如果要注射这个疫苗，可能是要自费的，好，对不对？
0: 对对对，要自费。
1: 嗯哼，好，这个也提供给大家参考，知道该要去注射的防范未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情形，所以也提醒朋友，嘿，真的是不要忘记了哈，时间到了就赶快去这个注射这样的一个疫苗哈。好，哎，有一些是不是还要预约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啊？
0: 预约的话，就是像我们接下来10月1号的全国性开打的流感跟口鼻，我们在台南市的部分会有一个预约平台。那民众就是可以上预约平台去做一个预约的动作，然后可以去下拉各个辖区有没有一些合约院所可以预约。
1: 是哈，
0: 对，还蛮方便的。
1: 对，有一些我记得有一些后来都会有那种随到随打的这种状况哈。
0: 对对对，就是卫生所都会，我们接下来就是像针对连假的部分，我们也是双十连假，双十有2个连假，我们也都会委请就是卫生所能够尽量在这个时间，然后提供民众，然后就是能够随到随打，然后或者是预约都可以。
1: 是，好，今天呢我们也谢谢林采璇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疫苗还有注射的一些资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咯。好，谢谢你咯，那我们就期待下次见了。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好的，9:22，路况台南仁德中山路552号这里的事故，还有归仁区归仁18路归仁大道的交叉口的事故，台78线往西园长路段爬坡处的内侧施工，放了三角锥范围太小，用路人是不容易注意到哦，你要小心了。台82啦，往西21.9鹿草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注意路况，好，请大家小心。后续呢，再告诉景广了。好。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哦。好，来听 Billy 的歌，这是跟周汤豪，什么都不必说，就是打疫苗吧。

0: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来，时间早上的9:27了。好，路况的消息，目前在台南的仁德区中山路552号这里啊，好，有事故的情形。台南的归仁区归仁18路跟归仁大道的交叉口也有事故在这儿啊。台78线往西园长路段爬坡处的内侧有施工，放置三角锥的范围太小了，用路人不容易注意啊。台82往西21.9鹿草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好，要注意路况。再来，目前看到的，好，这个是在国石往西7.8靠近的仁武出口匝道路肩跟部分外侧砂石车的故障，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也就麻烦朋友了。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0800000123。好，路况补充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2: 月圆人团圆的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实施匝道封闭交通疏导措施。
3: 9月25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4: 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南向入口以及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措施。
2: 9月27号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国道1号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匝道封闭管制，请用路人注意配合。
3: 提醒您在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

0: 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请多多利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绝对是您廉价期间方便省时的聪明好选择。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联准会升息一码，台湾央行不跟进，维持利率不变，利空消除，加上美股大涨，台股今天早盘上涨超过770点，重新站上47000点关卡。全指股台积电涨35元，触及2460元。劳动部宣布10月1号起，婚假将由8天延长到14天。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登记结婚，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也能适用新法规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第二条第12条草案，将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了6天薪资负担将由政府支应，相关补助规定及申请流程预计10月公布。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
3: 依照劳工请假规则呢，婚假基本上公司要照给，那我们这次修正以后，从8天延长到14天，增加的第9天到第14天，雇主依法还是要给付工资，但是给付工资之后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我们会针对增加的婚假天数由政府补贴支持企业。
2: 劳动部说明，新制预定10月1号上路，登记结婚新人可向雇主申请14天婚假，针对新旧规定衔接过渡期，如果新制上路前就已登记结婚，在结婚登记之日前10天起3个月内，或经雇主同意延长的1年内，原本婚假8天还没请完的新人，因仍处于婚假请求期间，婚假天数可以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希望借由本次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增加婚假日数，并搭配政府补助薪资配套措施，推动企业打造兼顾工作与家庭幸福的劳动环境。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诈欺集团有组织性的招募马来西亚籍人士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层层转手诈欺赃款。刑事局侦留大队追查10名犯嫌到案，移送后相关犯嫌最重遭判刑9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刑事局侦留大队针对新竹市辖内的诈欺提领车手及收水手进行扩大追查，发现诈欺集团以海外轻松打工及高薪为诱因，在马来西亚当地吸收成员之后，指挥成员持观光签证入境我国，配合诈欺集团在商圈闹区四处提领诈欺赃款。第三队细月溪队长表示，全共追查10名犯嫌到案，经清查有35名被害人，总财产损失超过新台币1500万元。
5: 经侦查并破解其犯罪模式，确认系有组织性的利用外籍旅客持观光签证在我国短期停留的特性，招募马来西亚籍犯嫌于入境期间担任提款车手及收水手。犯嫌于新竹市汇集提领赃款之后，会依上手指示于深夜或凌晨搭乘计程车前往苗栗县竹南镇交与台籍犯嫌陈某。
4: 检察官依刑法诈欺取财、违反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新竹地方法院分别判处犯嫌应执行2到9年不等刑期。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一名绍兴计程车司机日前开车冲撞台北地检署大门被逮，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藐视司法并危害公众安全，昨天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现年53岁的绍兴计程车司机，先前因妨害名誉、过失伤害等多起诉讼败诉，部分败诉确定的案子多次申请再审也被驳回。他质疑司法不公，心生不满，在脸书发文预告要干大事之后，选在清晨时分在车子贴上司法已死等字样，开上北检车道冲撞大门，所幸无人受伤。随后男子还拍下现场照片上传脸书。辖区中正一分局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捕，并以妨害公务、恐吓为安与毁损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讯问后欲令交保，但因男子拒绝交保被声押，法院改裁定收押。台北地检署侦查认为，绍兴司机只因个人不满判决结果，除了滥行诉讼，又对司法机关与不特定公众

0: 暴力攻击，行径不仅高度危险，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藐视司法权威，更对往来公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而且立即的危险，因此依毁损公物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为了维护司法尊严及公共安全，防止后续的模仿效应，建请法院予以重判，并宣告没收当作犯罪工具的计程车。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来，时间来到在一起九点过三十八分了哈。好，继续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有先持续的陪着你。好，再看到这是在台39线南下 13.6 归仁路段这里的事故状况哦。好，台南的仁德区中山路552号这里也是事故了。好，都麻烦朋友注意呀。好，在归仁18路跟归仁大道的交叉口的事故情形，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来，任何还没有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0800-000-123。好，继续再告诉警广。先来听蔡秋红的这首《梦寒醒》。

0: 好好听话。
1: 金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金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好，9:45了哈。来，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19.4永康路段，内侧路间有落叶起火了。好，在台39线啊，南下13.6归仁路段，说这里的事故状况，提醒朋友都请注意当心。好，再看到1968，目前国八台南系统到新吉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70。还有在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75哦。好，再看到国道一号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时速不到60，都请发挥一下耐心，路况再告诉警广，谢谢你咯。

好，今天最真情，我们来说一说一个叫做强者的沉默。好，我们要说到乌鸦跟老鹰的故事。好，这是一则关于强者的沉默的寓言哦。好，你知道吗？唯一敢攻击老鹰的鸟，它也叫做乌鸦。但是老鹰从来不反击，乌鸦大胆地落在它的背上，不断地啄咬颈子，又吵又烦。然而老鹰依旧冷静，它不缠斗，也不浪费力气。这个时候老鹰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继续往上再飞。随着飞得越高，空气越稀薄，乌鸦渐渐地承受不住那样的高度，最后乌鸦喘不过气，失去力量坠了下去。老鹰呢，没有出手哦，其实胜负早已分明，因为击退乌鸦的不是怒吼，而是翱翔。换作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也可能会常遇到乌鸦，一些批评、嘲讽、无端的挑衅。如果你执意要回应，只会被拖入了同样的高度。唯有不理会，继续往前行，才能够让杂音在稀薄的空气当中自行消散。让乌鸦去喧哗吧，你只管往上飞，当你飞得够高，世界自然安静。

乌鸦呢是一种很有领域性的鸟，当老鹰侵入了它的领域，出于防卫或保护窝巢的本能，乌鸦会展开攻击，从后方俯

俯冲，戳击老鹰的背部翅膀，试图将它驱离。而老鹰在力量跟体型其实都远远超过乌鸦的情况之下，之所以不反击，不是懦弱，而是智慧的选择。对老鹰来说，乌鸦体型小，肉又少，又机警，不容易捕捉。如果贸然反击，不仅可能会引来一群乌鸦的围攻，更可能被这群记仇的鸟类长久纠缠。与其浪费力气，不如展翅高飞，飞到更高的天，利用环境的优势摆脱了乌鸦。好，这样的预言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好，成长的高度，面对别人的批评、嘲讽或无端的挑衅，最好的回应就是不要争辩，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强，攀上他们无法可以来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再来就是团结的力量，即使呢我们身处在弱势，只要齐心协力，也可以保护自己，抵抗强者。乌鸦的勇气也提醒我们，团结是弱者最大的盾牌。再来就是退让的智慧，对幸福者来说，懂得退让其实也是一种力量，远离恶意跟危险，保全自身，不与负能量纠缠下去，因为恶人自有天来收。好，你说是吗？林良乐温柔的慈悲。

哦，9:55喽，你在哪里呀？好，看一下路况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365.9，高雄九如路的入口，好，这边有事故的追撞情形哦。好，国道一号北上319.4，永康路段内侧路肩有落叶起火了，提醒朋友都注意小心，后续路况再告诉警广了。好，来听周志平的这首《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你》。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高架系址端，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5.9公里，过高雄的外线及辅助车道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往生鸽子。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0.2公里，在中寮隧道的中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镇头，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22公里，过松竹有故障车停在外线车道；台82线往西21.9公里，过嘉义系统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西20.8公里，先前交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好，10:05，欢迎朋友们继续再回到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10点到中午的12:30，畅游世界优先代班持续陪着你啊。好，今晚你的都有在走总，一切安全小心了哦。好，路况的讯息在台南仁德太子路147号对面，这里说有事故。好，再看到的是高雄左营大中文字路上国食，好，持续的都是车多哦，提醒朋友都请你要发挥一下耐心了，好吗？好，后续路况随时补充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好，来听陈美凤的《心内事无人知》。

0: 好，10点过8分了，后续路况补充随时再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你喽。好，我们要进我们的访问了。好的，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记者会的单元当中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哦，防灾的重要性啦哦，哎，这个都息息相关的呢，每个人随时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哦，好，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呢很开心的来邀请的是台南市政府的消防局我们的灾害管理科的科长陈真荣科长，先来跟大家问候啊哦。
1: 好，谢谢主持人。那在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消防局的科长陈真荣，很高兴有机会来这边受访。
0: 是，好，我们说到了这个国家防灾日，说到了这个防灾啊很重要，那么当灾害来临的时候我们也要做一些准备，好，这样随时来提醒大家好，这样的一个情形，好，国家防灾日是在什么样的这个状况之下呢？我们来定定这样的一个日。

0: 息呢？
1: 好，火灾防灾日哈，这个也就回溯到1999年哈。那我相信现场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年纪上可能有一点遥远哈。那1999那年发生什么事情呢？凌晨921的时候发生震惊全球的921大地震，那这样造成非常大的伤亡跟财产损失，这也是台湾人心中的痛。那为了汲取这个教训，还有未来大家的防灾的工作能够顺利推动，所以政府会把每年的9月21号这天定为国家防灾日，不只是纪念，也是一个全民一起演练检视平时防灾准备的重要日子。
0: 好，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国家防灾日其实对我们一般民众来说应该不能够太陌生。好，那么它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哦，对不对，科长？
1: 啊，是啊，大家民众哈，对于消防来讲，可能都是过去在讲的防火的部分哈，但其实防灾很重要。那随着气候变迁，这几年来随时随地，包含世界各地都有一些灾害的产生哈，所以我们必须要把防灾变成一种生活习惯，然后让各位能够了解到自己的身处环境。那国家防灾就是一个年度检查，那透过这次的今天的这个日子，来大家检视一下家里有些防台或防震要固定，或是防灾包，可以讨论一些防灾计划，借此机会来跟大家做宣传。
0: 嗯，好，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哎，我们这是防灾演练嘛，这是演练。好，那么如果真正遇到的话，当然是不希望他遇得到哈。不过这些平常其实我们就要习惯了，好，就要有一些练习，有一些知道，好，这样对于我们的这个安全保命哈，才是真的很关键哈，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想他不要来，但是像是这个地震，如果他真的来了，那么最重要的保命啊，时间真的很短促，对不对？
1: 啊，没错没错，地震跟我们气候不一样哦，气候还可以去气象预报能够预测，但是地震的部分是随时都可能会发生。
0: 好，所以哈，真的是即时科技再厉害再高明，好像对地震就真的没有办法可以事先掌握好，对不对？
1: 真的真的，这个东西没办法靠卜卦来了解。
0: 对呀，所以哈，我们就是要希望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大家可以印象当中、记忆当中哈，可以做得更好的哈，来跟大家来提醒。
1: 啊，没错没错，针对地震的部分哈，大家这几年有在听的话，其实听到地震保命的三步骤。那哪三步骤呢？第一就是趴下。第二是掩护，再来稳住。那重点在于说保护自身的安全，那自身安全是什么呢？重点是保护头部跟颈部的安全，所以我们重点要先做所谓的先趴下，因为重点要做所谓的大家双手双膝着地，低头，避免掉落物来砸到我们头部。那接下来就掩护的部分，就是找一个坚固的桌子底下，如果附近没有桌子，就可以躲墙角或柱子旁，用双手枕头或包包保护住头颈。那最后一步叫做稳住，就是可以的话就是地震摇晃上下左右不一定，所以病程说要抓稳桌脚，如果桌子随着地震移动也要跟着移动，这样同时保障自己的身体一直被保护着。
0: 哦，好，所以这个你说桌子动我们人就要跟着动，好，不然人如果不动的话那还是会很危险的，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要稳住啊。
0: 好，这个大家这是最基本的，大家要马上想得到哦，要很快速哦就会想得到。好，那所以呢这个灾害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人不一定是在哪一个空间啊，对不对？所以在不同空间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应变呢？
1: OK， 那这部分大概就分几个地方跟大家做说明。大概第一，大家常常在家里面嘛，对不对？那刚刚讲的一样要先躲桌底，但是如果正在煮饭，大家一定常联想到煮饭有火源的部分，
0: 对，
1: 到底要不要去关火呢？这部分就要视你现在离火源的位置近不近，如果你可以当下马上立即关闭炉火就关闭，但如果没办法的话，你不要勉强自己去关闭，还是一样回到刚刚的三步骤，先就地避难，等到自己安全之后再来关闭炉火，或者是赶快逃离那个环境。
0: 是，
1: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大家上班的办公场域的部分，当然有办公桌就赶快躲在办公桌底下。那如果是在玻璃旁边原则上远离大片的玻璃，还有高大的档案柜，还有影印机，这都容易倒塌或者破碎的。那如果在行进途中在开车的部分，原则上千万不要紧急刹车，应该马上打方向灯，油门放掉减速，然后将车子停在路边空旷的地

方。那最后如果是在卖场或公共场所的部分，随时留意上方的掉落物，千万不要盲目的赶快跑出去哦。刚刚讲的地震跟火灾是不一样的哦，地震就是先保护自己，原则上还是把握趴下稳住掩护的部分。

0: 好，因为在不同的领域场域当中我们要学的东西也不太一样，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这东西其实要因时而地，但是还把握一个重点，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头颈的安全。
0: 嗯，好，那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开车啦，对不对？
1: 是、啊、
0: 也是可能会有，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好，开车的一个状况，我们也不能够马上说停就停了，对不对？
1: 没有错啊，你在行进当中前后还有车辆，也是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嗯哼，好，那如果说呢，我们在一些公共场所的话呢，会要怎么样的来因应呢？
1: 那在公共场所的部分还是一样留意天花板灯具。那如果是在卖场的话，也要留意货架，那因为上方掉落物的部分，重点还是回归一开始讲的，要保护头颈部的安全。那另外到那个地震当下其实不要慌张，原则上那三步骤做完之后，等稳定之后再往出口移动。
0: 好，这个很重要，大家可能要注意。好，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有哪些行为是很危险的，可能我们不要这个真的是犯这样的错误啊。
1: 很危险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很多民众发生地震第一时间都是先忙着打卡那其实是非常危险其实还是刚刚讲的先为保护自己自身的安全为首要刚刚有讲到可能会急着往外跑或是刚刚讲到了会急着打卡这都是错误的那千万也不要搭乘电梯或者是到处找人或找自己的宠物那其实还是但是其次重点自身的安全是最主要的
0: 对没错那如果我们有时候在不同的场域我们刚刚有说在家里面那有时候地震会不会也都是半夜会出来在摇晃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家可能都在休息对不对
1: 在床铺上吗这个部分在床铺上原则上现在的家中在床的部分原则上就是先可以拿自己的枕头先保护自己的头部对千万不要因为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是灯光不明的那你如果贸然的起身在移动在过程当中反而更安全所以我这边的建议是如果晚上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原则上就在床上做避难对那拿枕头来保护自身的安全那如果可以的话平常你们可以检视自己的寝室跟卧室自己的床头柜或者是吊挂的画或者是自己的衣柜你们可以先看一下说你这样子摆就从风水的角度来看这样好吗会不会压迫到自己的自身的安全
0: 好所以大家就是等一下检视自己的环境说万一地震来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去找地方对不对先洞悉一下对不对好那我们这就知道说除了这个地震之外其实还有一些灾害耶我们也要来了解一下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台湾最常的灾害除了地震我们现在今天讲的主题之外其实前一阵子大家可能感受到了台风豪雨甚至因为台风后引发的淹水跟土石流这部分其实都是我们台湾常见的灾害
0: 对好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是要该有一些因应的措施对不对
1: 当然啦我们消防队这边不断的跟民众提醒防台准备的部分那千万不是就是要去海边冲浪这个东西这是危害自身的安全重点防台准备的动作就是要清理自家的阳台排水孔或是四周的水沟
0: 是
1: 能做的先做那另外就是如果有在悬挂在外面的盆栽或者是放在围墙上面的植栽的部分可以就先拿下来那甚至如果避免自己大片的玻璃窗的部分你们可以事先做保护的动作
0: 好所以大家要特别知道好的那么有一些什么灾害的一些警报我们的资讯正确其实也有一些这个方式对不对
1: 没错现在的大家人手一机平板电脑手机取得非常方便那原则上我这边还是建议以官方的资讯为主那什么叫官方的资讯呢如果遇到非常紧急的灾害的时候国家现在有一个叫做国家告警细胞广播系统对那个会强迫各位手机都会收得到的这绝对不是广告讯息它会伴随着非常大的声响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台南市为例台南市针对应变中心开设期间会开设所谓的灾害应变告示网如果你们记不起来也没关系灾害应变期间你们只要搜寻台南市政府那个网页直接会连到那个网站会及时的更新所有的资讯在上面那另外你们可以去了解当地的区公所的网页的部分那另外还有很多的管道

0: 比方说我们消防署有一个防灾一点通 APP 或者是中央资讯网的官网，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警报资讯的来源，但是还是跟大家重申一次，不听信不转传一些未经证实的网络谣言，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还有会犯上一些不必要的刑责。
1: 嗯，好，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好，那么我们还有说到了哈，这个地震啊，哈，我们有常会听到说，哎呦，要有什么避难包的这样的准备哈。哦，我觉得好像哎，现在市面上好像也有直接就在贩售所谓的这个地震包的这种灾避难包哈，对不对？好像真的看得到哈。
0: 哎，没有错，因为随着国家的政策推动，还有我们市政府的努力宣导哈，其实大家看得到，如果你们留意一下，不管是民间的大型量贩业者，或者是路边的百货哈，它其实都会有一个防灾专区。刚刚主持人提到的那个防灾背包，那是一种最低标准的防灾背包。那你们可以买回来之后，其实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那重点还是一个，就维持生命的基本需求哈。那什么叫基本需求呢？三天份的饮用水跟那个免加热的干粮，还有手电筒，还当然要附电池啊。那另外还有就是现在大家常用的行动电源、急救药品跟个人必备药品，少许现金或重要证件，这都是防灾背包里面必要的部分。
1: 嗯哼。
0: 那另外如果是要比较额外的部分，那还是因人而异哈。那可能就是看自己家里有没有老人、小孩的部分再来做调整。
1: 嗯哼，好，就是最基本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东西，然后放在这个包包里面，然后自己也可以做准备这样子嘛，对不对？
0: 没有错，没有错。
1: 那这个包包其实也不是说一次准备就 OK 的呢，对不对？
0: 没有错，因为这个防灾背包到后来很多民众会把它当成要去露营用的包包哈，那其实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哈。那其实放着包包不是说放着就没有它的事情哦，就是建议每半年检查一次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定在九月份来921的部分哦，刚好也是暑假过后大家开始上班上课，可以趁这个机会来重新检视一下自己的防灾背包是否足够。
1: 是，好，要随时调整哦，好，对不 对？好，那么我们也可以给民众哈这个最直接的建议，可能呢你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访问节目，你可能回去可以赶快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哦，这边消防局这边还是建议大家，第一个部分可以上网查一下离我家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在哪里哈。那这部分其实你们可以搜寻在地的区公所网页的防灾专区，都可以查询得到哈。然后也像让家人知道说，那万一发生什么状况，我们可以去那边做避难收容。那第二个部分呢，还是像重申，因为地震很危险嘛。那另外你们可以回去检视一下自己的家里的电视机、电灯或是教导的柜子是否有固定，避免说它因为地震的部分造成倾倒啊，影响的逃生路线。那第三呢，还是一样，先找出家里的大背包。以我为例哈，那背包放的位置，我们家里有小孩嘛，小孩都会有很多零食、糖果、饼干，都有所谓的小粮仓的抽屉附近，你可以把背包放在附近哈，那食物的部分可以在那边做更新。
1: 好，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了哦。好，那么我们说到国家防灾日哈，那么有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好，有什么样的这个演练哦，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
0: OK。那每年国家防灾日的每9月21号早上的9点21分，首先大家手机会接到一个国家防灾日的演练的细胞广播，那部分也是趁这个时候来做一次的来做告警，跟大家测试他的手机是否正常。那另外我们会配合所有的我们的学校或者是政府机关，都会在这一天或者是前后个礼拜来共同演练所谓的趴下、掩护、稳住、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部分。
1: 嗯哼，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么我们都会知道说，他会收到这个灾防的防告的这个警告的这个讯息。好，蛮惊掉哈，我们民众可以怎么样来这个面对呀？
0: 哦，基本上还是不用太担心哈。那这也是早上9点21分会发布的，绝对不会在半夜给你发布讯息。那如果万一真的晚上发布讯息，就代表可能你所处着的位置可能相对危险，国家在提早的时间点来提早告诉你要进行避难或者是要做移动的准备。
1: 嗯哼，好，所以呢这个是要特别跟大家说的哈。好，其实我们家里面自己家庭也可以演练一下吧，对不对？
0: 对。

0: 没有错啊，因为其实大家都上下班嘛，那这几年一直不断的教育训练下来，都是自己的儿子小孩是最熟悉的，那不妨可以建议家长或是我们成年人利用这个机会跟家里的人共同练习地震保命三步骤，甚至也可以去练习一下如何从我们自己的家走到最近的公园或者是避难收容处所。
1: 嗯哼，好，这个是呢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哈。好，我们会没有有没有一些民众常常会犯的一些错误的事情呢，也可以跟大家叮咛一下好了。
0: 哦，那个错误的信息哈，通常我们宣导这么多年哈，大部分我们民众都会心怀侥幸啊，都会觉得说啊，绝对不会发生在我家的，我这边住那么久都没有问题哈。其实这东西很难讲啦，因为我们台湾面临就是整个环太平洋的地震带哈，地震的发生随时都有可能哈。那第二点就是说，你自己的防灾背包虽然有准备了，但是忘记放在哪里，或是藏在很家里的某个柜子里面，对，那这个部分也是要适时的拿出来。那最后就是刚刚讲到的国家级警报的部分哦，很多民众会觉得嫌吵，然后就会把那些通知先关掉，对，这也不是很理想的哈。原则上这些国家警报不会每次给你发这个部分哈，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熟悉这些警报的发生，还有了解相关的地震避难的重要性。
1: 嗯哼，好，所以最后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提醒一个总结一下咯。
0: 哦，没有错哈，就是防灾不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哦，它是一种自然的生活习惯，就像我们平常出门会带伞，开车会系安全带一样哈，那就是借由这个机会，平时再检视一下家里高柜子要固定好，防灾背包是否准备好，这都是对自己跟家人负责的生活习惯。
1: 是，好，我们这样今天跟大家说这么多哈，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哈，要很努力的哈，因为我们都会觉得一般。看到人家的日本哇，好像连这小学生都很厉害他们好像都觉得是训练有素，对不对？
0: 对啊，
1: 这样感觉好，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子的训练一下这样才能够安全，好，来这个可以让大家过快乐的每一天了。好，我们今天谢谢咱们台南市政府消防局灾害管理科科长陈真荣科长跟大家做叮咛提醒哦。好，科长谢谢你，谢谢了，好，拜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
1: 好的，10:27了，好，路况的消息，再看到国道3号南下292.8蓝潭隧道内侧这边两部车的这个事故状况哦。好，都麻烦朋友注意，还有国道1号南下277.8这里过八场西桥中外线车道都是有轮胎皮的一个状况，好，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吗？任何还没有其他的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3: 守夜人，
2: 我是主唱志玲，
4: 我是鼓手齐伟，
5: 我是吉他手嘉颖。
2: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标版，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6: 透过打诈仪标版，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5: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好，10:29，路况在提醒的，这是台39线，南下13.6归仁路段这里的事故，还有在国三南下292.3蓝潭隧道内侧的这个塞车。好，有事故的状况，提醒朋友特别注意。在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南下277.8到277.9之间，过八掌溪桥中外线都有轮胎皮哦。好，提醒您注意了。来，10:30我们要听5分钟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会拍板健康币将在10月1号上路，18岁以上民众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 健康存折，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可先获得300健康币，完成健检、癌筛、疫苗接种等也能累积，满1000币还可兑换健康商品、医疗及运动服务。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朱荣泰17号在行政院会听取卫福部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报告后指出，健康台湾是政府施政核心目标，希望透过健康币鼓励国人关心自身健康，养成健康习惯，降低慢性病及癌症风险，同时减缓医疗及健保支出成长的财政压力。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请卫福部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的引导，尤其要注意到高龄的长者还有数位落差民众的各种迫切需求，同时从学校的教育、运动、交通、职场、健康产业以及社区各个面向，协同相关的机关，扩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累积健康币的项目，结合医疗院所、药局以及民间业者各项资源，增加健康币使用的范围以及选择。
2: 卓坤也指示卫福部会同运动部研议健康币与运动币整合及加值机制，并与地方政府讨论整合既有健康促进措施，健康币上路后也应滚动检讨执行绩效及国人参与程度，及早提出第二阶段规划，同时兼顾各资保护、资安维护及资料治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竹市警察局日前与海巡署侦防分署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成功破获设于桃园工业区的大型新兴毒品制毒工厂，查扣第三级毒品成品42公斤及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合计21公斤，有效遏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曾佩荣报道。
4: 本次查获的制毒工厂位于桃园某工业区内，且临近塑胶工厂，犯嫌疑似企图利用塑胶工厂散发的化学气味掩护制毒过程产生的异味，并长期在桃竹苗地区承租多处厂房及空屋分散制毒，制造查缉断点。专案小组历经半年搜证，于3月16日执行攻坚行动，及时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高虹安市长说，
5: 这一次所破获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总共的量数呢有到达60公斤，包含成品跟先驱的这个原料的部分，这样子的一个60公斤的这样的一个毒品呢，相当于是有10万包的这个毒咖啡哦，那可以供给到差不多超过10000人以上的这个民众来吸食。我们也代表新竹市民非常感谢我们的海巡署跟警察局哦，这一次非常辛苦能够查缉并破获了这一次的制毒工厂。
4: 高市长期许新竹市警察局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及科技侦查量能，从源头强化毒品犯罪查缉，维护社会治安与市民安全。新竹市警察局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制毒贩毒情形，可立刻向警方、海巡等查缉单位通报，携手阻绝毒品危害。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中秋节将至，高雄市警方串意翻拍经典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从古装喜剧一秒穿越现代诈骗现场，用最熟悉的电影桥段拆解最陌生的诈骗招数。记者徐俊秀报道。
6: 我们的能不能留住你是用焦糖海盐抹茶，
7: 影片以中秋礼盒能不能留住你趣味开场，经典桥段搭配谐音梗，
8: 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6: 哈，荧幕前的家人们运气真好，马上加入官网 ID 群组，专属客服人员为您服务。
7: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携手警察局公共关系室，紧跟诈团最新手法，创意翻拍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经典桥段，揭露近期结合赖视讯通话的新形态网络购物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千万不要跟陌生人分享手机荧幕。
9: 诈骗集团假冒银行客服或卖家，诱骗民众登录网银 APP， 并截图翻拍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回传。若当诈团成员已拿到无卡提款 QR Code 或序号后，待命的车手马上在超商进行提款或购买点数，以盗取被害人的财物。
7: 前镇警分局呼吁喜欢网络购物的朋友注意，只要对方要求你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任何提款的 QR Code 或序号，就是诈骗。中秋月饼可以抢，自己的荷包可不能被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有请中央气象

0: 象署预报员蔡一齐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一齐早安。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各地呢大概都是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哦。那只有在这个东北风的这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一些零星飘雨的机会。那要留意在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以及这个中部以北的山区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那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高温，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8到31度，那西半部呢还是可以来到这32到34度，那留意局部地区会有36度的高温出现，而且在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各地呢夜晚及清晨的低温大概普遍还是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低一些。那轻度台风的杜鹃呢目前位于台北东方大概2300公里的地方，那未来呢会朝向这日本海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一齐。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3: 还没有哎，怎么啦？
4: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3: 免费的？哪里啊？
2: 要看哪一天哦。9月20号阿莲区早上9点到11点石安社区活动中心，下午1点到3点在中路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9月20号内门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实践大学，这场有绝育手术。9月23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0点半梅山里活动中心，11点到11点半拉弗兰里活动中心，1点到1点半复兴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到2点半秦和里活动中心，下午2点50到4点桃园区公所，4点10分到5点高中里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9月24号早上9点到9点半建山里活动中心，早上10点半到11点二集团聚落，早上11点半到12点宝山里活动中心，这场也没有绝育手术。
3: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4: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3: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2: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4: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3: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0: 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 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先前有两部小货车在内线车道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两公里的状况，因为蓝潭隧道今天中外线有施工，那刚刚在内线有事故，那现在已经排除了，后方还是有塞车的情形。有关于国道南部地区的交通状况，我们请林嘉玲来告诉我们。
1: 国道三号南下南潭隧道的事故在刚刚完全排除，驾驶朋友们可安心通过。至于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潭隧道在进行隧道的裂缝灌注工程，封闭了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沿线车辆是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高雄渔港高架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行行。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目前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的顶金系统一路到南子路段沿线的行速比较缓慢的，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行行。至于北上从南子交道一上来，一路到高科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至于北上的大湾到永康呢，也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因为受到南潭隧道施工影响，所以目前从竹崎交道一过来，一路到南潭隧道，出了南潭隧道之后呢，目前都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路段。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呢，也是行速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尖系统要护理国道和南向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左营周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一号预计要在9月18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包含了国道8号东西双向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出口。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管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专线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0: 好，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林嘉玲提供给我们南部国道的最新状况。另外在国一北上的 319.4 永康路段呢，在分隔岛这边哦，有落叶起火，这个火势不是很大，只是冒烟而已哦。那消防车是停在南下的内线灭火当中，所以您经过永康路段 319.4 不管是北上或南下的驾驶朋友都要特别留意哦，这个内陆间分隔岛这边呢有冒烟的情形，那消防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好，继续我们来听张雨生所唱的歌曲《大海》。

0: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1: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2: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1: 哦，说来听听。
2: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0: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2: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10:54，这是卢学瑞所唱的《爱很简单》。国道3号在南下的291到295公里蓝潭隧道这边中外线，这边有隧道的维护作业。那这个路段呢，相对是比较塞车的啊。要进蓝潭隧道之前呢，就有塞车的情况，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在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 277.8 过了八掌溪桥，中外线车道这边都掉落了轮胎皮，请您特别留意。国一北上的239在斗南交流道这边，路肩有水泥包掉落在路面上，也请您特别小心。台南市的新营区在民治路跟隋唐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在处理当中，也请您特别留意。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讯息，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0800-000-3，更在等待，感谢你的配合。好，继续我们来听陶喆的歌曲《找自己》。

98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9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路肩掉落水泥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6公里，过马东系统的内侧两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竹崎到中埔，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土城，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东大溪街国道三号往北匝道上，路肩掉落许多木板；台68线往西10.3公里下竹科出口，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了，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气的状况。我们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啊，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张丽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您提供台空站最新的飞航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机场的天气气温说是32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相关机场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29度，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30度，这是晴朗的好天气。国外机场部分，日本熊本机场目前气温是23度，这是有下着小雨的情形。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仅有利用班机38返澎湖、38返金门，稍都是正常的，下午预计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仅有台湾虎航100万返日本熊本，目前预计也都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湾机场今天飞航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飞行的观念，在航机起降及航行的过程中，请勿使用镭射笔或投航灯照射航机，以免影响飞行安全。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5: 好，11:04，我们回到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现场。目前听众朋友回报，在国一北上的320.9接近永康交流道内线车道这边，又有枯草在冒烟的情况啊。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好，继续我们来听林忆莲的歌曲《相爱时候到了》。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好，这是郭富城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11:1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好，目前在台南市永康区的南台街跟中华路口这边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要小心。另外，在归仁区的大德路700巷口这边也有事故。那在国道的部分呢，听众朋友回报说，在国道1号319公里的地方啊，听众朋友报的公里数都不太一样啊，那可能有319.2、319.4、320.2，这边啊都通报说，分隔岛有这个火苗烧起来哈、啊，因为今天天气比较热啊，那因为这个分隔岛上面有一些干的草类哈、啊，那如果说有一些驾驶朋友不小心又丢了烟蒂的话，很容易烧起来啊。目前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经过永康路段，不管您是南下或北上，都请您特别留意中央分隔岛这边啊，都会有那个烟不是很大啊，就会看到白烟这样串起来。那我们已经通知消防单位前往处理了。好，继续我们来听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

0: Thank you.
1: 再走 ，Thank you. 拜拜。
2: 好，11:18，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接近永康路段317.9内线车道有事故，那目前相关单位拖吊车正在处理当中。高一的蓝三八十七点九，接近的永烟空交流德家来双桥德家有事故，等来处理啊、哦。另外，在台86东向的17.5到18.5公里之间，关庙交流道路段呢，两线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请您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来听的两首歌曲，分别是王杰所唱的《为了爱梦一生》和张洪亮所唱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欸，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欸，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1: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0: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1: 啊，你点了吗？
0: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1: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0: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2: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11:2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畅游世界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 目前在国一南下的 317.9 接近永康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的讯息。台86往东的方向，在关庙出口匝道前，在测速照相机前面啊，内外车道之间有障碍物，经过时要特别留意当心。另外听众朋友说，在国一的北上靠近永康出口匝道这边中间的分隔岛内路间这边呢，有这个烟雾产生了，那这个有火苗的状况，我们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讯息，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18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响应国际无车日，宜兰县政府宣布9月20号到22号连续三天提供县内市区公车免费搭乘服务，同时预告明年6月底将完成首波公共自行车站点建制，推动绿色低碳交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

0: 政府举办世界无车日活动，9月20到22号的活动期间，搭乘境内市区公车全部免费，上下车都不需要刷卡，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处长黄志良说：“
1: 世界国际的无车日，那我们市区公车从这个礼拜天9月20号到下礼拜二9月22号，连续3天境内的市区公车免费搭乘。我们明年开始会有公共自行车的这个建制，那预计在明年中，我们就会有40个租赁站跟500辆的自行车。”
0: 此外，宜兰县政府积极推动绿色运输，已经编列预算规划公共自行车将在116年正式进驻宜兰，未来将采3阶段策略，首波预计在明年6月底前在宜兰市及罗东镇完成至少40处站点，投放500辆自行车。县府期盼透过无车日体验和公共自行车建制，逐步在全县打造便利友善的绿色交通网络，落实环境永续。请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交通部公路局结合响应企业共同办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邀请民众从日常安全驾驶做起，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及良好的骑乘习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为了配合交通部推动115年交通安全月的政策，强化机车安全停让文化，鼓励民众建立安全用路观念以及机车骑乘守法的行为，交通部公路局结合响应企业共同的办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参加者需符合相关资格，包含持有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有效牌照机车且骑乘机车以及驾驶汽车都没有交通违规以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的记录等等，只要符合活动资格，就有机会抽多款机车以及智慧手表与安全帽等800个大奖。详细资格、抽奖方式以及公告日期，请以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最新公告为准。台东警分局提醒，零违规不只是为了抽奖，更是为了让每一次的出发都能平安回家。交通安全月除了推动全民机车安全健检以及建立机车安全网络之外，更延续了停让文化，宣导路口应减速慢行，车辆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以确保行车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花莲市公所将于双十国庆当天举办《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集结多位耳熟能详的实力派唱将，带领民众回味一首首经典好歌，也欢迎外地乐迷安排游程到花莲感受音乐文化及丰厚的城市魅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市公所上个月22、23号在花莲市中山公园举办山海回响花莲声浪音乐会，延续去年好评升级为2天双主题的大型演唱会，深受民众喜爱，下雨天也浇不熄听众的热情。紧接着将有山海留声与民同歌演唱会将在10月10号与花莲市中正体育馆登场，卡司包括了方继维、曾淑琴、林龙学、南方二重唱、于台烟、陈爱梅、李明德等人，要用温暖嗓音唱出大家记忆中美好的青春岁月。花莲市长魏家彦说：“
5: 10月10号，我们有很多的一个担心，那个大家一定要来到中正体育馆。我们的演唱会的是全程免费，那有没有发票券？他也希望说大家我们进城就先注意安全。
4: 10月10号不只有演唱会，当天上午11点将有时光市集抢先登场。演唱会则从当天下午2点半持续到当晚6点10分，将近4小时。此外，10月17、18号还有元客嘉年华文化展演。花莲市公所欢迎各县市乐迷预先安排游程来花莲感受音乐文化以及丰厚的城市魅力。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吹东北风，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降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东半部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的内陆可以到35到36度。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和清晨的低温普遍在24到20度。

0: 26度，局部地区会再稍低一些。第24号的轻度台风杜鹃凌晨2点位在台北东方2490公里，未来会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3: 尽管欢迎您加入。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这点四十六分，这是王世贤所唱的《爱甲无命唔知惊》。好，即马伫个高速公路顶吼，云嘉南地区伫个嘉义国道三号路南德佳钓到中埔之站吼，车速落落来到差不多50左右哈，主要是因为蓝潭水德家哈有时间，中线、外线才有时间的工程。啊，国道一号哈车较侪所在是伫个台南家哈，罗南伫个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之站哈车速较慢，尤其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之站哈双向啊，罗南差不多速度差不多30公里左右哈。啊，九八的速度嘛无紧哈，我看嘛九八差不多4-5站哈，因为哈这个伫个永康这附近哈，透早就一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讲哦，讲这分隔岛家哈，有烟窜出来，有火苗窜出来，那可能相关单位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哈，啊，所以经过台南系统到永康这一段的话呢，请您特别留意哦，内侧车道可能会有消防单位正在处理这个相关的这些事故。那分隔岛有好多地方啊，听众朋友回报的地点啊，这个都不太一样啊，可能有好多起啊，因为现在天气很热，所以这个分隔岛中间的落叶可能有烧起来的情况。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77，在中寮隧道前要进入隧道之前，中间车道这边有一个铝梯掉落在路面上啊，哎，特别注意。国道三号路南377公里，伫要入去中寮水德进前，中这个车道有铝梯，那伫个路岭经过要注意。台南市东区大学路西段甲玉乐街这个路口家哈，大学路西段跟玉乐街口这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都请您特别留意当心。好，所以来，咱来听张文琪所唱的歌曲《散摊》。

0: 马路亲像虎嘴，行人过路爱细意，行到路口爱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清楚四周围，嘛爱听看卖啊敢有车声。过马路的时阵，一定爱专心看头顾尾，唔通一边行一边耍手机啊，危险随时会发生。
1: 过马路的时阵，手机啊爱收起来，唔通做低头族，嘛唔通讲耍笑，一定爱行行人穿越道，照红车灯后直来行，车灯才通过。千万唔通为着方便随意穿越车道，安尼唔那危险，嘛会影响交通安全。
2: 行人若是违规穿过车道，会照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的方便，颠倒破财又搁伤身体。爱其实，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莫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点五七分，这是李亚莎所唱的《乡车路口》。好，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76.7过中寮隧道了后，内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国三北上376.7过中寮隧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而国三的南下在377要进中寮隧道前，中间车道掉了一个铝梯，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了。好，继续我们来听修比都华所唱的《吉拍坦》。

中午十二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32.7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中线掉落铁制品，国道三号南下竹崎到中埔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77公里在中寮隧道前中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76.7公里过中寮隧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三阴到树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往东17.5到18.5公里之间过归仁到关庙前有木头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您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您取消网络购物的分期付款，请您到超商买游戏点数，可以把钱回充到您的账户哦。
0: 请小心，自动柜员机 ATM 是不能设定或解除分期付款的，遇到类似问题请先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1: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1: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2: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12:12，这是林小培所唱的《心动》。好，目前国道上面的车流状况呢，大致上呢都已经比较恢复正常了啊。那目前只有就是国三南下的蓝潭隧道这边，车速会相对比较慢。那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是永康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双向这边车速也会稍微放慢一点，现在车速大概有60公里左右了。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给我们。0800-000-123，我们继续来听的是周杰伦所唱的《七里香》。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好，12:22，这是 The Weeknd 所唱的《Blinding Lights》。好，第一分局，台南市第一分局告诉我们呢，台南市的公务局为了办理中华东路从崇善路到东门路这个路段的刨铺工程呢，预计从礼拜天晚上开始，要夜间施工，连续4个晚上。施工时间是9月20号到23号，每天的夜间晚上10点钟到隔天清晨6点钟。那施工的项目包括了路面的刨铺改善、标线更新，还有人手孔下地这些作业啊。那可能会影响到会影响到车流，那到时候会采单侧双向通行的方式，中华东路从崇善路到东门路这一段啊，这个也是车流蛮多的地方，不过夜间车流相对会比较少一点呢。从礼拜天晚上开始，连续4个晚上会进行封闭管制施工，请您特别留意了。好，我们今天的畅游世界节目呢，在这边要接近尾声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稍待会儿12点半，我们继续来听警广午间新闻。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肖副总统出席国家祈祷早餐会，勇敢团结面对挑战。台马4号电缆正式启用，陆海空多重备援成型。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8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出席2026国家祈祷早餐会，提到台湾面对经贸体系剧烈变动、极端气候及地缘政治等三大挑战，选择勇敢准备与一起承担，就是台湾的韧性，也是最坚实的力量。记者 Jason 报道。
1: 萧美琴副总统在2026国家祈祷早餐会致辞时指出，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战争与冲突持续，国际秩序快速变化，科技与经济发展带来机会，也带来相互依赖的脆弱。台湾面对的环境更加复杂，从经济贸易、极端气候、天然灾害到地缘政治及国际安全。

0: 各项挑战彼此交织。
1: 我们可以因为不同而竞争，也可以选择理解与尊重和包容，可以在困难面前退缩，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勇敢，选择准备，选择一起承担这份面对挑战的勇气与团结，也是台湾的韧性，也是台湾最坚实的力量。
0: 副总统也分享上周前往意大利参加论坛期间，当地教会神父特别欢迎访团，并为台湾的坚强与和平祈祷，让他更加体会台湾其实从来都不孤单。他祈求台湾在不确定的时代拥有信心，珍惜自由，守护民主，用爱心彼此服侍，用公益治理国家，用和平来回应世界，共同守护这片土地。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马第四号海缆今天正式完工启用，除了扩充马祖对外通讯量能，也与既有的台马二三号电缆以及微波卫星等系统形成多元备援。记者朱瑞森报道。
0: 台马第四海缆完工启用典礼在白马王公园举行，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指出，台马第四号海底电缆能让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医疗服务、公共服务及通讯网络上得到跟本岛几乎一样的服务水准。政府也提前部署备援系统及海缆七法的法制化，确保网络通讯韧性。
3: 备援还要再备援，即使断网，
4: 但是我们不会断缆，这个是我们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指标。
3: 照顾离岛是中央政府的责任，我们更要促进是数位的平权，加强数位功能、数位工具能够跟本岛甚至跟世界共同来接轨。
0: 数发部表示，随着台马第四海缆启用以及台澎四号、澎金四号海缆预计今年底前完成，离岛将逐步形成海缆、微波、卫星多路径备援，未来也将持续透过公司协力及跨部会合作，完善陆海空通讯基础建设，提升离岛通讯服务稳定性及抗灾能力。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进行上任后首次内阁改组，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防御大臣小泉进次郎等核心阁员全数留任，维持外交安全保障及财经政策的基本架构。最受瞩目的是曾与高市竞逐自民党总裁的总务大臣林芳正未获留任。日本维新会则由前干事长中思宏出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成为维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以来首位入阁者。台北股市今天开盘走高，买盘持续进场，早盘大涨超过770点，一度重返47000大关，不过由于量能力道不足，涨幅收敛，目前上涨706点，指数来到46952点。记者游学人报道。
5: 美国联准会如预期升息一码之后，观望资金重新回流，加上国际油价盘中走跌，缓解通膨与利率压力，美股四大指数同步上涨，其中以科技和半导体类股走势最强。台股开盘后买盘明显涌入，在资金面带动下，大型全指股成为盘面主力，中小型股也启动补涨行情，加权指数早盘涨势迅速扩大，不过就在站回47000点大关后，涨幅渐渐收敛。分析师江信才说，
6: 今天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整个加权指数开高之后，仍然是在这边做一个震荡，因为量不足，47000点到48000点这边套牢的一个筹码是来得非常非常大，量不足，攻不过去就拉回整理之后再上。
5: 分析师指出，升息不确定性暂时落幕等利多带动买盘延续，电子股有望重新接涨多头主流，不过整体成交量能不足兆元，因此要站稳高点仍有难度。随着美国其中大选和我国九合一选举将至，政策面持续偏多，有力延续多头涨势，预计将维持震荡洗盘、缓步垫高的格局。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涉嫌协助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逃亡的帮派成员陈威达昨天主动投案，他坦承受人指示协助逃亡，但并未供出幕后的指使者，检警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目前检警已逮获9名共犯，收押5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7: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助理张俊杰涉贪被起诉求重刑，张俊杰获得法院裁定千万交保并佩戴电子手环，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在竹联帮保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破坏了电子手环，随后在多人接应南下逃逸。

0: 警方对两人发布通缉，而陈伟达在逃亡多天之后主动向刑事局投案，接送新店分局询问。
1: 是有人指使你的吗？为什么要主动投案？是因为知道逃不了了吗？
0: 警方将陈伟达移送台北地检署归案。据了解，陈伟达到案坦承受人指使，陪同并安排协助张俊杰逃亡，事后不知道他的下落，也不愿透露幕后指使者的身份。检察官讯后认为陈伟达涉犯毁损公物、藏匿人犯等罪嫌重大，有逃亡事实，加上因幕后共犯尚未到案有勾串之余，向法院申押禁见获准。目前检警先后查获了陈伟达等九名共犯及协力者，其中五人遭到收押，检警将持续追缉在逃的张俊杰，并追查幕后藏经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林等人疑涉参叙贿选，检方向法院申押五人，彰化地院漏夜审理，今天凌晨裁定谢典林与父亲谢兴隆羁押禁见，母亲郑汝芬则以100万元交保。记者陈英玲报道。
3: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引发行贿争议。检方调阅相关资料后，日前搜索议长谢典林住居所等九处，并查扣证物，认定涉犯贪污、违反选罢法等罪，要求谢典林及双亲等五人到案。侦讯后当场逮捕，并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讯问后，认定谢典林与父亲谢兴隆犯罪嫌疑重大，裁定羁押禁见。庭长吴永良说，
4: 被告谢典林、谢兴隆均犯罪嫌疑重大，但被告二人否认部分犯行，将来有与其他共犯及证人交互结婚之必要，且所犯为罪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谢典林身为议长，对本案相关共犯及证人具有高度影响力，且被告二人与本案整体犯罪均具支配的地位，有可能影响其他共犯证人的证言，故裁定被告二人均羁押并禁止接见同行。
3: 至于谢典林的母亲郑汝芬，法官认为无羁押必要，裁定以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刘姓秘书及黄姓议会主任各以30万元交保。经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美国预计将延后宣布针对贸易伙伴制造业产能过剩指控的新关税措施，至少会延到下周川西峰会之后。媒体之前曾报道，川普政府原定在美中领袖会晤前发布一份关于产能过剩的贸易报告，该报告将建议对中国商品课征 7.5% 的关税。目前仍不清楚华府决定延后发布的具体原因。此外，最终的关税税率是否会偏离原先预期的水准也还是未知数。资安院爆发内鬼骇客案，前瞻中心许信副主任涉嫌指示部署开发爬虫程式，利用系统漏洞下载内部公文，几个月内共爬去20多万次。特别地检署今天侦结，依法将许信副主任及3名工程师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0: 为了提升国家资安科技能力，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2023年2月正式揭牌。经调获报，去年有人利用爬虫程式无差别下载内部公文，依循 IP 位置溯源追查到2名研究员及前瞻中心彭姓总监涉案，随后揪出主导犯案的许姓副主任。检调查出许姓副主任为处理经费捷报问题，在部署发现人事系统漏洞后，指示开发爬虫程式侵入系统，不仅捞取公文、人事等系统资料，还开发程式供院内同事浏览。朱姑去年5月到今年3月共爬取20多万次，每次间隔时间约 2.6 秒，占全体职员读取比例达85%。检察官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郭进昌说，
5: 许姓被告等人以爬虫程式捞取内部电脑系统资料案件，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及刑法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
0: 检察官认为四人严重破坏资安院的资通安全，但考量犯案动机及资料并没有外泄，如果四人在审理时认罪，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西区前天发生一起交通死亡事故，一名新加坡籍女子行经自由路与民生路口时遭营业大客车撞击，送医抢救之后今天上午宣告不幸死亡，第一警分局以依过失致死罪嫌移请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6: 第一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于9月16号上午11点11分，一名48年次的新加坡籍女子行经西区自由路与民生路口时，遭一辆转弯的营业大客车撞击后，送往中

0: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救治，仍于九月十八号上午七点五十分宣告不治死亡。第一警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周文儒说：“
1: 本分局后续已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办理刑事相验，并依过失致死罪嫌移请侦办，厘清相关责任。本分局已通报新加坡办事处，将全力协助死者家属处理后续相关事宜，持续配合检察机关调查，厘清事发经过及相关责任。”
0: 台中市政府也高度关心家属后续需求，市长卢秀燕因在议会被询，一直派西区区长王瑞佳代表市府前往慰问。民政局表示，家属如使用台中市公立殡葬设施，相关费用均予以减免，后续也将持续掌握家属需求，提供必要协助与关怀。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德国的卫生官员今天表示，法兰克福又出现一起疟疾死亡案例以及另一起感染个案，两人都住在机场附近，成为近期与法兰克福机场相关的最新疟疾案例。住在机场附近的这两人可能是被跟随航班抵达的蚊子叮咬而感染。自八月底以来，法兰克福周边的疟疾感染个案已经增加到八例，其中三人死亡。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国道的车潮将增加，国道五号尖峰时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往返北宜多搭乘公共运输，预计可比自行开车节省30分钟以上。记者杨欣报道。
3: 高工局表示，中秋连假国道车潮，国五南向尖峰为连假第一二天，上午五点到下午五点车流较多，北向车潮则从第二天到第四天，上午九点起一路到深夜。高工局建议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而且连假期间搭乘国道客运享六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享四折优惠。高工局副局长彭焕如说：“
4: 他新长了四天的连假，所以我们是预判，就是说他可能交通量的话，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大概可以追上那个清明节，因为我们大概春节最高嘛，再来就清明，所以在首日的南下的话可能叫做比较高一点，那比方说它可能会到69百万车公里这样子，大概是一般日的大概 1.5 倍，呼吁一下就是说它可以做做大众运输啦，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部分，不要疲劳了，分心驾驶。
3: 高工局也将实施多项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并实施尖峰时段时定及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苏澳到头城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及匝道移控等措施，出发前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时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4.2公里，靠近彰化系统有砖块掉在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15到16公里之间，水山隧道的入口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1.8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原本停放在内线车道的爆胎连接车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环境部今天举行南科四期沙仑园区二阶环评范畴界定会议，抢救沙仑草鸮等环保团体质疑南科管理局选址不当，陷台积电于不义，呼吁台积电落实生物多样性宣言，避开生态热区。记者尤若淳报道。
2: 抢救沙仑草鸮，
3: 市政联盟、台湾满野心、台湾湿地保育联盟等多个环团在环评范畴界定会议的场外疾呼要抢救沙仑草鸮。监督市政联盟执行长徐欣欣指出，南科管理局在沙仑农场开发严重破坏濒临危的东方草鸮栖地。
4: 台积电非常努力的在说自己重视园区，然后呢也跟国际上不断的去证明自己是这个绿色企业。可是当国际如果知道台积电即将扩厂的位置是濒临绝种的草鸮的栖地，

0: 区，国际上会怎么看你？你的绿色供应链会怎么看你？呼吁南科不要太台积电。
1: 环团强调，不是要反台积电，而是要生态先行，应该优先整治既有老旧工业区的核地作为替代方案，南科另寻长治，别让护国神山沦为灭绝草鸮的共愤。会议中则有人建议规划的人造林应该改为草鸮保育区，里长代表则支持南科四期推动，但也期盼产业与生态共荣。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台北市立动物园日前发生两只黑猩猩脱逃，疑似因兽舍的防护门未确实上锁，其中一只甚至跑进长颈鹿的活动区，园方随即紧急封闭现场疏散游客，最后在一小时内完成围捕。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立动物园非洲动物区传出44岁黑猩猩小强和11岁娃志脱离原本活动场域，一只逃往长颈鹿活动范围，另一只则跑到母黑猩猩活动场周边。园方获报后立即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拉起封锁线疏散游客，并由兽医人员以吹箭麻醉方式进行围捕，成功将两只黑猩猩在一小时内带回。台北市立动物园动物组组长吴立信说，
4: 两只个体顺利麻醉之后，我们就送往我们的救伤中心去做全身的健康检查，我们持续的监控他们的状况稳定之后，然后再回到兽舍去做苏醒。
3: 园方表示，兽舍平时设有2至3道防护门，不过非洲动物区近期因监视器以及电力系统施工，有外部工程厂商进出作业区，导致平时不对外开放的后门仅关闭未上锁，加上员工进出时疑似未将其他防护门确实上锁，才让黑猩猩一路开门逃脱。园方后续也将检讨管理疏漏，并持续补强相关防护措施。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凤山区16号发生男大生刺伤祖母案，本以为是不堪长照压力，但检方查出他涉嫌持刀猛刺祖母20多刀，认为有面证跟再犯之余生押获证。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凤山区19岁曾姓男大生持刀刺伤祖母案，男大生犯案之后自己倒卧浴室，让外界一度怀疑是长照悲歌，不过检方讯问并勾稽相关事证后，发现他朝卧病在床的84岁祖母狂刺20多刀，认为他下手极其残忍，除涉犯杀人尊亲属未遂罪嫌重大外，更罕见以具备灭证及再犯之余为由，17号深夜向高雄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魏豪勇说，
6: 本署侦办高雄市凤山区曾姓男子持刀刺杀祖母案件，经检察官讯问并勾稽相关事证后，认为曾男涉犯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未遂罪嫌重大，并有灭证及再犯之余，昨日晚间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5: 至于84岁祖母身体受有多处刀伤，现在仍在医院救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苗栗县头份市一名林姓里长参选人疑涉贿选案，检警搜索五人四处，并传唤多人到案，林姓参选人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他的配偶则以20万元交保。记者陈英玲报道。
7: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近，苗栗地检署查获辖内首宗现金贿选案，头份市一名林姓里长参选人涉嫌以每户10000元向具有投票权的家户买票，涉犯选罢法。检察长林应姿立即指派检察官侦办，并指挥苗栗县刑警大队、头份警分局及法务部调查局苗栗县调查站执行搜索。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8: 本署检察官指挥办案团队执行搜索五人四处，传唤通知共计23人到案说明。检察官于讯问后，任该里长候选人有40族人逃亡、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配偶亦因涉嫌投票行贿罪犯罪嫌疑重大，交保20万元。里长候选人经法院讯问后，裁准羁押禁见。
7: 另外，涉嫌受贿的肖姓选民20000元交保，其余选民与证人讯后请回。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高雄市前镇区草衙中街一处民宅3楼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到场时，租屋的6旬妇人已经明显死亡。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消上午9:05左右接获前镇区草衙中街一处民宅发生火警，消防局出动13车36人前往救援，警方在附近管制交通。消防人车抵达后，发现3楼透天加盖铁皮已有烟雾窜出，随即布。

0: 布水线灌救，大约十分钟扑灭火势。高雄市消防局黄思凯中队长说，
1: 熄灭之后，我们在搜索火场的时候发现三楼后侧的房间内有一具大体，那人已经明显死亡了。那后来经调查，他是租赁的房客，那是一对母子租赁，死亡的是妈妈。
0: 警方调查死者为63岁张姓女子，她的儿子39岁李姓男子外出上班，接获警方通知匆忙赶回现场。他向警方表示，母亲行动不便，早上出门上班时没有感觉到异状，没想到因此天人永隔。后续警方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确切死亡原因。至于详细起火原因及相关火灾调查结果，将由消防单位进一步调查认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持续推展台湾捷运建设，新北市府邀集产官学界专家齐聚，聚焦工程建造、大统包施工、机电国产化等六大主题，期盼透过新建捷运实务经验，蓄积前进能量。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近年积极新建捷运，八年内共完成包含新北环状线、淡海线一期、安坑轻轨及三莺线通车，运量更是大幅成长13倍，逐步实现基北北桃近千万人的通勤生活圈。市长侯友宜指出，目前除了施工当中的7线捷运路线，还有7条路线也在规划当中，届时境内捷运路网完成后会达189公里、182座车站，实现北接基隆、中接台北、南接桃园，将以新北市为中心，串起基北北桃北台湾捷运。此外，他也提到，新北捷运局成立10年以来，过去从协助台北市推动转型为具备自主规划的捷运领航者，这些成果都来自产官学各界长期交流以及务实合作。
4: 那目前我们新北市的轨道建设已经达到108公里、90座车站，是全台湾最长的轨道系统。
3: 捷运局长黎正安提到，本次研讨会将深入探讨新北捷运推动理念、专案管理、工程建造、大统包施工、机电国产化以及场站开发，并邀集6都捷运工程机关代表交流，让全台捷运建设走得更加稳健。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县政府与全国农业金库携手启动买错住屏东县府挺起家 2.0 政策升级方案。记者宋玲报道。
5: 房价高涨，年轻人要买房还真不容易。屏东县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将房贷利息补贴期限拉长到6年，并且配合清安 3.0 规范，将购屋总价的天花板设定2000万元，最高贷款额度1200万元，全方位减轻青年朋友购屋、装潢与成家的资金压力。城乡发展处长倪国军说：
6: 我们希望能够让屏东的乡亲安心的成家，让年轻人能够留在屏东，让你在这屏东拿好的就生活，安心的就业。只要成年涉及屏东，没有所得的限制，我们提供了1200万元的房贷。
5: 不过要申请必须得涉及在屏东名下没有自有房屋，而且还是首购的屏东县民，即日起可以前往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来申办。相关受理注意事项条件可以向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或者城乡发展处来洽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南2026艺术禁区明天登场，今年邀集10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走进台南10个行政区。记者魏金妮报道。
7: 迈入第16个年头的2026艺术禁区，9月19号到12月5号登场。市长黄伟哲出席宣传记者会，宣布活动正式启动。他说：“
8: 艺术禁区从2011年开始，已经走过15个年头，今年是第16年，总共已经举办过了407场。”有超过30万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外来的嘉宾，能够看过我们的艺术禁区。今年在第16届的时候，艺术禁区总共要前进10区，有10场精彩的表演，邀请了许许多多太厉害的团队了。
7: 文化局长黄雅玲表示，今年邀请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秀琴歌剧团等10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从偶戏、戏剧、儿童剧到传统戏曲跟马戏，呈现多元表演艺术内容，巡演仁德、山上、柳营跟后壁等10个行政区。首场演出周六9月19号下午3点，在仁德区奇美博物馆户外酒神剧场登场，由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打造偶戏冒险嘉年华。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嘉义秋季盛大节庆2026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今年以迪士尼经典作品《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北向湖公园地景，传递友谊、陪伴、分享与共好的美好价值。记者施新凯报道。
1: 2026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透过国际经典 IP 与城市文化地景的结合，让光影艺术成为连接世界的语言，以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让市民朋友在光影艺术与童话场景中感受到陪伴。展区设置10大光影艺术装置，活动期间特别打造行动蜂蜜罐、古早味鸡蛋冰推车，化身展区中充满童趣的互动彩蛋。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2: 今年特色我们就跟这一次迪士尼小熊维尼，大家都知道最可爱的维尼最爱的蜂蜜，所以我们也结合了产业光影各方面，让大家可以来体验，不但看到许多的故事可以跟你做分享。
1: 活动在9月25日到10月11日在北香湖公园举办，展期横跨中秋与10月连假，每天傍晚6点到10点点亮园区。观光新闻处提醒，活动会场将设置3个出入口，采单一顺时针动线管制，以确保观赏品质。外地游客请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前往。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玻利维亚云雾森林，一种体型比家猫还要小的斑点野猫，经基因研究确认为新物种，命名为蒂尔卡约虎猫。这是超越1个世纪以来首度有新的现身猫科物种获得正式命名及描述。体长约46公分，体重约1.4公斤，浅棕色的毛皮上分布着形状不规则的玫瑰状斑纹。目前唯一公开确认的活体是一只10岁的公猫，生活在森达维德野生动物保护区。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 43.1 公里在林口壁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客车还有砂石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94.2 公里靠近彰化系统有砖块掉在外侧路间，继续往南 308.3 公里白河路段前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1: 贴印即时路况，贴印实用资讯，贴印有趣的话题，贴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进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贴印中。

1:0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很开心跟大家在空中相面。那因为呢 Kiki 今天请假，所以由我来代班来服务大家哦。跟大家小聊一下，在上个月8月来了好几个台风，频频在下雨，出门呢都是要带雨衣，非常的不方便。好在呢，在9月到目前为止，在台南麻豆，也就是我们景广台南这边，都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不过呢，提醒大家都还是要带着雨衣，以免又突然下雨淋狗狗啦。来提醒大家收听警广，除了收听收音机，也可以下载警政府 APP 或者是高工局的19600 APP， 随时随地掌握行车的方向。另外呢，想要了解云嘉南地区的道路状况，都请您锁定警广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无论您在国道、省道、快速道路还是在平面道路，都会为您持续的提供路况哟。提醒大家，在开车时变换车道，务必要打方向灯，注意左右的来车，也千万不可以抢快，让世界更美好，以免酿成交通事故，还得要花费时间跟很宝贵的金钱，实在不是一件好事情呀。毕竟出门在外，平安出门，平安回家，比任何事情都还要重要啊。带给大家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在 308.3 公里进白河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请大家要小心的闪避哟。再看到是在国道的3号南下，在377公里

公里中寮隧道前，在中间车道也是有旅梯，两个都是散落无方便的资讯。再看到的是在台86线，在台南关庙东向关庙出口匝道前，在测速机的前方内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这也是请大家要注意了。接着看到平面道路方面，在台南市的柳营区柳营路一段546号前，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富国一路309号前，台南市仁德区文南街和文华路三段的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的发生哦。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3, 4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刚刚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是由美国歌手凯蒂佩瑞所演唱的歌，名字叫做 Life is how we do， 生活就是这样，也许生活就是这样有起有落，不过呢只要我们乐观的向前，一切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吧。在国道3号南下，在 308.3 公里进白河交流道，在中先车道是有掉落物，请大家要小心闪避哦。在台86线东向关庙出口匝道前，在测速机的前方，在内外线车道之间，那么也同样的是有掉落物哟。再看到国道3号南下，在337公里中寮隧道前，中间车道是有旅梯。再重复一次，是在国道3号南下，在377公里中寮隧道前，在中间车道都是有旅梯。后续如果有任何出现状况，我们会再持续的更新给大家。那请大家在道路交通资讯的状况排除之前，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咯。有路况报警广，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1:26来听张震岳的答案。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周末就是全国古迹日，学生团体以艺人古迹抽烟事件为件，邀请大众关注烟害防治议题，包括室内古迹禁烟、规范室外吸烟区及大学设吸烟区等，呼吁启动烟害防治法修法讨论。记者林依晨报道。
2: 青年思潮常务理事何杰恩说明烟害防治法修法五大诉求，包括室内古迹应禁烟，室外吸烟区要规范，应推动无烟大学设置吸烟区，反对立委提出世代禁烟法案禁复二读，也关注日前引发争议的动画尼古喵喵下架措施。何杰恩指出，烟害防治法及文化资产保存法都没有禁止在古迹抽烟或使用明火，应该让法律跟上社会共识。
3: 为了文资保护，我们至少可以说先抓出室内古迹这个类型，而室外我们可以先不管，来避免很多私人所有的古迹现在其实会被烟害防治法的第十八条漏接，恐怕假如有人用了明火，有人抽烟，甚至是进一步酿成了失火，那么对于文资是会有很大的损害。
2: 针对大学吸烟乱象，台湾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陈玉仁则表示，原本有效分流的吸烟区裁撤后，让师生改到校门口、学校周边或人行道抽烟，反而让不吸烟族群直接面对二手烟害。
4: 无烟大学应该要落实，国建署跟教育部也应该要重新盘整讨论，到底要不要设置吸烟区，让吸烟跟不吸烟的同学真正的分流。
2: 学生团体及民团呼吁，应全面检讨烟害防治法，共同打造无烟台湾。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嘉义县今天清晨在新

0: 党乡文昌国小举行孔子2576周年诞辰试点大礼，县长翁章良担任正县官，率各界依循古礼向至圣先师致敬。记者周佑谦报道。
1: 典礼由新港国中学生执掌礼器，文昌国小学生展演义舞，典礼依序进行迎神、上香、献礼及送神等仪式，搭配国乐演奏，呈现庄严典雅的传统礼乐。随后县长翁章良也在典礼分送智慧笔及智慧糕，祝福学子增长智慧。
2: 那实际上孔子在整个伦理上，那包括在很多人跟人的相处啊，确实影响了整个华人世界那很多的观念，所以啊，大家一直就是在做所谓的啊祭孔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嘉义县那也在教师节的前夕啊，给所有的老师们啊，祝福他们教师节快乐。
1: 县府教育处表示，祭孔不只是传承传统文化，更彰显对教育价值的重视，将持续以孩子为核心，以教师为后盾，打造优质教育环境，让教育薪火在嘉义延续。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台南北区大兴里有棵爱心树在网络爆红，恰恰呼应所在地大兴里，市长黄伟哲到场推广，表示台南就是有爱温暖城市，欢迎大家来台南看看新亮点。记者魏金妮报道。
3: 位在北区大兴里和尾路上的这棵爱心树近来在网上爆红，吸引很多人到场打卡拍照。里长表示，呼应里名大兴，加上这棵树本来轮廓就像爱心，在公所协助修剪后，爱心更加明显。北区区长潘宝淑说，
4: 只要里长有需求的话，我们都会来帮忙修树。那今年修出来的一个心形，想不到在翠里面引起了这么大的效应，那也造就了很多民众来这边打卡拍照。那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全堂的一个城市，那有这一棵爱心树之后，我想大家会越来越幸福，迈向幸福大道。
3: 市长黄伟哲也亲自造访这棵爱心树，他说台南本来就是一座温暖的城市，处处有爱，现在连路树都可可爱爱，也不忘推荐爱心树旁还有一棵造型十分讨喜的香菇头树，不论喜欢爱心还是香菇，都欢迎大家来台南走走拍照，更邀请总统赖清德跟前总统蔡英文一起走访爱心树跟香菇头树。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县商局局长蔡建安。每年的九月二日是国家风灾日，咱今年的主题就是强震危机无忧以待为主轴，直接要提醒大家，地震发生的时阵，咱拢唔知影，但是平常做好着准备。在发生的时阵，就能加有一分的冷静，加有一分的安全。地震发生的时阵，请牢记着报名的三个步骤，就是趴下、掩护、稳住。第一呢，趴下就是降低身体的重心，避免强烈的摇晃使得跌倒和受伤。第二，掩护，躲到坚固的桌子底下，保护头部和颈部。第三，稳住，抓住桌椅，避免椅子以摇晃而移动。如果附近那么多啊，甲适当的避难物，那么爱尽量远离着玻璃、塔门、甲吊灯

容易得外的物件，并保护家己的头甲颔仔骨。除了地动当下知影安怎做，平时的准备嘛是足重要。大家拢知影，利用国家防灾日，交厝的人做下来检查厝的家具、食物，甲准备着紧急易燃包，以及至少有三天所需要的饮水、食物、平常用的物品、手电筒、行动电源等基本物资。啊，请大家唔通忘记哩，交厝的人先检讨、讨论。如果地动发生的时阵，大家拢无做伙，等下要去带一盒，变哪联络？住伫附近的漂亮收容所，表示一带。大家拢爱事先的了解，这代志看起来平常，但是主要加做一点仔准备，真正拄到灾发生的时阵，拢有可能保护着家己甲厝的人的重要关键。风灾不是只有九月二日这一天，今年的国家风灾日邀请到大家，把风灾变作是生活中的习惯。趴下、掩护、稳住、强震危机、无有以待，加以关相局关心你。

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哦。来看到是在国道3号南下，在 308.3 公里进白河交流道，在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物的情形。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在377公里中寮隧道前，在中间车道有铝梯，这也是请大家要闪避哟。在台86线东向关庙出口匝道前，车速机前内外线车道之间也是有障碍物。另外呢，也有一些车多的情形，就是在我们的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南下匝道的车流有回堵的情况，所以呢，请大家可能要多些有耐心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来听首歌，那接下来呢就会进入我们的英语单元的时间了。

0: This is my first
1: nice
0: visit
1: talking to
0: Taiwan.
1: You.
2: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Excuse
3: so.
4: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5: Taipei
4: Palace Museum?
5: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1: 你说英语，
2: 我说英语，
1: 他也说英语，
6: 英语你我他。
1: 欢迎收听齐斌老师的英简一点通。
3: Welcome to GEPD All Pass with Kenneth G.
7: Hi everyone, welcome to GEPD All Pass. My name is Kenneth G. 我是吉斌老师。But first, let's find out who's with me.
8: 大家好，我是 Zenobia 小竹老师。
9: Hello, 我是 Ruby 伟珍老师。
7: 今天的主题是 feelings. Feelings 感觉，感情如何？小心哦，一开始就要提醒你这个发音了，要念 feel， 所以是。Feelings， 千万不要念 will feeling， 这样是不行的，一定要念 feel， 不要忘记了。来，你常问人家啊，你觉得怎么样啊？我们来看第一点，问人家感觉怎么样是 How do you feel？
8: How do you feel？
7: 你怎么样啊？感觉怎么样？ I'm tired。
9: I'm tired。
7: 好累哦。或者 I feel nervous。
8: I feel nervous。
7: Nervous 这个字叫做紧张的。Nervous， 你要记得了 ，ner 一定要卷舌念成 nervous。
9: 那有的时候我们要问人家觉得怎样啊？就是你开心吗？你无聊吗？你紧张吗？那我们来学一下，你无聊吗？你觉得无聊吗？我们要说 Are you bored？
7: Are you bored？
9: 或者是问别人

0: 你觉得开心吗？你觉得快乐吗？你可以说 Do you feel happy?
1: Do you feel happy?
0: 那人家问了你总要回答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开心的话，你就可以说 Yes, I do. I feel happy.
1: Yes, I do. I feel happy.
0: 那如果你很不开心啊，就是可能不无聊也不开心，好，那你就回答，你就要说 No, why do you ask? Do I look bored?
1: No, why do you ask? Do I look bored?
0: 他说不会啊，我不无聊啊，你为什么问啊？我看起来觉得很烦吗？很无聊吗？你就可以这么回答。
2: 那如果呢，别人跟你说他的感觉了，你想知道原因，这时候呢，你可以问他说 What makes you angry?
1: What makes you angry?
2: 什么使你那么生气啊，那么火大？或者呢，你也可以问说 Why do you feel sad?
1: Why do you feel sad?
2: Feel 感觉的意思，什么呢？使你感觉那么的伤心啊？那你回答的时候呢？你可以说呢 ，Because he laughed at me.
1: Because he laughed at me.
2: 因为呢，笑我，所以呢，我很生气。或者呢，你可以直接讲原因 ，Someone stole my wallet.
1: Someone stole my wallet.
2: 需要特别的注意，这里的 stole 是 steal 的过去式。
1: 你问人家心情如何啊，那你就除了刚刚讲 I feel sad, I feel happy, 那还有很多的形容词可以用，比如说我们来看，比如说第一个很不好意思，尴尬，很尖锐的嘞，用的是 embarrassed,
2: embarrassed,
1: embarrassed, 大家要小心了， I feel embarrassed, 要用的是 embarrassed, 这个字是来自一个动词叫 embarrass, 叫做使人感到不好意思，使人感到困窘的，所以 embarrass 这个单字，如果你当动词用的时候，是那件事让我好尴尬，叫 that embarrassed me， 或是 that embarrasses me， 用过去式。可是呢，我觉得很丢脸，那么我觉得很尴尬，那是 I feel embarrassed， 你要小心了。无聊呢 ，bored，
0: bored，
1: 担心 ，worried，
2: worried。
1: 比如说你说 Why you look so worried? 你怎么看起来很担忧的样子啊？ Look worried， 看起来担忧担心的。好了，事情做不好我们会觉得 frustrated，
0: frustrated，
1: frustrated， 这个单字是来自一个动词叫做 frustrate， OK， 也就是 D 是再加上去的，这个字跟 embarrass 刚刚我讲的一样。比如说啊，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挫折， That frustrated me，这使我觉得挫折，所以我觉得很挫折，那你就要讲 I feel frustrated。 想开心 happy
2: happy，
1: 答对，开心了，开心就是 happy， 或 angry
0: angry，
1: 生气 nervous
2: nervous，
1: 紧张 tired
0: tired，
1: 疲倦。还有最后一个字 disappointed
2: disappointed，
1: disappointed 这个字跟刚刚研究的 embarrassed跟 frustrated 是一样的，我觉得很失望，但是 I feel disappointed。 比如说呢，身为妈妈啊，身为父母亲跟小孩讲，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真让我失望，那么英文说是 You disappointed me， 你使我失望。 disappoint 这个动词叫使失望，所以呢，我觉得很失望， I feel disappointed。OK， 好了，这些字呢都是在你可以表达情绪跟感情的时候来用的，那么大家把它熟记咯。接着请看 dialogue 情境对话。
0: Hi Zenobia。
2: Hi Luby。
0: What's the matter? You don't look well.
2: I'm very nervous. I have an important test tomorrow.
0: Why aren't you studying now?
2: Because I'm tired
0: How about taking a walk? Then you can study.
2: Okay, sounds great.
1: Okay, 这是两个同学之间的聊天。Hi, Zenobia. Hi, Ruby. 互相打招呼。What's the matter? You don't look well. 你怎么了？你看起来好像不舒服的样子。他说 I'm nervous. 我很紧张，所以可能看起来脸色有点 pale， 有点苍白，很紧张。因为 I have an important test tomorrow. 明天要考试，我超紧张的呢。Why aren't you studying now? 你怎么现在不读书嘞？ Because I'm tired. 我读的已经太累了。好，那就说了 How about taking a walk? Taking a walk 就是散步的意思。

0: 一次。OK， 那散散步吧。Then you can study， 散个步，放轻松 ，relax 一下，那就可以再读了。OK， sounds great， 听起来不错。接着 ，pronunciation， 语言技巧。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ed 的发音。如果呢，你遇到一个动词，它本身是子音加 y 结尾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把 y 给去掉，加上 ied。比如说像 worried，worried。OK， 原来是 w o r r y， 现在要变成 w o r r i e d， 所以念成是 worried。那么像 studied，studied。OK， studied 也是 study S-T-U-D-Y 变来的，像 carried OK， C-A-R-R-Y carry 是携带，变成过去式就要变成 carried。 好，接着我们请看 GEPT practice 英检实战演练，看图变异。Does the man feel angry?
1: A. Yes, he's angry. B. No, he's happy. C. No, he's not happy.
0: OK, 你看到有一个人笑得很开心，所以他听到了，你的问题是 Does the man feel angry? 他生气吗？答案当选的是 B. No, he's happy. OK, 我们今天跟您讨论是 feelings,情绪，那么你问家感觉如何？问 How do you feel?
1: How do you feel?
0: OK, 你的回答是 I am tired.
1: I am tired.
0: 或者是 I feel nervous.
1: I feel nervous.
0: OK, 你用 I am 加上你的情绪形容词，或是 I feel 情绪形容在后面，不要忘记了，要好好的把它复习一下。OK, I guess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Until then, I'm Kenneth.
1: I'm Zenobia.
2: I'm Ruby.
3: See you next time.
4: 英语你我他英检篇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5: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5到346公里之间过高科的内线，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

0: 国道三号南下201.1公里，在快关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132.2公里，在后龙前有帆布掉落。北上三阴到树林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9到7公里之间，在新市路段的全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往东1公里顶金系统入口的外线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9.2公里。八里三前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1.3到11.2公里之间过林口有大桶子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交通安全，收听尽管，尽管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

0: 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资讯了。在台78线东向在 22.1 公里土库路段发生的一台自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那目前呢是占用到了内线车道，请路过的民众要小心的通行。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永康出口匝道有发生车多回堵的情形，也请大家要多些有耐心哦。在国道8号西行上新市路口匝道后，国道的主线全车道有许多的轮胎皮，请大家务必要小心闪避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2点12分，接下来来听伯贤的 Candy， 这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曲。

LINE 邀请民众加入投资群组，利用群组内大量假会员贴出获利截图，塑造大家都赚钱的氛围，谎称支付会员会即可取得标股名单、内线消息或专属投资资讯。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乔伊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

0: 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1: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0: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五千。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1: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0: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2: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8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狐狸，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持续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哦。在国道三号，等一下在 308.3 公里进白河交流道，在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物的情形。在看到国道八号西行上新市路口匝道后，在国道主线的全线车道都有许多的轮胎皮，请大家要小心闪避哟。再看到是在我们的国道一号南下在 351.6 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在外线是有一只钳子。

才78线东向在 22.1 公里土库路段有发生一台自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那么它目前呢是占用到了那线车道，请路过的民众要小心慢行。再看到是在国道1号永康交流道南下的匝道，那目前呢是有车多拥塞情形，请大家要多些有耐心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0800001123，因为有您的热心协助，有更多用户人知道更多交通方面资讯，让大家可以平安出门，也平安的回家。2:28就用吴克群的《整个夏天都爱不完》来作为，第二个小时的上半个小时的结尾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凤山区日前发生男大生刺伤祖母案，本以为不堪长照压力，但检方查出他涉嫌持刀猛刺祖母20多刀，认为有灭证和再犯之余，声押获准。而高雄市前镇区草衙中街一处民宅3楼上午发生火警，消防人员迅速抢救，不过租屋的6旬妇人已经明显死亡，他的儿子出门上班逃过一劫，接到噩耗悲痛欲绝。另外，高雄市左营区凌晨发生多元计程车自撞路边停放车辆和柱子，波及到2部小客车，计程车乘客受伤送医，警方发现驾驶有毒品反应，依法送办。请听以下的报道。
2: 高雄市左营区文学路凌晨1点多发生自撞事故，原警获报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左营警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所长郑伟说，
3: 徐姓男子驾驶多元计程车搭载乘客黎姓女子，自撞路旁2辆自小客及柱子，黎姓女子送医，徐姓男子轻伤。
2: 警方发现驾驶徐姓男子精神涣散，经实施唾液快筛检验，结果呈苯2氮阳性反应。警方除依法车单举发，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及吊扣驾照，并将徐姓男子逮捕带返所侦办。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详细交通事故肇因及责任归属，将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左营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本就违法，使用后驾车更加将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及反应能力，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重大交通违规，维护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与全国农业金库携手启动美储大屏东管户挺 KK 2.0 政策升级方案，即日起到118年7月31号为止，透过加码长达6年的2段式利率补贴，以及超低率1.29%的百万入厝消费性贷款，协助屏东子弟减轻购。

0: 与成家的资金障碍。宋林的报道。
1: 房价高涨，年轻人要买房还真不容易。屏东县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将房贷利息补贴期限拉长到6年，并且配合清安 3.0 规范，将购屋总价的天花板设定2000万元，最高贷款额度1200万元，全方位减轻青年朋友购屋、装潢与成家的资金压力。城乡发展处长倪国军说：“
2: 我们希望能够让屏东的乡亲安心的成家，让年轻人能够留在屏东，让你在这屏东拿好的就生活，安心的就业。只要成年涉及屏东，没有所得的限制，我们提供了1200万元的房贷。
1: 不过要申请必须得涉及在屏东名下没有自有房屋，而且还是首购的屏东县民，即日起可以前往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来申办。相关受理注意事项条件可以向全国农业金库屏东分行或者城乡发展处来洽询。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台南2026艺术禁区9月19号登场，今年邀集十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走进台南10个行政区。魏经理的报道。
3: 迈入第16个年头的2026艺术禁区，9月19号到12月5号登场。市长黄伟哲出席宣传记者会，宣布活动正式启动。他说：“
4: 艺术禁区从2011年开始，已经走过15个年头，今年是第16年。”总共已经举办过了407场，有超过30万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外来的嘉宾能够看过我们的艺术禁区。今年在第16届的时候，艺术禁区总要前进10区，有10场精彩的表演，邀请了许许多多太厉害的团队了。
3: 文化局长黄雅玲表示，今年邀请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秀琴歌剧团等10组国内表演团队，带来10场户外演出，从偶戏、戏剧、儿童剧到传统戏曲跟马戏，呈现多元表演艺术内容。巡演仁德、山上、柳营跟后壁等10个行政区，首场演出周六9月19号下午3点，在仁德区奇美博物馆户外酒神剧场登场。由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打造偶戏冒险嘉年华。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5度，北台湾22到34度，台湾东半部23到31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在第二个小时呢，也同样的是由狐狸的来世为大家选好听的音乐，也提供给大家路况资讯了。来了解一下，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麻豆战备道，也就是在295公里的地方，有发生一台白色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是占用到的路肩以及内线的位置，请大家要提早的变换车道喽。再来看到的是在我们的台78线东向，在 22.1 公里土库路段发生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事件，那目前呢是占用到内线的车道。再看到国道8号西行7到9公里新市路段，在各车道散落轮胎皮，而且是大量轮胎皮，请大家要务必注意，要小心闪避了。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2:41，来听韩国的摇滚乐团 N Flying 的歌 Just One Day。
1: All right, hey.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5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这里是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哦。我是狐狸，持续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15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在那些车道有事故发生。不过呢，我刚刚帮大家看一下1968的监视器，那目前呢，因为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那么它应该也只是占用到那些车道，所以对车流并未造成太大影响。所以请在南下315公里台南系统的民众可以多加放心的利用。而在国道一号北上是在227.9公里中沙大桥上，在路肩有小货车故障，请大家要减速慢行。另外再带给大家交通管制方面资讯，在国道一号今晚9点到明天的6点封闭台南系统国八双向往国一南下的路口匝道，有相关的行车规划的朋友们可能要提早规划好你的行车路线，以免到时候才发现怎么不能走呢，浪费时间。再看到平面道路，在嘉义县的民雄乡民雄乡公所旁有事故发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在最后呢，用了一首朱碧石的《买冬瓜》来做结啦。

0: 搁放送着迄条歌。
1: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 315.8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侧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 369.2 公里过五甲系统中线车道的货柜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北上295公里过了下营系统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继续往北227.9公里过了西洛服务区路肩是小货车故障停放，北上214.4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四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凭证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陵路段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44.1公里过土城交流道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时速30-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7公里的苑里路段有水泥散落，台88线西向竹田。

系统接国道三号之前的槽化线上有铁片掉落，继续往西 12.4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路肩则是有塑胶片。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柔纯。国内每年有近20,000人罹患大肠癌，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大肠癌常年高居国人常见癌症前茅，114年更位居前三大癌症，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青壮年族群的肠病变比例也逐年攀升，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家族史就可以高枕无忧，但临床研究发现，不良饮食与生活作息正不知不觉改变体内的微生物生态。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昭洪医师说，肠道菌丛失衡所催生出的特殊毒素是导致年轻人大肠黏膜癌病变的元凶之一。
2: 19到40几岁的族群有增加，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是什么原因。但我们知道大肠癌其实有很大的因素是家族因素，但年轻族群这些有时候找不到家族性，那我们就发现有可能是跟肠道菌丛失衡，我们叫 dysbiosis 有关系。我们知道有一种大肠杆菌产生的毒素叫colibactin。colibactin 它其实不是只有像一般菌丛失衡造成肠道发炎，慢慢的累积数十年后才发生大肠癌这样的效果。它其实是直接会攻击我们细胞的 DNA， 造成大肠黏膜的病变而造成大肠癌。这个大概就是大肠癌年轻化的其中一个原因。那我们去探究为什么会造成这种 dysbiosis， 其实归因于好几个。当然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十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那所以其实怎么样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减少我们大肠癌跟大肠相关疾病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子哦。
1: 现代人习惯大鱼大肉，频繁应酬，往往将水果留到晚餐或者是宵夜才吃，但这时候其实已经吃饱喝足，导致水果摄取量大幅缩水。临床调查更发现，国人普遍存在70%蔬菜不足、80%水果不足、90%纤维不足的现象。青壮年水果摄取量更是大幅下降了23%，单靠吃纤维粉补充剂并不足够。新鲜水果兼具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纤维，不仅能够促进排便，更是好菌赖以为生的益生元。肠道医学会秘书长李伯贤医师说，欧盟健康声明的科学实证证明，每天吃这种水果对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来说，更可以增加排便率。
3: 那在过去其实累积了很多高品质的一个研究，那也告诉我们说，奇异果每天2颗的绿色奇异果维持1个月，那平均每一周你可以增加 1.5 次的排便。那对于一些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它也可以缓解一些胀气啊、肠胃道不适啊、绞痛的一些症状。也就是因为很多的科学证据的一个累积，所以在2025年，那绿色奇异果就拿到欧盟的健康声明。它的健康声明主要是每天200克的绿色奇异果，那可以增加排便的频率，那维持正常的肠道功能。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它指的是新鲜的绿色奇异果。
1: 除了常见的便秘和肠燥症，20到40岁年轻族群罹患发炎性肠道疾病的比例也同样与日俱增。如果长期慢性发炎，日后癌病变的几率也将倍增。学会建议民众不妨落实三要一步的原则，要补充足量的纤维，要搭配水果酵素消化蛋白质，要维持作息运动，避免过多的加工食品。此外，很多年轻上班族即使出现不舒服的状况，也常抱着侥幸的心态，甚至误以为只要粪便前些

0: 检查正常就万事大吉。立波县医师特别提醒，自我观察与筛检的关键指标，
1: 就算是年轻的族群，其实如果你发现一些警示的症状，血便、黑便，那排便习惯改变，半夜会起来拉肚子，或者是说半夜肚子会痛，体重减轻或贫血，这些症状其实就应该要早期去检查，去做大肠镜的检查。
0: 要防肠病变，就要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专家建议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的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的营养缺口，搭配定期筛检还有规律的作息，才能远离大肠癌的威胁，长保安康。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的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227.9 公里中沙大桥上路肩位置的小客车，那之前呢是发生了故障抛锚，不过呢它目前呢已经接获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另外也是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台78线东向在 22.1 公里土库路段发生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事件，已经接获了排除。接下来再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 315.8 公里台南系统内线车道的事故，也是接获了排除。不过呢受到事故影响，那目前安定到台南系统呢是有车多速缓的情形，所以呢请大家可能要多些有耐心了。再看到平面道路方面，是在嘉义县的民雄乡民雄乡公所旁有事故的发生。接下来呢是给大家是交通管制的资讯，是在国道一号今晚的9点到明天的6点封闭台南系统国八双向往国一南下的路口匝道，有相关的行车规划的朋友们可能要提早好规划好下期的行车路线，以免到了现场才发现哇怎么不能走，那白白的可能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够抵达你的目的地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因为有您的热心协助，有更多的用路人知道更多的交通的资讯，让更多人能够更加的平安的出门，更加的平安的回家。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吧。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15.8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呢，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安定到台南系统这个路段有车多速缓的情形，所以请大家可能要多些有耐心啦。再看到平面道路方面，是在云林县的斗六市上海路和西安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嘉义县竹崎乡台18线63.4公里处也是有事故的发生。如果你刚好在那附近，欢迎告诉我们那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有个你的交心协助，让更多用路人知道更多的交通方面的资讯，让更多人平安出门也平安的回家哦。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听到的是韩国男明星郑勇跟我们台湾的女星久恩爸妈合唱的歌曲《此刻永远》。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特别前往台东，亲自视察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总统表示，演练采取半预警、无脚本的方式，模拟严峻的考验，唯有实事求是、精益求精，才能全面提升救灾的能量。王玉芬的报道。
2: 因为中央大量伤患应变的情形启动，那我们向卫福部请求国家级以及中央国际级的医疗队的资源。
3: 一早总统听取相关救灾演练简报之后，总统特别感谢来自于11个国家超过150位国际救援伙伴共同参与演习。他强调，
4: 27年前921大地震发生后，许多国家的搜救队来到台湾协助我们度过艰难时刻，这份情谊我们一直记得。今天台湾的特种搜救队已经建立轮值机制，重大灾害发生后可以在4个小时之内完成待命，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国际需要的时候和各国伙伴并肩投入人道救援的工作，我们愿意向世界学习，也愿意和世界分享经验，为区域以及全球的防救灾与人道救援贡献更多力量。
3: 总统也表示，灾害没有国界，平时一起演练，建立共同的程序默契，当灾难真正来临时，能够发挥更强大而有效的救援力量，未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成为拯救生命的重要力量。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桃园警方拦查违规的车辆，驾驶拒不配合加速逃逸，原警见状尾随，并通报拦截微步，最终将该车拦下，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坨米纸，专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姐的报道。
5: 17日晚间，桃园警分局龙安守严警巡逻，在桃园区上海路发现自小客车违规闯红灯，立刻上前拦查取缔，但驾驶拒不配合加速逃逸，沿途还多次跨越双黄线闯红灯，危险驾驶，严重危害公众安全。警方见状保持距离尾随，并通报拦截围捕。其后该车行驶约 1.3 公里后，在文中路陷入停等红灯车阵，但驾驶仍紧锁车门拒不下车，所幸支援警力及时赶到，将这名28岁周姓男子拉下车制服，并请他的妻子24岁赵姓女子下车配合盘查，最终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桃园警分局龙安所黄培化副所长说，
6: 驾驶不愿配合高速逃逸，原警立即尾随并通报拦截围捕，顺利将该车拦下，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5: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声明，警方对毒驾、酒驾、危险驾驶和毒品犯罪绝不宽待，呼吁少数民众勿心存侥幸，也提醒驾驶若遇警方拦查，应配合受检，切莫逃逸规避查缉，以免危及自身和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静杰。

0: 在桃园市报道。
1: 金广新竹分台携手新竹捐血中心，今天在新竹捐血中心爱心楼举办公众传爱挽袖捐血的活动，吸引许多民众热情参与，以实际的行动捐血助人。徐矮伦的报道。
2: 金广新竹分台下半年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与竹北狮子会共同合办。一大早休假中的庄朝敏先生，他是任职于新竹市消防局，也是固定的捐血人。他鼓励年轻人多多响应捐血活动。
3: 社会上就是不求回报的一群人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你只要将心比心去想这件事情的话，或许你有一天就会真的就会觉得说，哎，你是做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2: 竹北狮子会会长戴佩如说，
4: 我们是竹北狮子会，那我们一年呢承办的6次的捐血活动，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的礼拜五。那除了捐血以外呢，我们平常都会有做一些公益，譬如说校园消毒啊，或者校园捐书等等，还有关怀弱势。
2: 住在竹北的张先生，今天是他第85次捐血。他说捐血可以让身体新陈代谢变好，也可以助人。他要保持身体健康，持续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里，捐血中心因为有民众络绎不绝热情参与，更显温馨。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3:4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给大家道路的交通安全的资讯哦。来带给大家的是，在嘉义市呢，因为要祈求平安，所以呢会要进行绕境，进行所谓的保南敬福德正神召集300年祈安绕境的活动。那么我们嘉义市的玻璃市大人呢，要进行交通管制。具体的时间地点是在9月19号礼拜六，明天6点到晚上的10点，在文化路北往南的车道，也就是博爱路至中央喷水圆环的地方，民族路西往东车道，民生北路至安和街这个范围，还有公民路五凤北路至安和街这个范围，以及在共和路及和平路，也就是在民族路至垂杨路这个范围，最后呢是在安和街民国路，也就是在公民路至垂杨路这一个范围，提醒在嘉义市的朋友们都要注意喽，那也务必要配合我们的玻璃市大人的交通指挥。
1: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0: 听这紧啦！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52，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为大家追踪交通方面的资讯哦。在国道一号刚刚发生的南下，是在 317.3 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是发生了4台自脚客车的事故，提醒在用台南系统的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多加留意，提高警觉了。有任何路况资讯，欢迎通知给警广知道。我们电话是0800-001-3，0800-00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来听宇多田光的《First Love》。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317.3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的内侧发生四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174公里大雅系统入口外侧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外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继续往北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国道二号西向先前14.7公里过大南交流道路肩小货车抛锚已经排除，继续往西0.7公里过大园交流道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拥挤。另外先前在国道十号西向过仁武交流道路肩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接获排除。省道部分，台74线先前西向35.1公里草湖交流道内侧车道三台车事故也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3: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

0: 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1: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发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0: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1: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0: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1: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0: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2: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2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4:0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又来到周末的前夕了。大家今天下班之后，我相信心情应该蛮不错的。来，在路况方面呢，要先提醒大家，在1968即时路网图的显示，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车流变多。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高科往冈山，还有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沿线都有车流变多的情形。国一北上的顶金到高雄的南子交流道，国一北上的仁德一路来到大湾，还有永康沿线也都有出现车流，平均呢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车流也变多，尤其是国道八号往东方向新吉交流道往台南系统，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不到50公里。来补充，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呢也不到60公里，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请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呢，先前在台18线往东方向63.4公里，这里的交通事故机车跟这个游览车的碰撞，现在呢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了。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也请大家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今天呢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是郭靖的《可惜》。

0: 下午的4:12，今天我们主播室迎来我们的来宾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的交通组组长黄思平，黄组长，组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交通组组长黄思平。
0: 是，那组长今天来到我们主播室现场，是不是有一些资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呢？
1: 对，那我主要是要分享我们的交通安全月的主题。
0: 交通安全月是整个九月都是吗？
1: 对，没错，从我们9月1号到9月30号，这个期间都是我们的交通安全月。
0: 那为什么会定在九月呢？
1: 因为其实我们统计起来呀，每年其实以9月份是我们交通事故量发生的比较多的月份啊、因为考量呢，可能是因为学校开学月，还是说有许多的那个学生族群刚取得驾照，所以比较容易发生事故，所以我们会把它定为一个交通安全月，来特别的来强化宣导，然后唤起国人对于交通安全意识的提升。
0: 没错，九月就是开学月哦，有很多的新手驾驶也刚拿到驾照，为了让大家提升自己的安全意识，所以说定为九月是交通安全月。那这个交通安全月今年有设定这个九月的主题吗？
1: 有，今年的主题呢，其实我们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是守护机车安全，那第二个是延续我们的停让文化。

0: 这次是采双主轴的方式。那我们的口号呢是骑车卡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那其中呢，守护机车安全部分呢是推动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啊，所以其实现在各地方呢都有一些我们的机车行配合民众可以去做一个免费的健检，那宣导呢日常的四项车况检查，让自己的车辆骑乘的时候比较安全，并且强调我们骑乘机车的时候啦，不要抢快，大家记得要佩戴安全帽及相关的防御驾驶观念。那第二个呢，就是延续我们的停让文化，那落实呢车辆行进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慢看停，如果看到行人要通过的时候呢，就要先停让行人优先通行。另外呢，行人也比较专心的过马路啊，不要滑手机。
1: 行人不要滑手机，这是我们希望加强宣导的，因为现在手机真的太方便了。
0: 对，
1: 而且很多人过马路呢都是把眼睛放在手机的荧幕上面，根本就没有在看路哦。所以说呢，特别来跟大家来做提醒。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呢，这个所谓的这个停让文化，在这个车辆停让行人的部分有哪些应该做提醒的呢？
0: 其实我们现在法规里面呢，你车辆如果要通过路口有看到行人的话，你要从它的前方通过的时候，一定要超过三足的整木纹一个车道宽，也就是我们大概三公尺的距离。那如果说呢，你没有把握说在这个范围通过的话呢，那会建议说从行人的后方通过。
1: 这个组长抱歉，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说的三个整木纹，只要你能够掌握到有这么大的距离，你通过就没有问题。
0: 对，
1: 但会不会有一些人想说一个离开你很我塞卡近的更加塞鬼啊呢？
0: 那这样就有风险，万一呢它的距离不到三公尺的时候，那就被开单。那以现在来讲呢，机车就会处罚1200块，那一年内第二次的话就会6000块，那汽车呢就是处罚6000块。
1: 哦，所以说千万不要冒险，因为你也不晓得行人会不会临时突然加速，对不对？
0: 对对，
1: 哇，真的不要去冒这个险，一旦你跟他发生的碰撞，绝对是你占最大的责任哦。好，那另外呢，警方的取缔标准是什么呢？
0: 我们取缔标准就像刚刚讲的，如果没有达到三足整木为一个车道宽或者三公尺的话，那我们就会做举发。那如果说今天遇到说是因为行人闯红灯的话，那我会是实际的情况呢，会依系这12条去做劝导。
1: 好，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就是在警方取缔的一个标准，但是有一些行人可能真的走得比较慢，那以我的绿灯的秒数可能也比较有限哦。当行人一走过去，我觉得这个距离我可以顺利通过了，这时候就算没有到三个这个整木纹，我经过的话，在他的背后，这样子会有开罚的机会吗？
0: 如果是说在行人的后方通过，那是合乎法规的是不会被取缔的。
1: 好好好，这个我相信也帮大家做很多的解惑，因为他们都会认为是不是只要再有人站在这个行人穿越道前后三个整木纹，我好像都要让他，但只要是你走过了后面的空间，只要是我们的车辆可以顺利通过，那又不足以影响到行人的安全的话，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哇，太棒了太棒了。那接下来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的是，就像刚刚组长有提到说，行人如果没有依照这个号志灯而硬闯这个行人穿越道，驾驶到底要不要让他，这也是大家蛮关心的问题。
0: 其实如果照我们现在的法规，其实是行人闯红灯车子还是要让他所以这些发生事故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奇怪，会说为什么行人闯红灯，结果车辆的驾驶还是同样收到一张那个不让行人的罚单。但是呢，如果有收到相关的罚单，其实可以去申诉，有时候法院会看实际的情况，看是实际的情况说是不是因为行人的违规而导致车辆无法避让去裁处。
1: 这个状况我建议大家啦齁，我个人的建议是你让，你千万不要跟他抢。
0: 对，
1: 因为即便他是违规，但是你不需要为了这张罚单后续还去跑后续的申诉，花太多时间了，而且我相信你的时间不应该浪费在不应该浪费的地方。
0: 对，
1: 所以说千万即便你知道他是违规，拜托你稍微你就想说今天做好事啦齁，你不要跟他计较齁那你今天做了一个好事，你相信接下来你的运气都会很好，那不要遇到他就是算运气好了，所以这么想就对了。那另外呢，像是比如说我们在行经路口的时候，很多路口大家都说是如虎口，驾驶跟行人在互相的礼让部分，比如说到底是车要先礼让行人，还是说行人应该礼让驾驶先通过呢？

其实呢，车辆只要看到有行人要通过，就一定要先停，让先让行人通过去。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情况，就是行人可能当时候没有要那个穿越路口的意图啦，所以他就会比一个手势啊，让。

0: 是要你先通过，有这个明确的影像来佐证他让你先通过，但是你还是要注意这个宽度啊，或者是说是不是能够让你通过，也或者是即便是这个行人要让你通过，但是后面的人可能行走的速度很快，
1: 对，
0: 他有可能不是他想礼让你、嗯，只是单一的这个行人，所以说你还是要评估整体的状况，不是一个人让用手势让你通过，你就直接就横冲直撞了、嗯，整个来做评估。
1: 对对。
0: 好，大家都知道，讲到这里我相信也帮很多人来解惑了。那这个再来就是，如果说警员在第一线执法的过程当中有收到所谓的民众检举，这也是很多收到罚单的人他跟莫得修的齁。但是呢，想问的组长是，如果说民众检举的过程这个内容是事实的话，那也呈现了所谓的驾驶跟行人互相礼让，这个过程是不是警方有刚有提到吗？这个我们会依照现场的状况来判断要不要举单执法，对吗？
1: 对，没错，我们可以看实际的影像状况来评估说这一张罚单要不要做一个举发，那或者说有没有符合我们细则十二条的劝导项目，那如果符合的话，其实我们也不会做开单。
0: 哦，以这个劝导代替处罚。
1: 对对对。
0: 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养成好的习惯，就是真的把尊重路权这件事情放在不论是驾驶或者是行人身上，一起来为我们的交通安全来进行努力。好，那请问就是组长，下一个问题是，如果车辆在行经这些行人穿越道，还有这个比如说他在穿越这个行人穿越道跟这个临时停车的部分，我们现在民众还可以做检举的动作吗？
1: 现在如果车辆停在行人穿越道，目前只有汽车才可以检举，机车是不可以检举的。那如果有遇到这些情况啊，其实是可以通知警方去现场取缔。
0: 那我们是不是也同时加问这个问题哦？因为基本上我们刚刚所说的行人穿越道跟即便临时停车区，不代表就是一定在哪一个地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在路口的话，我知道不论有没有画红线，十公尺内都不能够停车，对吗？
1: 对，只要是路口十公尺，我们会以端点算或者是这种停止线开始来算。只要是路口范围及往外推十公尺，那这个范围有没有红线的话，都是不能停车的。
0: 嗯，好，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应该要清楚这样的一个规定，而不是说这个所在不会安算我得给他停十公尺之内，只要没有画红线，你一样是属于违规的情形。那如果说你一旦被举发，也千万不要想说这个不搞我违安算啊，个搞我亏端哈，千万要记得哈，这是一个常识。那另外就是我们要针对于行人用路安全加强的部分，跟大家来做宣导。近期呢，都会看到新闻媒体在报道一些行人跟汽车在路口出现了一些纠纷啊，那在行人在道路上行走的过程当中，行人也应该要有一些所谓的防范的观念，或者是这个预防的观念，对吗？
1: 对。那有关行人的安全啊，交通安全的部分呢，会建议说要走在那个人行道，或者是说我们的骑楼，这是最安全的。
0: 是。
1: 那如果没有划设人行道的道路啊，就要靠边来行走，而且呢会建议他靠左来行走。当他靠左来行走的时候，他其实可以面对来车，因为我们发现啊，有很多的事故是车辆从他的后方去做一个追撞的，那行人可能来不及去做闪避，那就发生交通事故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可以在他的穿着上啊，穿的比较鲜艳一点，或者是带一些反光发光的一些吊饰和装饰，这样来提高自己的安全性。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他要通过路口的时候啊，就一定要去注意号志，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都有蛮多的行人穿越的设施啊。对，那就是留意号志跟要走在我们的行人穿越道上。有些人就去图方便，就没有走在行人穿越道上的时候，有可能车子在转弯的时候就不容易发现行人。因为我们的车子，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转弯的时候是有 A 柱的，
0: 对，
1: 但它左转的时候有可能行人在穿越的时候会落入到 A 柱的时候，就会发生危险。那另外呢，其实如果车辆在转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再多看几眼，就是在左看右看一下，确认说有没有行人落在我们的视野盲区里面。
0: 对。
1: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当一个行人啊，通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转型。很多现在很多大家都会习惯拿手机，就一边滑手机一边过马路，而这其实是相当危险的。
0: 好，没有错，这个 边玩手机，就像我们开车不专心一样，都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分心而造成一些相关事故。而且刚才呢，组长有提到说，

0: 行人在走路的时候除了要专心之外，面向来车，这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讯息。那当然还有早出晚归，或者是说在早晨或傍晚会外出就是像运动的朋友或者是长辈，你应该要提高自己的能见度，就像刚才组长所提到的，比如说带一些布灵布灵的亮光啊、闪光啊，或者是说穿着亮色系的衣物，让别人能够看到你，其实就是大幅的提高你的安全性。那我们最接下来就是要再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行人在过马路，假设听到了消防车的声音，或者是说救护车的声音，甚至呢是警方的警备车发出的警笛的声音，我们都知道车辆都要礼让他们，但是行人呢，他要礼让吗？
1: 这件事情哦，在今年的3月31号有做一个修法，对，已经把它纳入到我们道交条例里面。行人如果是闻到我们的这些消防车、救护车还警备车的那个警笛声啊，如果没有做避让的话，其实会罚500块。虽然罚金不高啦，但是就是提醒行人还是一定要让救护车。
0: 好，那同时呢补充一点，如果你在还没有穿越道路的时候，或者是说你还没有到路口的时候，你原本要冲过去，时间的秒数剩下不多，有可能你会跟秒数来争道，但是拜托一下，你只要听到了类似刚刚所提到的警备这个警铃声或者是救护车的声音，麻烦你等下一次绿灯秒数再次启动的时候，我们再来过马路，不要为了这几秒跟时间争道，跟这个紧急的用这些用车或者是这些的我们的相关单位齁，这个执勤的车辆来做争道动作，真的很重要。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因为现在我们台湾进入到中高龄社会了，针对于高龄用路的安全有哪些应该做提醒的呢？
1: 高龄其实最近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一个高龄换照，目前我们的法令规定已经下修到70岁，那70岁到75岁就要换第一张驾照，而且那个缓冲期是2年，75岁以上如果第一次换的话是会缓冲期3年，所以提醒如果家里有长辈的话呢，一定要在时间里面去做换照。这个不是说限制说这些长辈去使用车辆，而是说我们因为年纪的关系，可能视力会退化，身体机能会比较不好，而我们去评估说适不适合再开车。那如果这些评估通过了，身体状况也可以，然后我们就会再换发新的驾照给他，就是3年一起的驾照，那就是让这些长辈上路的时候比较安全，也让周边的驾驶也更安全。
0: 确实在更换驾照这部分，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对于几岁换照到底这个期限又到几年，其实我们的这个监理站都会寄发这个换照的通知，所以你只要收到的时候你再去关心后续的问题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次的呼吁跟提醒，酒驾这件事情非常的不能够被接受，对吗？
1: 对，没错，你酒驾就踩重罚。
0: 除了酒驾之外，毒驾也很多。
1: 对，没错，而且今年其实我们修正的道交条例，毒驾又再次在提高我们的罚锾，而且已经朝向目录车辆来去处罚了。
0: 是，不论酒驾或毒驾东西绝对不当的，然后那当然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有嗜酒习惯的话，建议他去戒酒，那去寻这个正确的管道，我们让他戒酒其实也是对他的身体有帮助的。那最后我们要回到今天的主轴，就是交通安全月路口停让的这个资讯上面，对于路口不论是知道或干道，很多人还是搞不清楚，是不是组长跟大家讲一下？
1: 路口，因为我们会一直说路口停让，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事故大概有60%都会发生在我们路口。那路口的停让呢，如果有号字的就是依号字来行驶，然后转弯车就要让直行车优先通行。那如果它不是一个号字路口，非号字路口，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叫知少转左，就是知道线要让干道车先行，那再来就是少车道的车要让多车道的车先行，再来就是转弯车要让直行车先行，然后最后呢才会让我们左方车要让右方车先行。那其实所以它的路权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但是通常呢大家到路口处不会记得这么多啦。
0: 对
1: 对，所以我们都会提醒大家说，到了路口就是减速再减速再减速，
0: 没错，
1: 对，就是大家都减速的时候其实就会注意到安全，
0: 没错，
1: 对。
0: 而且当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你差的没有那几秒钟。
1: 对，没错。
0: 对，而且现在好像还有这个闪光的黄灯跟红灯，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的知道跟干道。
0: 哦，那闪光黄灯是指说要先可以慢慢减速，然后观看左侧

0: 左右两侧。
1: 闪光黄灯的意思就是到路口处要减速，减速就是你可以随时可以刹停的状况。
0: 是，
1: 那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闪光红灯的知道上面，就代表你要先停车再开，
0: 完全停止，
1: 对，啊，
0: 观察两侧这样子。好，所以说今天关于这个停让文化，还有这个行人或者是驾驶的一个视野死角，包含到行人的用路安全，在今天的交通安全月，我请我们的组长跟大家一并来做说明。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邀请到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上化分局的交通组组长黄思平黄组长，最后来帮我们做个十秒钟的总结。
1: 好，那就是提醒大家，在交通安全月，一定都要遵守我们的安全规则，然后不要发生事故。那交通部呢，其实有办一个抽奖活动，都欢迎大家上网去做一个抽奖，那奖品有相当的丰富。
0: 好，谢谢组长，谢谢你们辛苦了，今天。
1: 好，谢谢。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国内知名的正德佛堂遭到了女出纳监守自盗4000多万，女出纳盗案辩称为排解重欲压力，储值了大量的游戏点数才会犯案，并请求法院轻判，历审法院都依照伪造有价证券判8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2: 总院位在高雄的正德佛堂在国内外有许多分院，旗下拥有电视台、爱心厨房、旅社和医院，长期从事公益和医疗事业。这名王姓女出纳打从107年开始在佛堂工作，后来转任财务出纳人员。她涉嫌利用保管支票簿的机会盗盖负责人印章，并伪造了109张提领单，三年内共盗取高达4500多万元，直到创办人发现账目短缺才揪出出纳监守自盗。这时女出纳已经将盗领款项花到只剩几十万元。女出纳大案坦诚犯行，但辩称因长期罹患重度忧郁症无法排解压力，才会将大把资金拿去储值线上游戏点数，希望法院考量她一时失律犯罪，并尽最大能力调解，给予轻判宣告缓刑。不过历审法院认为女出纳不思正当途径获取所需，侵占正德佛堂空白支票，并在未征得同意下冒用名义伪造支票提领款项，混乱金融秩序，审酌他犯后始终认罪，尚非全无悔意，依伪造有价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环境部在今天举行了南科四期沙仑园区二阶段环评范畴界定会议，抢救沙仑草消的环保团体质疑南科管理局的选址不当，呼吁台积电要落实生物多样性的宣言，避开生态热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抢救沙仑草消，
4: 保护沙仑。
5: 市政联盟、台湾满眼星、台湾湿地保育联盟等多个环团在环评范畴界定会议的场外疾呼，要抢救沙仑草消。监督市政联盟执行长徐欣欣指出，南科管理局在沙仑农场开发严重破坏濒临危的东方草消栖地。
6: 台积电非常努力的在说自己重视 ESG， 然后呢也跟国际上不断的去证明自己是这个绿色企业。可是当国际如果知道台积电你即将扩厂的位置是濒临绝种的草消的栖地热区，国际上会怎么看你？你的绿色供应链会怎么看你？呼吁南科不要害台积电。
5: 环团强调，不是要反台积电，而是要生态先行，应该优先整治既有老旧工业区等核地作为替代方案，南科另寻长址，别让护国神山沦为灭绝草消的共愤。会议中则有人建议规划的人造林应该改为草消保育区，里长代表则支持南科四期推动，但也期盼产业与生态共融。景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中秋节即将要到来，国立曾文家商餐饮管理科的师生连续12年将亲自烘焙的蛋黄酥分赠给弱势长辈，并且附上了手写祝福的小卡，让爱与温暖在中秋佳节前夕流转。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7: 曾餐传情，月华送暖，社区

0: 公益活动，已成为国立曾文家商餐饮管理科师生每年中秋前夕的公益善行。今年由餐管科二年级两班53位学生运用实习课程所学，在学校主任带领下制作精致美味中秋月饼。这个活动结合学校师生、华山基金会与麻豆福伦社共同合作，将年轻学子的手作爱心与祝福分享给社区邻近弱势长辈。
1: 老师说要给独居老人，我们那次做的里面全部都包含了我的爱。
0: 学校表示，这次结合实习课程，预计烘焙300颗学生展现技艺与爱心的月饼，将课堂所学的烘焙技能学以致用。每一份月饼礼盒都附上一张由学生亲自书写的祝福小卡，表达对长辈的关怀。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呢，跟今天类似，各地还是大多为晴到多云的一个天气，只有在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在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是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个降雨。那在中午过后呢，要留意在整个南部的平地以及这个中南部的山区，是会有一些午后的零星的一个短暂阵雨。那在温度方面，明天白天的高温在东半部大概是28到31度，那西半部呢，可以来到32到35度，那这个局部的内陆地区有36度这个高温出现的一个机会。那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各地夜晚及清晨的低温呢，北部和宜兰花莲大概是在22到24度，中南部及这个台东大概是25到27度。那这轻度台风杜鹃呢，目前是在台北东方2100公里的地方。那它未来呢，会持续的往这个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4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5: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4: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6: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国道一号南下 367.2 公里，准备要下中正交流道，这里的减速车道砂石车跟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后方回堵大约5公里的车阵，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请您注意了，接近中正交流道的减速车道砂石车跟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现在呢正在执行拖吊的作业，如果你也刚好在这个路段要下这个平面道路的朋友，也麻烦你小心耐心的来通过了。在云林的虎尾镇文化路，就在新南大桥的南端有交通事故发生，经过路口请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了。1968即时的网图，在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的路段，这里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平均只有

不到30公里，也请大家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呢也是非常的辛苦，平均呢车行速度大概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接下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鹿竹到高科，高科往鹿竹双向都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最后呢，看到国一南下顶金到高雄建国路沿线呢，是因为先前所提到的要下中正交流道这里的减速车道交通事故的关系，整体车流回堵5公里。现在呢，从顶金一路来到高雄的中正路，还有到这个建国路这里，沿线呢都是车流非常的大，需要大家耐心的来通过。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可以打我们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这首歌呢叫做《好朋友之歌》。刚才呢1968即时路网图上面的这个监视画面呢我看到这个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的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您也在这个路段吗？一定要小心慢行哦。在这个国道一号罗南的方向，国道一号罗南的方向，在台南系统到烟空这站车非常的多，速度也受到影响，你如果刚好在这站的朋友爱有耐心爱设计来通过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集，哇，这里等于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呢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国道八号往西，就是台南系统往新吉庄啊这站，哇，这站的车非常的多，速度嘛真慢，平均的速度在30-40公里左右。那是多好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你爱注意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距离。另外呢，在国一路竹往高科，高科往路竹双向车多，平均落在40-60公里。

在国道一号路南的方向，路地往高科，也佮有往北的方向，高科往路地，这个双向的车辆拢真多。目前的速度平均伫个40至50，50未超过60公里。国道一号路南定金系统往高雄的建国路佮中正路遮吼，因为伫这个中正的出口遮吼，共有这个交通事故发生啦，所以吼影响到这站后边的车辆，速度拢受到影响啊。利用国道一号路南伫这个定金系统往这个中正佮建国路的出口遮，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关系，速度真慢，平均伫个20至30，30未超过40公里。是不是有什么路况是咱无掌握到？你感觉真重要，需要来补充的，会当卡咱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咱斗三工。

下午4:51，在国道一号南下，距报330.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有机车骑士误闯国道了，大家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国道一号罗南330.7公里，林德系统交流道加公务。这个奥多麦骑起来，咱的高速公路，请大家若是利用这路段，一定要注意一下。

0: 在台南市的平面道路，据报呢，东区的崇善路跟崇善十三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呢，在车多路段的部分呢，看到的是在仁德区，仁德区在国一仁德南下出口严重的车多啦，平均呢大概只有1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永康交流道南下的入口，这里也是车多，等于算是呢，在这个永康交流道平面道路这里也是车多，不论要上去或下来，都是遇到这个问题，请大家小心的来通过。另外呢，在仁德的东门路、自由路到东城街沿线都是车多。最后呢，看到的是永康区中正北路，在交流道到永安路这里，不论是南下或者是北上，也或者是说从国道要下平面道路，或者是要上国道的车流都是相当的大。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五零号路控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控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 嘉义县路况报报，
0: 关心嘉义县的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在目前等线上等候的是我们的副队长林玉堂。副队长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玉堂，向大家通报两起最新的交通即时状况。第一起在水上乡正义路53号前，目前有白色休旅车等多辆汽车占用车道违规停车。第二起在英雄乡建国路三段132号新义大企业前的人行道路段，有车辆违停及摆放物品影响通行。上述两处路况，本局已经派遣员警前往现场依法取缔与排除，请行经该路段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并配合员警指挥。同时提醒大家，目前正值安全月宣导，请共同响应我们的宣导主题，停让文化，机车安全。车辆行经路口时，请务必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机车骑士也请注意速度管理，并严格遵守标志与标线指示行驶。嘉义县警察局关心大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副队长，你辛苦了，拜拜。
3: 好，谢谢，拜拜。
0: 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大概落在30公里左右，也因为这个路段呢，车流量非常的庞大，而且速度受到影响，也连带受到影响的是后方的车流。现在呢，从国一南下麻豆到安定，安定到台南系统，都是因为受到台南系统往永康车多的关系，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60到70，其实不会超过80公里。哇，光是看这个车流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庞大，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沿线都是因为车多，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要下平面道路，也就是中正交流道这里有交通事故的关系，后方车流回堵大约5公里的车阵，从顶金一路来到中正路沿线都是车流非常的大，速度相当的缓慢。接下来东西向的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也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

伤，凡事拢无定着，风风艰苦甲当作普通平常。脚踏实地人，咱为着未来做梦。

0: 缠绵。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We are 平凡，
1: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3: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号，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 18.1 公里过内湖交流道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都拥挤，南下 367.2 公里在高雄出口之前减速车道上发生砂石车以及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顶金系统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123公里过头乌交流道的路间，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02.6 公里茄东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车多拥挤，国道二号先前在西向 12.1 公里南桃园之前内侧的小货车自撞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转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西向 4.2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的路间有故障车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3公里五股二交流道之前的外侧箱型车跟小货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 0.8 公里，台65线南下 8.4 公里福州交流道之前的外侧则是三台小货车事故，台88线西向 8.7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木棍占用外侧车道。以上况由黄明安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1: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2: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3: 嗨，我是友人。Who are we are？老丁就来卡开车不住家，到丁丁经过 Oh, I'm the way 啊，不管在何

下午的5: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目前国一南下台南在这个 367.2 公里，准备要下这个中正交流道的减速车道，砂石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这个路段呢，因为事故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那后方呢也回堵大约5公里的车阵，从顶金系统就能够感受到这一波车流的影响了。另外呢，有一个路况呢，希望大家来帮忙确认一下。这则呢是国一南下，据报330.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到这里的机车误闯国道的状况，后续就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了，也不晓得这位机车骑士有没有平安离开这里。拜托大家，如果您刚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仁德系统路段，帮我们留意一下有没有机车骑士出现在这里呢。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平均车行速度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持续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的瓶颈点，以及国一南下的男子一路来到高雄的建国路，是因为受到建国路出口的交通事故关系，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延伸到了男子交流道。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还有高科往鹿竹，沿线平均车行速度落在40到50、50到60公里左右。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竹，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最后呢，看到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通通低于40公里，请大家留意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国三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车流量也变多了，平均呢大概只有车行速度70公里左右。好，至少在这个下营系统到嘉义系统到云林系统南北向是顺畅的，大家可以珍惜利用。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也是大致顺畅的。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0: 5:13，您身边有这个您觉得很适合当广播的朋友吗？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记得把握时间，9月28号之前，赶快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来进行相关的应征哦。当然不是只有有兴趣啦，最好是有经验，而且呢有相关的学经历。国道一号南下367.2公里，准备要下中正交流道的减速车道，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呢，现在最新的进度是车辆都已经脱离这个现场，但是在执行路面的整理当中。目前呢，在国一南下从南子一路来到高雄的中正路沿线都还是车流。

都非常的大，需要时间慢慢消化。虽然呢车辆已经脱离现场，但是整个路面呢还需要一点时间来进行清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小心耐心的来等候。

据报呢，在台南市的南区中华南路一段125巷12弄的巷口有交通事故在处理。这个地方呢，我看了一下哦，它就是在等于是在中华南路一段跟这个中华南路一段125巷36弄的交叉路口吗？刚好在这个中段呢，哈。还有看到的是车多的路段，这里是台南的永康区中正南路正南三路到中正路沿线，平均呢大概落在10到15公里。再来看到永康区的竹林街24巷跟中正北路这个路段沿线，平均居然不到10公里，几乎定点了。再来看到这个路段呢，哇，就等了几条咯齁。来，在中西区健康跟永福路口开始一路来到哪里呢？来到经过这个永华路、屏风路、安义桥到屏深路，一直到屏深跟安平路口，哇，这么长一串齁，这个沿线都是落在10到20公里以内。好，不论你在哪里，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最后呢，我来补充一下，因为我看到这个路况呢，国一南下的安定一路来到永康，居然有定点的车流，欸，我刚透过监视画面看起来大家辛苦了齁，啊，大家如果刚好在这个路段一定要深呼吸，要有耐心。国一南下从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的路段呢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几乎有定点的状况发生，大家一定要耐心的来通过。那你过了这个永康之后呢，整体车行速度大约可以提升到70公里左右，那过了大湾整体车行速度就可以提升到90公里以上了。但是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的瓶颈点，平均又会降到40公里以下，所以说大家要小心的来通过。那整体的路况补充更新需要大家继续来帮忙，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涂玉林，歌名叫做唯一的心愿，当然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愿就是能够快点回到家里，好好的放松一下，记得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

0: 关心国道及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怡婷。怡婷好。
1: 金凯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点跟故障车讯息都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出口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 4.2 公里也就是过仁武要往顶金系统的路段，在外侧车道也是有故障车停放的情形哦，正在进行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当心。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安定沿线一直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国营南下要往仁德服务区的路段，国营南下的路主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营北上南子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通通都是行车的瓶颈点，整个路段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营南下过南子沿线一直要往高雄中正路的路段，因为受到先前国营南下 367.2 公里在要下高雄中正路出口的减速车道事故影响，虽然事故点在刚刚都已经排除完毕了，不过目前现场公务段还是占用了减速车道在进行散路的处理中。那由于是受到这起事件的影响，导致后方车流目前是严重回堵，将近有11公里左右了，所以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先行改道行驶。在国一北上的南子出口，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10号的地方，以及在国一北上的中正三多路出口，后方车流通通都是排队的情形。而在国道3号南下要下关庙交流道出口的路段，目前也都是大排长龙的状况。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国十西向从过仁武沿线一直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也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形，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一号将在9月18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也包含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出口。最后则是国道一号将在9月22跟9月23也就是下个礼拜二跟礼拜三，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永康至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同样也包含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出口，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或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怡婷，拜拜。
1: 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凤山区日前发生男大生刺伤祖母案，本以为不堪长照压力，但检方查出他涉嫌持刀猛刺祖母20多刀，认为有灭证和再犯之余，声押获准。高雄市凤山区19岁曾姓男大生持刀刺伤祖母案，男大生犯案之后自己倒卧浴室，让外界一度怀疑是长照悲歌。不过检方讯问并勾稽相关事证后，发现他朝卧病在床的84岁祖母狂刺20多刀，认为他下手极其残忍，除涉犯杀人尊亲属未遂罪嫌重大外，更罕见以具备灭证及再犯之余为由，17号深夜向高雄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魏豪勇说，
3: 本署侦办高雄市凤山区曾姓男子持刀刺杀祖母案件，经检察官讯问并勾稽相关事证后，认为曾男涉犯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未遂罪嫌重大，并有灭证及再犯之余，昨日晚间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2: 至于84岁祖母身体受有多处刀伤，现在仍在医院救治。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高雄市前镇区草芽中街一处民宅3楼发生火警，消防人员迅速抢救，不过租屋的六旬妇人已经明显死亡，他的儿子出门上班逃过一劫，接到噩耗悲痛欲绝。警消上午9:05左右接获前镇区草芽中街一处民宅发生火警，消防局出动13车36人前往救援，警方在附近管制交通。消防人车抵达后，发现3楼透天加盖铁皮已有烟雾窜出，随即布水线灌救，大约10分钟扑灭火势。高雄市消防局黄思凯中队长说，
4: 熄灭之后，我们在搜索火场的时候，发现3楼后侧的房间内有一具大体，那人已经明显死亡。那后来经调查，他是租赁的房客，那是一对母子租赁，死亡的是妈妈。
2: 警方调查死者为63岁张姓女子，她的儿子39岁李姓男子外出上班，接获警方通知匆忙赶回现场。他向警方表示，母亲行动不便，早上出门上班时没有感觉到异状，没想到因此天人永隔。后续警方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确切死亡原因。至于详细起火原因及相关火灾调查结果，将由消防单位进一步调查认定。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高雄市左营区凌晨发生多元计程车自撞路边停放车辆及柱子，波及到2部小客车，计程车乘客受伤送医，警方发现驾驶有毒品反应，依法送办。高雄市左营区文学路凌晨1点多发生自撞事故，原警获报立即赶赴现场处理。左营警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所长郑伟说，
5: 徐姓男子驾驶多元计程车搭载乘客黎姓女子，自撞路旁2辆自小客及柱子，黎姓女子送医，徐姓男子轻伤。
2: 警方发现驾驶徐姓男子精神涣散，经实施唾液快筛检验，结果呈苯2氮阳性反应，警方除依法车单举发，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及吊扣驾照，并将徐姓男子逮捕带返所侦办，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详细交通事故噪音及责任归属将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左营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本就违法，使用后驾车更加将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及反应能力，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重大交通违规，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嘉义县今天清晨在新港乡文昌国小举行孔子2576周年诞辰试殿典礼，县长翁章良担任正县官，率各界依循古礼向至圣先师致敬。周佑谦的报道。
6: 典礼由新港国中

0: 学生执掌礼器，文昌国小学生展演义务，典礼依序进行迎神、上香、献礼及送神等仪式，搭配国乐演奏，呈现庄严典雅的传统礼乐。随后，县长翁章良也在典礼分送智慧笔及智慧糕，祝福学子增长智慧。
1: 那实际上，孔子在整个伦理上，那包括在很多人跟人的相处啊，确实影响了整个华人世界那很多的观念。所以啊，大家一直就是在做所谓的啊祭孔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嘉义县那也在教师节的前夕啊，给所有的老师们啊，祝福他们教师节快乐。
0: 县府教育处表示，祭孔不只是传承传统文化，更彰显对教育价值的重视，将持续以孩子为核心，以教师为后盾，打造优质教育环境，让教育薪火在嘉义延续。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台南北区大心里有棵爱心树在网络爆红，恰恰呼应所在地大心里。市长黄伟哲到场推广，表示台南就是有爱温暖城市，更邀请总统来台南看看新亮点。魏吉尼的报道。
3: 位在北区大兴里河尾路上的这棵爱心树近来在网上爆红，吸引很多人到场打卡拍照。里长表示呼应里名大兴，加上这棵树本来轮廓就像爱心，在公所协助修剪后爱心更加明显。北区区长潘宝淑说，
4: 只要里长有需求的话，我们都会来帮忙修树。那今年修出来的一个心形，想不到在翠里面引起了这么大的效应，那也造就了很多民众来这边打卡拍照。那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全堂的一个城市，那有这一棵爱心树之后，我想大家会越来越幸福，迈向幸福大道。
3: 市长黄伟哲也亲自造访这棵爱心树，他说台南本来就是一座温暖的城市，处处有爱，现在连路树都可可爱爱，也不忘推荐爱心树旁还有一棵造型十分讨喜的香菇头树，不论喜欢爱心还是香菇，都欢迎大家来台南走走拍照，更邀请总统赖清德跟前总统蔡英文一起走访爱心树跟香菇头树。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嘉义秋季盛大节庆2026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连续第七年盛大举办，市府今年以迪士尼经典故事小熊维尼100周年为主题延伸创意，结合北乡湖公园地景，透过光影艺术传递友谊、陪伴、分享和共好的美好价值。是新凯的报道。
5: 2026光之影舞光影艺术展透过国际经典 IP 与城市文化地景的结合，让光影艺术成为连接世界的语言，以充满童趣与想象力的光影森林，让市民朋友在光影艺术与童话场景中感受到陪伴。展区设置十大光影艺术装置，活动期间特别打造行动蜂蜜罐、古早味鸡蛋冰推车，化身展区中充满童趣的互动彩蛋。嘉义市长黄敏惠说，
6: 今年特色我们就跟这一次迪士尼小熊维尼，大家都知道最可爱的维尼最爱的蜂蜜，所以我们也结合了产业光影各方面，让大家可以来体验，不但看到许多的故事可以跟你做分享。
5: 活动在9月25日到10月11日在北乡湖公园举办，展期横跨中秋与十月连假，每天傍晚6点到10点点亮园区。观光新闻处提醒，活动会场将设置三个出入口，采单一顺时针动线管制，以确保观赏品质。外地游客请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前往。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清。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平地整体而言是晴朗的好天气，最低温度23到25度，最高温度35到36度，紫外线过量到危险级。午后近山区热力作用影响，转为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零星降水发生。周末两天，台湾仍处在东北风影响的环境，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的好天气，低温25到27度，高温32到34度，紫外线过量及以上。出门记得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降雨方面，午后仍要留意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可能，而且周日相较于周六水汽会比较多一点，因此午后降雨发生的几率也会稍微高一些。以上资料

下午的5:45，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据报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 298.5 公里麻豆站被跑道的中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经过小心避开。另外呢，在国一北上298公里过了下营系统，这里的中间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请您小心留意。平面道路的台南市新营区在明治路跟新北街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另外呢，永康区的中山北路跟永科在王田大道这里也有事故在处理。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从安定一路来到永康，沿线落在20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路竹到高科，国一南下的男子一路来到高雄的顶金系统，沿线也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到南子路段，这里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沿线也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平均不到50公里。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落在20到30，麻烦您经过小心留意。换个方向，从台南端上来到台南系统，沿线也都是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逛。

0: 骑这紧呐、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国道十号往西方向18.1公里过延潮系统，原本内线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捡走，已经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国一北上298.5公里，就在麻豆战备跑道的中外线车道之间，也有一个掉落物，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经过请多加留意。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115年交通安全月8月28日正式开跑，提醒您骑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骑车出门不抢快，路口停让最安全，开心上路，平安回家。这是交通安全月的宣导插播，也希望大家真的要遵守交通规则，以安全平安回家为最主要的目标。路况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Ready for this.

SHE 波斯猫。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出口处多车啊，车流非常的多，而且回堵到了主线车道。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 358.5 公里南子出口前辅助车道有多辆车的碰撞事故刚刚发生。国道一号358.5公里南马坑交流的出口家，哇，真侪台车吼，伫这个辅助车道讲发生交通事故啦。即马等待处理哦，得经过诶，利用这路段朋友，请你爱特别注意。从今天开始，连续五天在台南的安平安逸停车场有这个活动要来举办。第四分局提醒，9月18到22号在安平的安逸停车场，连续五天呢，这边有集结了相关的活动，像是有布袋戏、歌仔戏相关的一些传统戏剧的演出，并且现场设有市集、餐车，还有公益摊位，预计呢会吸引大量的人潮来参加。台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提醒，活动期间呢，像是安逸桥、还有安逸路口以及周边的重要路段，将会加强交通的疏导，并且是现场的车流还有人潮的状况，实施弹性的管制。您会来这边参加活动吗？拜托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尽量运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如果呢，你要开车过去的话，请多利用运河路、还有屏风路以及港滨历史公园停车场，再步行到会场来。那如果呢，你是骑欧多拜的朋友，您可以利用这个扎哈木园啊、扎哈木原住民公园以及安逸公园，或者是周边临时的机车停放区。那由于呢，安逸停车场本身就是活动的现场，所以说呢，在活动期间不提供一般的民众来停车哦，哈，所以请千万不要把你的车辆直接开进会场。另外呢，要请民众遵守现场的交通指挥，不要违规的停车，更不要占用行人通行的空间，共同来维护安平的交通顺畅。现场呢也会设有机动的派出所，如果有遇到交通啊或者是治安的问题，请大家可以到机动派出所来寻求人员的协助。好，这个是属于在从今天开始连续五天到下个礼拜二的这个活动跟大家来分享。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哇，平均呢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路竹到高科，哇，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40公里左右。那接下来呢是冈山一路到南子，这里平均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那南子到顶金，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通通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另外换个方向来看，国一北上的高雄建国路一路来到顶金系统，平均呢大概是落在40公里耶，哇，40公里，哇，车流量很大哦。持续北上的高科到鹿竹，这里平均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这是属于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车多的路段。接下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方向，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平均呢不到40公里，请大家留意。东西向国道八号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台南系统到新集，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换个方向，从台南端上来，一路来到台南系统，沿线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周末的前夕，在礼拜五的下班时段，车流量真的比往常多出太多了。希望大家呢开车一定要专注，而且要注意保持安全。

全车距。那最近呢，入秋了，天色暗得比较快，也提醒您打开车前大灯。透过监视画面呢，我现在看到的是台南系统南下方向车多排队，哇，三个车道挤满了车，速度相对的比较慢，大家留意，准备对时，傍晚6点钟。

0: 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听极广，
1: 安全台北有保障。
0: 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台北，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冈山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358.5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辅助车道上有多台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冈山到鹿竹则是车多，北上298.5到298公里之间过下营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机场系统，还有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一路到木栅路段，南下新店路段到树林交流道，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北上龙潭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 8.2 公里过乌土隧道大客车专用道有坑洞，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还有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准五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傍晚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据报呢，国道一号北上243.2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台86，这里的路肩呢跟潮化线之间有这个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利用国一北上243.2公里，就在云林系统要汇入台86的路肩，这里呢有抛锚车经过，请留意。国一北上358.5公里男子出口前辅助车道有多辆车的碰撞事故，现在等待处理，经过请留意。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一南下的路主到高科。另外呢，看到这里是冈山到南子、南子到顶金、顶金到高雄的中正路，沿线都是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需要大家留意。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这个高雄的建国路到顶金、顶金到南子，那接下来是高科往路竹啊，更甚是冈山到高科、高科往路竹，也都是沿线车多，平均多在40到60公里。好，除了这些车多路段呢，也要提醒大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请您打开车前大灯，并且呢，适当的放慢车行速度，尤其呢是在车多的路段，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

第三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刀正芳跟黄仲坤所合唱的《天凉好个秋》。入秋之后呢，真的早晚偏凉，记得多带一件外套，适当添加了。

0: 晚上的6:10，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康浩勋，浩勋好。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记者朋友，大家好。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南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及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东区中华东路三段565号前，另一件在北区海岸路三段722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行进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哎，你今天怪怪的，哎，真的能开车吗？
3: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2: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4: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3: 有这么夸张？
2: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4: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2: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3: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2: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傍晚6:23听到的歌曲，徐怀钰，你还记得吗？请提前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并且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6:23，你的车前大灯有没有打开来？赶快检查一下。据报呢，在国道3号南下353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这里的内线车道有3辆车的追撞，经过请留意。国道3号路南353公里，过新化休息站，内线道3台车的交通事故都要发生，经过请你注意。国道1号的北上方向358.5公里，男子出口前辅助车道多辆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持续北上在243.2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要汇入台86的路间，这里呢据报有这个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经过也请多加注意。接下来1968即时路网图，车多来会诊。国一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沿线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永康往大湾平均不到60公里，车流量可以说是相当的大。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路竹一路来到冈山，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持续南下的冈山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都是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补充，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的建国路平均呢也是60公里以下。换个方向来看，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持续北上在冈山告到高科，高科到鹿竹，沿线通通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这里也是另一波车流的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

国道三号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刚才新凯有提到说这里有一起交通事故，平均车行速度呢现在也受到了影响，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目前看起来在嘉义跟云林这个路况的方面呢，不论是南北向或东西向，看起来大致收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再次提醒，国道三号南下353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车道，有三辆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经过请多加注意。感谢您收听今天警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希望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今天呢是这个礼拜最后一天的工作天，也预祝大家周末愉快。那我们下个礼拜一下午4点我们空中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田馥甄《魔鬼中的天使》，我是新凯，下礼拜空中再见，拜拜。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9月18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视导三具联合精准飞弹射击暨秋节训勉时表示，演训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主委三的报道。
1: 中秋佳节将至，赖清德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陪同下，前往屏东视导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并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这次是国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战力的提升。
2: 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以及国际社会展现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担起责任。
1: 总统强调，和平得来不易，需要坚定的决心与足够的实力来守护。每次的实战化演训都能进一步提升战力，强化战备，也多一分力量捍卫和平。政府也会持续支持国军精进训练、更新装备，并重视官兵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照顾，让官兵能专心训练、安心服勤。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今天举行选手村进场仪式，运动部长李扬亲自率领中华队前往，却遭大会无故阻挠，延宕约一个半小时才进场。我方表达强烈不满，并强调事前都有依照程序申请。吴依妮的报道。
3: 台湾与北韩、印度、黎巴嫩、东帝汶、也门等六个国家代表团18号下午一同被安排在名古屋港花园码头选手村进行开村升旗典礼，不过典礼一度中断，大会人员只说明进场仪式会重新开始。
4: We try to restart 15 minutes later.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3: 台湾亚运代表团随行贵宾，行政院政务委员吴成文向在场媒体转述，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要求李扬不能入场，但并没有出示正式文件。
5: 我说你要给我亚奥会的 order 在哪里，他提不出来。
3: 所幸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协调，运动部长李扬终于进场，他也亲自录制影片说明。
6: 协调过程中，当然我们在保有我们一定的权利下，我们希望说更多的参与的国际外交，那我们不希望受到任何的政治的打压，所以我们希望说完成我们的权利，那一切都是完成在我们有理有凭有据的部分。
3: 运动部新闻稿强调，已经向大会表达强烈不满，也呼吁后续不应再发生类似干扰，影响赛事进行。今晚记者维尼综合报道。
0: 经济部召开今年第二次电价费率审议会，考量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本次电价调整暂不决定，留待12月再做讨论。有淑燕的报道。
7: 台电这次提出的电价检讨案应有调幅为 12.83%， 主因是燃料价格上涨导致发购电成本大幅增加，不过如果今年没有中东战争就有机会保持盈余。电价审议委员会检视各项成本控管尚属合宜，同时参考邻近国家的应变做法为追加预算，扩大支援补贴，因此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拨补，暂缓电价调整，平均电价维持每度 3.78/23元。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8: 所有的委员一致支持政府拨补台电公司711亿元的预算，决定本次的电价审议委员会暂不决定，留待今年第三次电价审议委员会输配电汇率检讨时再一并检讨。
7: 经济部指出，台电全年燃料支出增加约1300亿，预估今年亏损将超过730亿元。但为了稳定物价，民生电价持续动涨，也让台电财务更加严峻。不过拨补结果还要看立法院的态度，对于十二月是否启动补涨，目前仍是未定之数。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0: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因案遭判刑被禁管，由于亚运棒球即将开幕，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申请解除

0: 尽管高院裁定无异保金，并责副运动部次长及律师准许顾仲亮暂时出境九天。吕明宗的报道。
1: 2026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即将在9月19号开幕，接着举行一连串运动竞赛，其中棒球项目从21号到27号，台湾首战韩国备受瞩目。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顾仲亮先前涉及澄清湖购 DBN， 一审被判刑7年8个月，同时遭到限制出境。因受邀为这次亚运棒球的21号开幕担任开球嘉宾，还有27号的闭幕颁奖，顾仲亮再次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顾仲亮主张，过去多次法院准许短暂出境都遵其返国，这次亚运期间还会和国际相关棒球的领导人交流，并以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身份宴请各国参赛领队，行程具有公益性，有亲自出席必要性和急迫性。高院审酌相关资料，并考量比赛的会议性质、赛程和出席目的，认为顾仲亮的说法足以采信，有暂时解除禁管和监控的必要，因此裁定提出5亿保证金和责付运动部次长洪志昌及律师之后，裁准顾仲亮从9月20号到28号可以出境9天参加亚运的活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红姓女子到银行临柜提领31万，身上要拯救被黑道绑架的外籍友人，警方到场关怀询问，女子的说辞一变再变，却无法提出相关的证明，在警方跟行员起立劝说下，女子才打消汇款的念头。陈伟林的报道。
2: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红姓女子临柜提领31万元，声称要借钱给友人，协助筹措外籍友人遭黑道绑架的救命钱，立即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并进一步询问时，红姓女子却又改口说要协助友人购物，最后甚至表示款项要用作支付汽车入境的相关费用，但警方询问相关证明或单据时，女子却无法提出。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民勇派出所所长柯建南说，
3: 警方察觉红姓女子描述情节与一般正常借贷情形不符，研判极可能涉及诈骗，遂耐心提醒诈团常以紧急救命、遭人绑架等话术，利用民众焦急心理降低戒心，此时更应冷静查证。
2: 后续经警方与行员耐心劝说，红姓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警方也提醒民众，若遇到可疑的提领汇款情况，除了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也可直接拨打110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中一名76岁的男子误信网友的甜蜜话术，心疼对方急需医药费，准备汇款8万元，银行员察觉异状通报，静水警分局及时揭穿假交友诈财的手法，成功守住积蓄。陈怡玲的报道。
4: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名76岁男子准备办理临柜汇款新台币8万元，称为了帮助网友渡过难关，行员察觉异常，立即透过组诈临时差 QR code 报案。清水所副所长陈世坤说，
5: 经警方到场发现，一名老翁日前结识女网友，随后女网友以家人重病急需8万元医疗费用为由，老翁信以为真，准备前往汇款，经了解后为典型假交友诈骗手法。警方联系家属时，更得知老翁先前疑似已面交过款项。
4: 原警耐心剖析常见诈骗手法，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呼吁，子女应随时关心长者的生活与交友状况，若发现有提领大额现金、行为神秘或频繁与陌生人联系等异状，应主动关怀询问，共同守护积蓄。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今年921国家防灾演习邀请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员丰村健司观摩交流，他指出，面对地缘政治动荡以及认知作战的威胁，民主国家应强化全民防卫意识，建立不投降的信念以及社会韧性。杨欣的报道。
6: 丰村健司主张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日本的安全保障至关重要，他表示心理防卫的核心是建立不投降的信念，因为威权国家可能透过媒体及社群平台进行资讯渗透，加剧社会对立。他也主张日本政府应该加速准备安保法制，并深化美日台三方的安全保障合作与情报共享。
7: 有一个叫新性通义战争的概念，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概念。

0: 这个概念呢，通过比如说海上封锁、网络攻击和人质战，对台湾人民的那个心理造成有些打击。反过来说，放弃就意味着战败的意思。最重要的是市民的心理韧性。因此呢，让市民参与防卫演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冯村健司表示，战争一旦开始就很难结束，所以为了防止战争发生，提升威慑力是关键。他以台湾城镇韧性演习为例，让一般民众加入防卫演练，有助提升社会韧性及吓阻力，也值得日本等民主国家借鉴。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2: 为了持续推广绿色消费，新北市环保局前往辖内各大卖场、百货公司以及礼盒贩售的门市，稽查203件产品是否有过度包装，结果全数符合规定。刘威的报道。
3: 中秋节即将到来，不少民众会选择购买精美礼盒捐赠好友共度佳节。新北市环保局循环资源科股长陈炯立指出，为了落实源头减量，市府特别在年节前夕启动专案抽查，针对市售糕饼、酒类以及养生食品等中秋礼盒，检查产品是否过度包装，结果全数符合规定。他也提醒，依据资源循环推动法第18条及第19条，糕饼、化妆品、酒类、加工食品礼盒，还有电脑程式著作光碟等五大类产品，严格限制包装体积比值还有层数上限，如果违反规定，将依法开罚新台币6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4: 业者于推出礼盒商品前，务必审慎检视产品包装设计，亦可至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源头减量生活行动网进行限制产品过度包装的线上试算及自主抽验，落实自主管理。
3: 环保局强调，民众购买礼盒时也应该秉持内容物多一点、包装材料种类以及印刷都少一点，选择简约实用且包装适度的商品，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早期 HER2 阳性乳癌复发率高，威胁患者的健康。一名黄姓妇人确诊三阳性乳癌第一期，受惠健保新制，术后接受化疗，搭配抗 HER2 标靶药物，大幅降低复发的风险。陈怡玲的报道。
5: 乳癌高居台湾女性癌症之首，每年新增近18000名患者，有超过3000人不幸病逝。关键在于早期治疗后仍面临长期复发风险。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以涵指出，健保署自今年7月1号起扩大早期 HER2 阳性乳癌抗 HER2 标靶药物给付，将大幅减轻病患经济压力，降低复发阴霾。
6: 一是作为术后辅助治疗，先接受手术且无淋巴转移者，若为1-2阳性且肿瘤大于1公分，或是1-2阴性且肿瘤大于 0.5 公分，于完成4次化疗后可接续使用标靶药物。二是作为术前前导治疗，无淋巴转移且肿瘤大于2公分者，可在手术前使用化疗搭配抗 HER2 标靶药物进行治疗。
5: 国际临床研究证实，早期无淋巴结转移的 HER2 阳性患者，若接受标靶治疗，复发风险可降低一半以上，并显著提高存活率。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7: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 51.7 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到南子，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南下 22.3 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堤顶到汐止 段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 352.5

0: 公里新化休息站内线车道三部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 181.3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以及西向的仁武出口前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仁武出口前有货车抛锚停放。省道部分，台去四线西向 3.1 公里过高铁台中交流道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社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视察海巡署巡防局时表示，明年将新增160多亿办理海巡六大职务加计，并持续台湾舰艇强化特警装备以及改善基层厅舍。朱瑞森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马祖视察海巡署第11巡防区指挥部厅舍现况及整建计划时表示，无论在面对天灾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海上事件，海巡都扮演关键角色，稍有闪失都可能面临极大风险。近日看到海巡鱼鳞舰面对中国海警船言语挑衅时，当场并行对峙驱离，并宣告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展现海巡人员心系国家、捍卫国家的决心。
4: 我觉得这个是海巡弟兄们在海上，在防卫国家主权安全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意念。当面对中国海警船的言语挑衅的时候，我们渔民舰上的这个海巡弟兄，他很坚定果决地告诉他，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3: 卓奎指出，海委会明年预算将新增新台币160多亿办理舰队分属六大职务加给，而除了待遇加给外，政府也将持续充实海巡装备，表达政府跟人民对于海巡弟兄最基本的尊重和感谢。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自安院爆发内鬼骇客案，前瞻中心举行副主任涉嫌指示部署开发爬虫程式，利用系统的漏洞下载内部的公文，几个月内共爬取20多万次。台北地检署今天正侦结，依法将徐新副主任以及三名工程师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5: 为了提升国家资安科技能力，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2023年2月正式揭牌，检调获报去年有人利用爬虫程式无差别下载内部公文，依循 IP 位置溯源追查到两名研究员及前瞻中心彭姓总监涉案，随后揪出主导犯案的许姓副主任。检调查出许姓副主任为处理经费捷报问题，在部署发现人事系统漏洞后，指示开发爬虫程式侵入系统，不仅捞取公文人事等系统资料，还开发程式供院内同事浏览。朱姑去年5月到今年3月共爬取20多万次，每次间隔时间约 2.6 秒，占全体职员读取比例达8成5。检察官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郭进常说，
6: 许姓被告等人以爬虫程式捞取内部电脑系统资料案件，依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及刑法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
5: 检察官认为四人严重破坏资安院的资通安全，但考量犯案动机及资料并没有外泄，如果四人在审理时认罪，敬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疾管署宣布国内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的病例，照发是30多岁的男子，发烧急诊确诊，感染源不明。另外有鉴于流感疫情升温，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用药条件，延长到10月底。尤如纯的报道。
7: 30多岁男子发烧两度就医确诊登革热，是彰化今年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确诊病例。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男子没有国外旅游史，七位密切接触者目前也没有疑似症状，感染源待厘清。不过潜伏期曾到过中彰投，所以他停留过的地方已经加强防治工作。
8: 在他的住家附近有发现白线斑纹的踪迹啊，所以研判应该是住家附近感染的机会比较多，但是至于感染源的话，卫生局还在厘清中。

0: 另外考量流感进入流行期，疫情持续攀升，但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才开打，疾管署宣布延长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至10月31号，七类人出现类流感症状都适用，包含医疗防疫人员、安养长照机构受照顾者以及工作人员、幼托人员、幼儿园到五专、专一到专三的学生，与流感重症高风险族群同住或其照顾者、禽畜养殖业、动物防疫人员、军营等人口密集机构人员。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苗栗县头份市发生民宅窃案，一名女性租客房间钥匙以及财物遭窃。头份警分局调阅后，发现窃嫌竟是楼上的租客，迅速查缉到案。陈依林的报道。
2: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一名女子报案，称位于头份市的租屋处遭窃。经调查，女子在当天上午返家时，发现门把上的钥匙不翼而飞，怀疑有人入室，于是在房内架设手机录音搜证。三个多小时后，拍下一名男子闯入房间，窃走现金近500元及钥匙一串。女子拿着录影画面询问房东，确认窃嫌竟是楼上租客。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李万惠说，
3: 警方受理后立即调查相关事证，并锁定居住于楼上谢姓租客设有重嫌，并查缉到案。讯后谢男坦诚不讳，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侦办。
2: 原警前往谢姓男子租屋处逮人，并查扣全数赃款归还被害人。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呼吁民众居家或租屋在外，应妥善保管住处钥匙，避免留至门口、鞋柜等易遭人取得之处，并可加装监视设备或辅助门锁，以提升居家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2026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将在9月20号在朝雾码头登场，南投县政府积极警分局提前部署，强化活动周边的交通疏导及管制。陈玉涵的报道。
4: 今年日月潭泳渡活动首创实名制双晶片管制措施，透过科技化管理，强化泳客下水、泳渡过程及上岸等重要环节的安全管理。警方也配合南投县政府实施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将视车流状况采取交通疏导及分流措施。南投县政府积极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5: 本次活动共有1796队、21700名勇士报名，其中包括来自38个国家及地区的451名国际勇士以及197名身心障碍勇士。活动期间，日月潭周边车流人流将明显增加，警方将掌握即时路况，适时弹性调度，降低交通涌塞影响。
4: 积极警分局呼吁民众前往日月潭前，应提早掌握交通管制及活动公告资讯，驾驶人行经周边道路务必减速慢行，依序通行，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警方也将全力维护交通秩序及公共安全，让泳客安心下水，平安完成泳渡。金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国道的车潮将增加，国道5号尖峰时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往返北宜多搭乘公共运输，预估可以比自行开车节省30分钟以上。杨欣的报道。
6: 高工局表示，中秋连假国道车潮，国五南向尖峰为连假第一二天，上午5点到下午5点车流较多，北向车潮则从第二天到第四天，上午9点起一路到深夜。高工局建议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而且连假期间搭乘国道客运享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享4折优惠。高工局副局长彭焕如说，
7: 他新长了4天的连假，所以我们是预判就是说他可能交通量的话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大概可以追上那个清明节，因为我们大概春节最高嘛，再来就清明，所以在首日的南下的话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那比方说它可能会到69百万车公里这样子，大概是一般日的大概 1.5 倍。呼吁一下就是说它可以做做大众运输啦，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部分，不要疲劳啦，分心驾驶。
6: 高工局也将实施多项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并实施尖峰时段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苏澳到头城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及匝道移控等措施，出发前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时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115年台东地震演习圆满落幕，台东县副县长黄智辉表示， 无脚本演习，能够真实考验跨单位应变能力，希望中央强化通讯备援以及医疗能量。王玉芬的报道。
8: 演习模拟强震重创花东，台东市多处房屋倒塌，而且人员伤亡惨重，与无脚本考验各单位的及时应变能力。台东副县长王智辉指出，无脚本演练能让大家绞尽脑汁应付各种突发状况，极具实战的价值。
9: 主要的优点集结了各方资源，从灾害的发生、应变，还有人员的死伤，包括社会救助等等，其实都做得非常好，所以可以看到各单位的这个通力合作。那缺点部分的话，就是说因为毕竟还是很多国际有人来，所以这个在沟通跟通讯上面还是我们未来要加强的工作。
8: 另外看到国军迅速搭建临时医院发挥很大效果，
9: 医疗部分因为台东本身医院医师设备等等是比较不足，如果真的发生大规模灾害，不过我们这次看到说国军啊，用他们快速装备把一些临时性医院能够搭建起来，其实这个东西在实际上发生的时候效果是非常好的。
8: 另外在通讯方面，
9: 因为台东这边会有台风或什么，如果一旦没有办法直接通讯的话，整个资讯就会断落，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有关于通讯方面的这些设备应该是中央要对地方特别协助。
8: 副县长强调，台东县政府每年都会进行例行性防灾演练，未来也将持续加强跨国与跨单位的沟通协调，确保灾害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守护县民的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台北市交通局以及新北市合作推出公车免费搭的活动，除了国道以及观光巴士等少数的路线，民众皆无需付款即可上车。交通局也特别规划十条公车小旅行的路线，让民众未来规划出游时能够有另一种运输的选择。陈伟玲的报道。
10: 台北市交通局响应922无车日，与新北市联合推出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除了观光巴士红蓝线以及四马国道路线，其余719条公车路线都能免费搭乘，车厢外也会张贴免费搭乘告示，方便民众辨识。台北市交通局综合规划科科长黄黄嘉说，
11: 那我们在刷卡机的部分，我们透过锁定的方式来减少民众误考卡的一个情形，那投币箱的部分也会进行遮蔽，那避免民众有这个误投币的一个状况。
10: 交通局也表示，由于当日公车已提供至少15元优惠，因此不提供公车捷运双向转乘优惠， T-Pass 等优惠票种也不另外退费或补偿。此外，交通局也与观船局合作推出一日公车小旅行，将北投、阳明山、故宫以及龙山寺等地区整理成公车地图，规划十条风景路线，让民众在无车日走访台北景点的同时，也体验搭乘大众运输出游的乐趣。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想说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0: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的21.6公里环北前的外侧路间小客车停放，北上的363.7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352.5公里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车道三台车事故，北上的197.8公里彰化系统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6号的西行34.6公里埔里交流道的入口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10号的西行仁武出口500公尺前外线车道有货车抛锚，没有灯号跟警示，后方回堵2公里。省道台64线的西行13.2公里过三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台北，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端到台北三重到五股林口一路往南到平镇系统都不到50公里哦。高架北上从孝前路一路到泰山，五股到汐止系统，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路段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龙潭到三鹰车多，国道二号大园到大竹不到6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北到新竹系统的双向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王田到彰化车多，潭庆四线的南屯二到西屯二，从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大理一到太平，还有西屯二道成功路段都是不到60公里的。持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冈山到顶金系统，北上顶金到南子，国三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国道十号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右的双向都不到3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4: 嗯，你在干嘛？一大早就抱着奶茶猛喝。
5: 我在练习呀，今年高雄奶茶节我一定要喝出专业。
4: 喝奶茶还要专业哦？
5: 当然，因为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要在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登场啦。听说

0: 超过70家奶茶美食品牌一起来哟。
1: 70家，那我不就可以喝到天荒地老了吗？
0: 不止奶茶，还有亲子游戏、舞台音乐，还要串联盐城商圈。
1: 等等等等，盐城区那不是美食宝库吗？米糕、排骨饭、鸭肉、切拉米，吃完再来一杯奶茶。
0: 没错，一口经典美食，一口特色奶茶，这才叫港都味蕾旅行。
2: 高雄茶饮文化兼具经典与创新，从选用高雄在地高大牧场鲜乳调制的经典鲜奶茶，融入大树在地小农纯正蜂蜜的特色茶饮，到展现异国风味的紫山药奶茶，呈现高雄奶茶多元丰富的风味样貌。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奶茶、美食和音乐，等你来喝出新滋味。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3: 晴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荣民总医院复健科刘义修医师。在门诊中，我经常看到因为交通事故受伤的患者，有些人需要长期复健，甚至影响工作、学习与日常生活。其实许多意外只要多一分注意，多一分礼让，就有机会避免发生。当驾驶人接近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主动停让行人。行人穿越马路时，也请遵守号志，并注意周遭路况。尤其年长者因行动较缓慢，穿越道路时间比较长，需要驾驶朋友更有耐心的等待。一个停下来礼让的动作，也许只花几秒钟，却能守护一个家庭的幸福。
4: 每一位走在斑马线上的人，都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朋友，或是正在努力生活的陌生人。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开车不抢快，骑车不抢道，行人遵守交通规则，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用路环境。礼让行人不只是法规，更是一种尊重与关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时间来到晚上7点09分齁，整个倒过来了，拍谁拍谁齁，7点09分欢迎加入到今天是9月18号的乐咖事务所。好，首先的话呢，杨纯先来告诉大家，目前在国道上面不管是利用国一还有国三跟国十，有部分地方呢都有受到相关事故的影响，虽然说有些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的情形。刚刚的接到排除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内线车道的事故排除。那另外还有在稍早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的事故，也同样呢已经处理完毕了。紧接着来看看现在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的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这地方呢就是在 323.8 公里，就在过了大湾交流道这地方的内线车道发生六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所以呢这边提醒一下，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话，要在进入到大湾交流道之前的内线车道已经有看到呢像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嘛。六部小客车追撞在 323.8 公里处。而另外稍早有听众就来，蛮多听众打电话进来说啊，看到一台货车抛锚了，然后甚至呢没有闪任何的警示灯之外，也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整个车头大灯也是没有的。然后

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仁武出口前的500公尺这地方，外线车道这部货车呢应该还是停在这里，也导致后方回堵将近2公里的车潮。所以如果说你正在利用国十西向的话，也许你可以提前的先下燕巢交流道来进行改道哦。那虽然说稍早有蛮多听众是看到这台货车抛锚就停放在外线这地方，那刚刚也有接获到一个消息啦，也差不多位置，他说在国十的西向，也是靠近到仁武交流道之前的 9.2 公里哦。他说中内线车道是有货柜车加上了小客车的追撞，所以等于说呢，从国十的西向要过了燕巢之后，其实会蛮不好走的。强烈建议你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提前先改道行驶，先改走平面道路哦。这边的话再次提醒，利用国十的西向靠近仁武交流道之前的 9.2 公里中内线车道有货柜车加上小客车的追撞之外，也包含在仁武的出口前500公尺的地方，外线车道呢有货车抛锚了，没放任何警告标志，也没有闪灯，后方是回堵的有2公里的车潮了。由于来到星期五的晚上要迎接周末之前，今天其实车流真的还蛮大的齁。那也可以看到说呢，这边有相关的消息啊，这个地方原本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顶金系统的入口有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哦。但刚刚又接获到排除消息了，但是后方是有回堵4公里的。等于说你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要在靠近到顶金系统前的话，目前这地方也是蛮不好走哦。好，另外来看一下路网图当中所呈现出现在目前昂吉吉的所在，也包含了非常紫的地方哦，就是行车速度相当缓慢。先来浏览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之后，一路往永康方向，这边目前都是车多的红色灯号，所以连带影响到国道八号东西双向，你要会往到国一南下这里哦，是呈现是车多的。那在持续可以看到，因为这边也是在国一北上的过大弯之后的内线车道六部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而北上的话可以看到有两个路段是大概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左右，在国一北上的顶金要往南子方向，还有高科往鹿竹。至于在国道10号呢，也受到这个事故影响以及抛锚车的影响，所以这整个区段都呈现紫色灯号，真是几乎是定点不动的。在国十在过了燕巢之后呢，刚才如果你可以的话提前下燕巢啦，不然下了过了燕巢之后，你肯定呢可能会塞在车阵当中。在仁武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了中内线车道有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而另外在仁武出口西向出口前的500公尺这地方也有外线车道货车抛锚情况，目前也还没有接到排除。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国十的话，西向从燕巢要往仁武这地方真的是定点不动，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改道规划，避免塞在车阵当中。还有在国道10号的话，在过了仁武之后往顶金，还有顶金系统跟左营端这边双向也都是车流还是很大的。另外这边有看到在台88在过了大寮之后要往凤山以及五甲系统会往国道1号北上的话，这边也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您的安全车距，都还是有车流，在星期五的这个晚上势必呢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哦来进行缓解。那当然你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或者是你发现说呢，刚刚讲的这个事故就算排除还是有什么样的更新的讯息，都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再来补充两起交通事故，一个是在高雄的前镇区光华二路跟广西路，还有在左营区的文慈路跟崇爱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传出。

听到的是来自李竹馨的这首歌叫做《碎》，好，也希望这路况能够撸来撸碎。现在目前当然是因为受到一些呢事故影响的关系，导致后方，哎，我刚刚看了一下几个 CCTV， 真的是辛苦这些驾驶朋友了。来聊聊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首先呢在 9.2 公里靠近仁武交流道这地方，中内线车道有货柜车加上小客车的追撞，但是我刚刚看了 CCTV 呢，这个中内线目前只剩下中线车道在进行拖掉了，但是我又往后看了一下，已经快要回堵到燕巢交流道了齁。所以如果你不想塞在车阵当中，毕竟这边的车流缓解可能需要一咪咪的时间啦。那当然不赶时间是最好的，就是跟着车流呢慢慢循序渐进最好。那如果说你稍微赶时间，也可以提前先下一下燕巢交流道齁，来进行相关的改道。因为你只要过了 9.2 公里这个事故的地点之后，有稍微车速就起来了一点点。那在持续呢往西行方向快靠近到仁武出口这边地方的货柜车抛锚，目前警方也在现场当中在处理，然后有进行相关的交通管制哦。这边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如果你在国十的西向，两个事故，一个呢是在 9.2 公里在处理最后善后的一个事故了，然后在靠近到仁武出口前这地方也有一些进行交通管制哦，就是他在外线车道有货柜车抛锚了。至于在国道1号北上，就在过了大湾交流道这地方 ,323.8 公里哦，内线车道这有发生了六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地方的话也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来进行处理，所以有任何的相关的状况，如果说我们这边还没有补充到你想要来提供的，就拨打电话进警广。那也提醒一下刚刚提到的这些事故地点哦，麻烦呢你就顺顺的开过去就好了。就不要再观望事故地点了，有时候一小心分神了、分心了、不谨慎，就可能会发生呢二次事故的发生，或者是呢会有一些碰撞，那也会再造成了更多的车流回堵的情形哦，没办法缓解。好，那除此之外的话，也可以看到在市区当中的话呢，当然在靠近到比方说要靠近交流道的周边，这目前有几个地方还是可以看到有车流，所以麻烦所有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好您的安全车距。如果说你刚上车，也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然后不要误切到远光灯。变换车道之前打好方向灯，以及呢如果已经知道要

听到的是来自奥利维亚马许所演唱的 Waterworks， 晚上7:23。好，现在目前有看到说啊，后方回堵的车流有稍微缓解，剩下1公里的车潮是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9.2公里这一起交通事故靠近仁武的地方嘛。目前只剩下我刚看好像是消防车还是救护车哦，已经在外线车道，所以等于说中内线呢是可以让大家进行通过。持续往西行方向的仁武出口前的货车抛锚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排除。另外后方有稍微回堵，将近有2到3公里车潮是在国道1号北上这边，在大湾交流道路段的话，323.8公里处内线车道因为发生6部小客车的事故的关系，我刚刚看了一下，后方是有回堵将近2到3公里车潮，要麻烦驾驶朋友记得发挥你的耐心，慢慢循序渐进了齁。这边可能势必需要花一点点时间来进行缓解，那也麻烦驾驶朋友安全车距记得要保持好之外，另外待会在经过事故地点的时候就记得不要观望了。来为你送上昨天的生日寿星何维健，这首歌叫做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晚上7:24，感谢你收听景广还有阳春的节目乐咖事务所。

0: 今天是来自何为健所演唱的《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晚上7:29，我是杨晨。感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呢在这边持续的提供给你最新的路况资讯了。除了在国道1号北上，在过了大弯之后的内线车道六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快到了仁德交流道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国一北上先提前下仁德也 OK。 那另外国十的话，西行方向9.2公里，靠近仁武这边地方中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你持续往西行方向要留意是仁武出口前的500公尺这地方慢慢要切到辅助车道了，外线车道的大货车抛锚的状况目前还在现场当中在处理。在7:30的时间，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待会见。
1: 收听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健保署聘用药品供拟会专家涉嫌泄露4900万罕病用药资料给药厂，遭检方起诉。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已经要求健保署检讨保密机制，并停聘该委员，强调审议是专家的共识，所以不会重审。尤柔淳报道。
2: 一剂药价4900万的罕见疾病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用药，竟然在健保供拟会审查期间传出专家泄密案，毛姓医师涉嫌将内部资料外泄给罗氏药厂的经理。

0: 检方依刑法非公务员泄密罪起诉，事发在卫福部长石从良担任健保署署长任内。对此，石从良也作出回应：“
1: 我真的是没有了解到有这个情形。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也是很诧异，所以也要求健保去检讨。那所以在这个保密的部分，我们会再次的要求健保重新的检视，那么强化。那当然。”产生这样的问题之后，当然就不再续聘为我们的专家。
0: 昂贵含病用药纳健保会议机密资料遭外泄，外界也关注是否要重新审查。石从良说，程序上都经过专家共识，并非由一个专家所决定，所以不会重审。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林等人疑涉参叙贿选，检方向法院声押五人。彰化地院漏夜审理，今天凌晨裁定谢典林与父亲谢兴隆羁押禁见，母亲郑汝芬则以100万元交保。陈盈玲报道。
3: 彰化县议会今年六月间安排西湖镇民众参叙，引发行贿争议。检方调阅相关资料后，日前搜索议长谢典林住居所等九处，并查扣证物，认定涉犯贪污、违反选罢法等罪，要求谢典林及双亲等五人到案。侦讯后，当场逮捕并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讯问后，认定谢典林与父亲谢兴隆犯罪嫌疑重大，裁定羁押禁见。庭长吴永良说，
4: 被告谢典林、谢兴隆均犯罪嫌疑重大，但被告二人否认部分犯行，将来有与其他共犯及证人交互结问之必要，且所犯为罪轻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被告谢典林身为议长，对本案相关共犯及证人具有高度影响力，且被告二人与本案整体犯罪均具支配的地位，有可能影响其他共犯证人的证言，故裁定被告二人均羁押并禁止接见同行。
3: 至于谢典林的母亲郑汝芬，法官认为无羁押必要，裁定以1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刘姓秘书及黄姓议会主任各以30万元交保。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本周末就是全国古迹日，学生团体以艺人古迹抽烟事件为鉴，邀请大众关注烟害防治的议题，包括室内古迹禁烟、规范室外吸烟区，还有大学设置吸烟区等等，呼吁启动烟害防治修法讨论。黎晨报道。
5: 青年思潮常务理事何杰恩说明，烟害防治法修法五大诉求，包括室内古迹应禁烟，室外吸烟区要规范，应推动无烟大学设置吸烟区。反对立委提出世代禁烟法案禁复二读，也关注日前引发争议的动画尼古喵喵下架措施。何杰恩指出，烟害防治法及文化资产保存法都没有禁止在古迹抽烟或使用明火，应该让法律跟上社会共识。
6: 为了文资保护，我们至少可以说先抓出室内古迹这个类型，而室外我们可以先不管，来避免很多私人所有的古迹现在其实会被烟害防治法的第18条漏接，恐怕假如有人用了明火，有人抽烟，甚至是进一步酿成了失火，那么对文资是会有很大的损害。
5: 针对大学吸烟乱象，台湾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陈玉仁则表示，原本有效分流的吸烟区裁撤后，让师生改到校门口、学校周边或人行道抽烟，反而让不吸烟族群直接面对二手烟害。
6: 无烟大学应该要落实，国建署跟教育部也应该要重新盘整讨论，到底要不要设置吸烟区，让吸烟跟不吸烟的同学真正的分流。
5: 学生团体及民团呼吁，应全面检讨烟害防治法，共同打造无烟台湾。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3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时间来到晚上7:35，我是杨纯。好，刚有接获到一起最新的交通事故哦。这边是在国道1号南下353公里，也就是过了冈山要靠近到男子交流道之前的内线车道，四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而

0: 另外还在处理多部车辆的追撞的话，在国一北上的 323.8 公里过了大湾之后，这个路段呢，有多部车辆事故占据了内线车道，而且回堵呢快到仁德交流道了。如果说你有赶时间，或者是你想不想塞在车阵当中，你也可以多多利用国一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先提前下匝道改道行驶。再来还有在国道10号的话呢，则是国十西向的仁武出口500公尺前，这边有货车抛锚了，还在辅外车道。还有在国十的西行方向，这边从燕巢要往仁武方向，有听众说在 9.2 公里中内线车道有发现碎玻璃哦，那应该是稍早的时候这一起交通事故所影响所留下来这个可能车祸事故之后的一些散落物。那我们这边在提醒相关单位前往进行排除，所以有玻璃碎玻璃出现在国十西向，就是在燕巢要往仁武交流道方向前进的话 ,9.2 公里的中内线有碎玻璃出现。而且刚好很可爱啊，听众朋友打电话进警广说他可能在某个路口看到有人闯红灯，他就说呢，一定要宣导一下，毕竟9月份也是交通安全月耶。所以大家行经任何入口的时候请记得哦，绿灯可以走，红灯或黄灯就记得慢慢停下来了，也不要闯红灯，要遵守交通号志。以上呢也是听众朋友之外，也是我们警广在空中要呼吁大家的，尤其像现在还在缓解呢下班的车潮，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而且我刚刚发现了有蛮多交通事故啊，都是在内侧车道超车道这地方发生的，目前就还有大概两起正在处理当中。
1: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1: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2: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不要老是赖在沙发上，赶快来拟定一下周末家庭活动计划啦！
5: 哎呦，这我早就已经想好了，我们全家大小就接来岐山。
4: 是要去岐山吃香蕉吗？
5: 吃香蕉是基本款，这一次秀就来岐山好康超多哎！9月26、27两天，在岐山体育场有在地小农市集、岐山农产尝鲜，还有农业创意手作哦。
6: 亲子同乐会也不能错过，有轨道小火车、旋转木马、气垫乐园，还有趣味知识探索闯关，可以边玩边学呢。
4: 哎，我搜寻到了，活动消费满100元就可以兑换限定好礼耶！
5: 拍照打卡也有礼，来岐山不只吃香蕉，还要把好玩、好吃、好康通通带回家。
6: 另外还有风土文化导览、游火走读，带你认识岐山的历史、人文与农村风光。9月26、27，蛇街来岐山，诚挚邀请大家一起来到岐山吃香蕉、游老街，感受最热情的蕉城魅力。
4: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晚上7:41，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广。那目前的话呢，还在处理交通事故。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哎呀，这边已经回堵到了仁德交流道了哈。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因为在大湾交流道路段的话，323.8公里，稍早在内线车道呢，有听众说看到可能是7到8台的多部车辆追撞事故。目前我看到目前处理的进度呢，只剩下2台车正在拖掉当中而已齁，所以待会可能过不久之后，这边的状况会稍微改善跟排除。只是后方回堵的车流将近有2到3公里，已经回堵到了仁德交流道了。甚至很多路段几乎都是走走停停。如果你正在塞在过了仁德要往大湾方向前进的朋友，留意一下齁，目前内线车道这一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待会再帮我们打好方向灯，慢慢切换车道到中线或外线车道来进行通过。不过呢，眼看事故应该待会感谢一下相关单位目前正在积极处理当中了。而另外一起事故呢，则是发生在国一南下过了冈山要往南子方向前进的话，内线车道在353公里处有四部车辆的事故发生追撞。那另外稍早的这起交通事故所导致说呢，有碎玻璃出现，是在国十的西向9.2公里，就是燕巢要往仁武方向中内线，帮我们留意一下有一些碎玻璃的状况。再来是国十的西向的话，一样在仁武交流道出口前的500公尺这里，外线车道的话呢，我刚看了一下，这个地方好像已经排除了耶。对，这边的那个大货车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好，那这边已经可以来正常的利用，就只剩下刚刚提到在国一的南北双向，不管是在北上过了大湾的内线，还有在南下过了冈山要往南子方向的内侧车道，还在处理事故。然后讲着讲着，我可能水都还没喝的时候呢，又有3部车辆追撞事故发生了，没有放任何警告标志。有听众说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3多出口的内侧车道，内二车道这地方有3部车辆的事故发生哦。再次提醒，是国一北上靠近3多出口内二车道这地方有3部车辆的事故，这是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紧接着的话来看一下目前的车流状况，除了刚刚提到说有一些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导致后方有回堵，还可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要往永康这边还在缓解车潮当中，大概是40到60公里的行车速度。如果你正往南下待会请记得呢，持续往南的方向的话，可能还有部分的出口有一些些车流在排队当中的。再来是国道10号，可以看到左营端要往顶金系统这地方会往国一南下的车流也同样正在努力的排队当中，请帮我们发挥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了齁。还有更多路况要补充给我们，记得拨打 0800-000-123-5。我再补充一个，在高雄市区的在新兴区的景田路跟复横一路交叉路口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好，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跟你分享最新的娱乐消息。首先看到这是台湾影史上的骄傲，再传到国际大奖了一个捷报了齁。在台湾狂卖了 7.4 亿票房，然后呢登上了影史上的台片票房冠军的阳光女子合唱团。今天呢正式宣布入选了第39届的就是东京国际影展哦。这消息公布当天就刚好是演员安心雅跟何曼希他们的生日，然后也让两人直呼说哦，这真的是最棒的礼物耶。这次入选对于剧组来说真的是意义非凡啦，不仅是导演林孝谦跟编剧吕安璇呢他们首度入围了东京影展之外，演艺圈的传奇翁倩玉更是暌违16年要重返到东京影展了。因为他回忆起上一次在2010年受邀担任

庭审的时候，他觉得责任重大到紧张到就是你知道吃东西都很害怕，所以如今改以演员的身份，然后带着电影作品回到了东京，让他觉得很震撼，然后又相当的感动，所以更期待这部关于父母的爱的作品能够把这个温度真心的传递出去给日本的朋友了。那当然今天是安心雅的生日嘛，来为你送上安心雅的作品咯。为你送上安心雅的作品，来追我男友吧。

来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大湾之后，内侧车道的多部车辆追撞事故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不过后方的回堵还是回堵到了仁德交流道哦，这边要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您的行车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来自今天生日寿星安心雅的这首歌叫做来追我男友吧。感谢一下听众朋友信贤说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交流道要下中正这个地方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稍早有听众说在北上，同样在北上靠近三多出口前这地方有事故吗？这边接获到了南区交控说呢，是没有在这 CCTV 画面当中看到有事故传出的齁。那如果说你有来进行相关看到了事故地点，要来进行相关的提供更新做更正的，也是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了。现在这起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一南下过了冈山要往南子方向前进的353公里的内侧车道的事故，四部车辆的追撞，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而也包含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刚好听众说呢稍早

到 9.2 公里这一起交通事故，中内线车道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碎玻璃出现。你要国石西向往这个燕巢，要往这个仁武交流道方向前进的话，再留意一下地面上中内线车道，似乎是有还是有碎玻璃哦。还有其他路况就拨打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的服务台，然后呢同仁在看到之后也会来贴心叮咛一下我们现在目前所在的地方可能还有一些状况，还是说呢有掉落物甚至号志灯异常的都可以来进行通报。好，再来要分享到接下来这一则娱乐消息，要来关心一下这位永远的日本天王了。53岁但依然还是保持得非常厉害，木村拓哉。出道35年，岁月仿佛好像完全忘了在他身上留一些 something 那样。因为最近他睽违整整20年的时间，然后不是有接下来一个法蜡品牌嘛，以前他就代言过了。然后在这个20年之前曾经有个广告他出现在里面啊，然后有跳一个叫做就那个品牌的舞蹈啊，那个灵活度真的很惊人我今天看到我就觉得哇，能够跳成这样有点软到骨头，真的感觉很软的感觉，让很多网友们瞬间好像回到了2000年吧。所以这一次更贴心的他把这个新的广告跟旧的广告一起来做比对。除了经典的舞步再次勾起了很多人世代回忆，木村拓哉呢清晰的下颚线，哇，那个还有包含他非常浓密的头发吧，依然成为了焦点。所以呢，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去浏览一下木村拓哉他的最新的广告哦，而且也可以听到很熟悉的歌曲。

好，刚听众说有台故障车抛锚在国道一号北上，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的路肩哦，有台抛锚车出现在 360.2 公里处。另外的话，因为稍早这一起交通事故多部车辆的追撞，虽然说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当时候发生在过了大弯之后内线车道的事故，虽然说排除，但后方呢还在缓解一下车潮，当时候是有回堵到将近快到仁德交流道的，现在目前有在渐渐缓解当中。那如果你还塞在这个路段的话，请记得小心通行，拉好你的安全车距了。

有没有听到这首歌还蛮值得怀念一下下的呢？会想到那个木村拓哉在广告当中哦，真的是很帅气耶，可以去看一下最新的广告啦。好啦，再来一样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在国道上面目前的车流状况了。受到北上的部分，在国一北上，因为刚刚受到这起交通事故影响，可以看到说在过了仁德系统要前往到仁德这边开始还是有车流的，以及呢仁德要往大湾方向目前还在努力的缓解车潮。因为我刚刚看了几个路段哦，有些地方可能还是稍微行车速度没有错，就是可能不到十公里的那一种，不过有在渐渐好转的趋势了，所以请大家呢共同一起来努力的让这个路况可以更加的顺畅。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以及在国十的话可以看到顶金系统跟左营端双向都还是呈现车流量相当大的哦。

0: 目前国道上面只剩下这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冈山要往南子方向的353公里处的内线，四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在稍早的时候发生，目前还在努力的排除当中。那目前还没有排除的情况之下，后方也是有一些些车流回堵哦，请帮我们小心的经过这里啦。我刚刚特别提到说，从上节目然后到现在将近快一个小时好了，有几起交通事故，他们的共通点都是发生在内线车道哦，超车道这地方，而且都是可能有多部车辆事故，像是刚刚有四台的，然后有听众说有一起甚至是有这个七到八台的左右。所以在内线车道的话，因为毕竟是超车道，所以呢要需要利用超车的时候再利用，那也麻烦驾驶朋友是安全车距是一定要保持好的，避免呢可能反应不及，然后就跟前方的车辆发生碰撞了。你所在的路段目前还 OK 吗？就算在市区当中，或者是在屏东、台南、高雄、嘉义，甚至要往云林方向前进，有收听到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的，还是收听呢 FM94.7 景广台南分台的朋友，有看到任何的消息都可以来补充一下下。透过广播的力量，非常的及时。当你在跟我们通报相关路况之后，我们的服务台同仁输入在里面，那杨淳立刻就可以看到呢你提供的讯息了。还有更快的，如果你本身就加入到我们景广高雄分台的 LINE 账号，你有加入的话可以直接传进来，我也可以直接看到。像刚刚稍早的话呢，听众朋友信贤就说在国一的北上哦，要下中正的地方，这地方有发生两部车辆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如果说你刚好在国一北上要出中正啊，你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说这边地方其实没有事故啊，也可以来更新给我们哦。待会晚上八点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就要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了。然后一样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淳，找到我的 IG 或脸书哦。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77.4公里台中路段的外侧路肩连接车是爆胎停放，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尖系统路肩有车辆故障，南下353公里过冈山往南子前的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151.9公里3E路段的外侧路肩有事故没有解决哦。北上的322.8公里大湾加油道附近有车祸在内线车道。来看国道二号东向3.3到3.5公里大竹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国五的北上32.7公里头城前的外侧路间有散落物，国道十号的西行9.2公里燕巢到仁武中间内线有碎玻璃。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三重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北上的五股到三重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归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松竹车速比较慢。再往南呢，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仁德系统到大湾，南下冈山到南子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4叶小姐洽询。
5: 警广欢迎您加入。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好诶，这个事故排除了，在原本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冈山要往南子方向之前的353公里，这边内线车道的4部车辆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呢还在陆陆续续缓解一下车潮哦。所以麻烦呢，刚以上其实一直提醒大家说有几个路段的事故还在努力缓解一下当时候回堵的车潮的地方，包含刚提到说在国一的南下这边地方国一的南下过了冈山之后要往南子方向。而另外一个路段呢，这可以看到说还是红色灯号的，就是国一北上的仁德要往大湾这个路段，稍早的话其实回堵的车流其实还蛮长一段距离的齁，现在也还在努力当中请持续的帮忙维持下去了。而且南部地区的路况快要恢复到绿色灯号，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一起到匝港咯。待会晚上8:30到明天早上6点会来进行呢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在内线车道会进行中央的修检，这边是在冈山交流道路段哦。待会晚上8:30过后一直到明天早上6点之前，厂商会进场进行呢中央的修检作业，所以会影响到是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冈山交流道路段这里。至于碎玻璃目前也还没接到排除在国十的西行方向稍早9.2公里的事故，虽然说排除了，不过燕巢要往仁武方向还是有听众朋友看到中内线车道有碎玻璃散落在车道上哦。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就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 转5。至于在高雄冈山区的嘉兴西路跟新乐街的交叉路口稍早有看到说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好的，在七点钟对我来说呢，其实今天还算是真的蛮忙碌的齁，毕竟来到了 Happy Friday 啊，星期五的晚上车流其实正常来讲真的还比较多一点点，但今天呢可以看到稍早有一些车祸事故的状况，其实真的还蛮颇多的，所以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开车的时候记得多加留心，遇到车多也千万不要呢好像心态上面很着急啦。当然可能很多人有一些行程要跑，还是说呢很急着要回到家里有时候开车千万就真的不能急。你一急的时候可能比方说像我的朋友就真的是他是塞在车阵当中，他等不及了，没想到就把这个刹车当成油门给他踩下去，结果没想到呢就一样是发生了碰撞事故。好啦，既然陆陆续续看到这些车祸事故都已经排除，只剩下呢回堵的车流在缓解当中，就来点轻松的齁。因为来到星期五的乐视新鲜事有趣味测验跟大家玩一下。今天要测的是有关于我们的金钱心态哦。题目就是你去买了一张彩券啊，居然幸运的中了3万块的小奖金。然后扣完税然后领到现金之后啊，你直觉会拿这一笔钱呢意外之财去做哪件事情，有四个选项齁。第一个的话呢是你会立刻下定这个梦寐以求的小家电啊，你会去买什么样的为家里布置买一些小家电。第二个是全部都存进去户头里面，或者是拿去买股票啊买基金啊。第三个你拿到这笔小钱你会请家人朋友吃一顿高级的大餐，我是选这一个啦。然后第四个是报名想学很久很久的一些专业技能的课程。好诶，这个高工局这边呢有特别听到我的呼唤了齁。他说刚刚讲到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仁武就是这个燕巢要往仁武方向那边，不是中内线车道有碎玻璃吗？他说已经完全排除了齁。好的，感谢南区交控这边传来的及时讯息，谢谢你们哦。好，那刚刚我还要再讲一次吗？还要再讲一次题目。

快速讲一次好了。你随手挑了一张彩券，然后你中了大概3万块的小奖金，扣完税之后领到现金，你会把这个意外之财去做哪件事情？是拿去买梦寐以求的小家电，还是全部存到户头里面，还是你要买股票啊，买基金？这是第二个选项。那第三个选项是你会去请朋友吃一顿高级大餐，或者是家人。最后一个是呢，报名想学很久很久的一个专业技能的课程。似乎有人跟我一样选择呢，可能会跟朋友跟家人一起吃一个比较高级的大餐哦。你选择什么呢？待会在ESO这一首歌曲之后，就来跟你分享一下今天趣味测验的选项跟答案啦。

来自一手瘦子，我完全是念反的，一手一手瘦子，重音完全放在不一样的地方。 Money Bag 晚上8点14分了，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单元。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今天我刚刚是累了吗？我讲说一手瘦子吗？一手一手瘦子，哇，真的瞬间这样念起来真的很难念呢。好了，晚上8点15分来进行到今天乐事新鲜事。今天要测的是呢你的金钱心态哦，测出你天生的这个聚财体质是什么。好，题目就是你买了一张随手挑了这个彩券，幸运中了3万块的小奖金，但是呢东扣扣西扣扣那些税之后啦，领到现金你会拿这个意外之财去买些什么呢？四个选项，第一个是立刻下定你梦寐以求最想买的小家电，那第二个是你可能存到户头里面，你要去买股票买基金，第三个是你会觉得这意外之财可以拿去请你的家人啊朋友吃一顿高级的大餐，第四个是想要报名学一些很久很久之前有兴趣的一些课程啦。

我是选择呢找就是找一些自己真的很喜欢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呢一起来享受一下高级大餐。毕竟你知道三万块可能扣一扣之后，如果说你拿去投资股票的话呢可能也是可以啦。但我觉得好吧，既然是意外之财的话，不如独乐乐也是众乐乐嘛，对不对？好，就来揭晓有没有选择第一个选项的，就是你立刻会下单呢这个小家电。这个选项的话，他说你从不把钱当成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把它当成是一个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工具哦。你最厉害的聚财密码就是你很懂得用优质的消费来犒赏自己，然后从而去转化成呢源源不绝的一个赚钱的动力。所以呢应该算是这个生活优质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条件能够提升你幸福感的话，也是可以透过这些算是家电的方式来帮你提升。因为当你的生活环境变得还蛮舒适又精致的时候，你的心态就会变得好像自己其实蛮不错的，无比的丰盛。所以这种正向的循环就会让你在工作啊事业上面表现得还蛮不错的，吸引到更多的财气跟好运来靠近你。你的消费品味啊是无价的资产，但是偶尔呢可能可以建立在一个自动储蓄跟投资机制啊，在享乐跟购物的之前先把一部分的收入固定存起来，然后让财富在背景默默的翻倍啊，这样你才能够无后顾之忧的继续度过你的这个质感的生活了。好像也是齁，因为有时候你知道说到要质感生活品质的生活，有时候真的需要靠钱堆出来啊。好，有没有人选择一样啊？是这个第二个选项，全部呢把这个钱都存进户头去买股票啊或买基金。他说你对于资金流动是非常敏感的，极度的讨厌无意义的浪费跟冲动消费。那你最厉害的聚财密码就是你很懂得克制眼前的欲望，善用时间，然后还有呢就是帮自己打造一个非常坚固的财务防护网。你非常懂得去避一些风险，总是能够在市场波动还是说在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变故的时候安然的度过。所以靠着非常稳定累积的财富，其实你的财富算是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齁。你的自律跟眼光蛮让人佩服的，但是不要对自己太过严苛齁。金钱的本质是为了服务生活，然后其实适度的拨出一小笔所谓的快乐基金，你去体验一下这个世界或者是纯粹的娱乐也是蛮美败的。不仅呢不会影响到你的财务，反而是能够让你赚钱之余也能够非常快乐，而且走得更加长久啦。紧接着跟我选择一样，你拿到这笔钱之后会请家人或朋友去吃一顿高级大餐的话，哎呀，他说真的耶，他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个道理你懂。所以呢不吝啬会分享你自己的好运或资源。你最厉害的这个聚财密码就是你在无形当中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而且很温暖的人际网络，让贵人运真的是源源不绝耶。很多时候你意想不到的赚钱机会，还是说跳槽的门路啊，甚至合作资源，都是身边的朋友主动带给你的。所以他说你的情商很高，口碑也很好，就是你最大的一个聚财招牌了。不过他说你的大方跟好人缘当然是你非常宝贵的资产嘛，可是要记得善意也要有个边界感哦。要学会辨识说到底谁是真心对你的贵人，那谁只想占你的便宜的过客。把时间跟资源都留给真正值得的人，你的贵人财富呢，这个网络才会变得更加的稳固哦。紧接着来到揭晓最后一个，有没有谁想拿到这笔小钱之后去报名你很想学的课程呢？他说你是一个非常明白投资自己才是回报率最高的一个生意，因此你从不吝啬在头脑啊还是技能上面花钱。你最厉害的聚财密码就是你会不断更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让你的身价还有收入会随着时间呢呈现越来越高的状态。你拥有极强的适应力跟创新的

思维，无论是环境怎么变啦，然后你很厉害，是总是能够凭着真本事，然后开辟出属于自己一条全新的道路。所以他称赞你说你的学习力跟进取的心是非常棒的。

0: 好了，以上今天趣味测验跟你揭晓了这四个选项的答案，不晓得你选择是哪一个齁。我觉得我自己真的也算是蛮准的，听众朋友正能也说嘿，他也蛮准的。然后讲到 money 的话，我今天特别找到一首歌，哇，这首歌真的很久没听了。那最近不是台东非常火红的演唱会吗？也特别把那个沙雅，然后跟那个什么是阿妹妹嘛，对不对？他们一起找回来了。所以我刚看到沙雅这首歌，我觉得天哪，哦，很久没听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叫做《Honey Money》。
1: 还记得以前我们的事吗？那些喜怒哀乐，都是我现在美好的回忆。虽然爱是你给的，也是你拿走的。

哇，如果真的没有认真去翻的话，我都差点忘记了这一首歌好好听哦，叫做 Honey Money， 来自呢 Saya。在待会晚上8:30过后到明早6:00，在国道1号的南北双向冈山交流。

0: 听到是来自 Lady Gaga 的作品，晚上八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金广新闻哦。
1: 金广新闻，
2: 内政部与外交部共同推动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明天将举行成立大会。内政部长刘世芳希望藉由深化国际合作，与全球伙伴共享经验、训练以及提供国际支援，让台湾成为印太地区重要的灾防枢纽。吕明宗的报道。
3: 包括伯琉副总统欧怡娄等我国友邦政要官员及学者专家等超过300人国内外贵宾抵台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成立大会共襄盛举，消防署也举办灾防学院的国际研讨会，内政部与外交部举行双部长联合欢迎晚宴。内政部长刘世芳分享台湾在多次灾害中淬炼的灾防韧性，今年国家防灾日办理无脚本半预警演练，更吸引11个国家搜救医疗团队来台参演。我国逐步提升防灾意识和训练，也希望藉由 WADM 深化国际合作，相互支援。
4: Taiwan will continue to share experience, deepen training programs, and offer mutual supports to our global partners. I wish the IDEA Forum every success, and I look forward to even closer cooperation with all of you under the WADM framework.
3: 外交部长林佳龙也强调 ，WADM 是推动总和外交和价值外交的实

0: 见，台湾将持续输出灾害防救、韧性治理上的丰富经验，不仅台湾 can help， 更能展现台湾 can lead， 也期盼各国更加响应。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市政府今天表扬山坡地查报取缔机构公所，紧接的报道。
2: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的山坡地面积约 5.3 万公顷，占全市 43%， 相关管理工作仰赖各局处和区公所投入巡视、查报和宣导。他说，本次考核首度导入线上无纸化作业，每年约可准结8000张纸和运送人力，未来市府将持续强化山坡地管理，共同守护山林土地安全。
3: 我想山坡地的维护哈，平常要做到哈，万一台风暴雨的时候哈，就不会有土石流甚至山崩的问题，所以这个平时做好保育，下大雨的时候大家可以更安心。
2: 桃园市政府水务局表示，114年度山坡地查报取缔绩优公所考核由杨梅区公所夺冠，该单位在65件卫星影像变异点通报，有63件在当日就查报回复。另外龟山区公所透过建立统计分析和违规样态资料架构，有效掌握违规热点，提升管理效率，拿下第二名。至于桃园区公所，在去年总共办理22场山坡地教育宣导，位居全市之冠，也获市府评列第三名肯定。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为了提升大众对失智症的认识，台湾失智症协会举办国际失智症月特展，主题为明日备忘录，呼吁大家从今天开始认识失智症，为明日做好准备。尤柔纯的报道。
4: 失智患者抱着吉他自弹自唱，唱出不被疾病受限的心声。台湾失智症协会即日起到9月21号在华山文创园区举办明日备忘录特展，呼吁及早认识，为明日预做准备。协会理事长许文俊指出，认识失智症是全家人的事，只要及早认识、及早发现、预做准备，六成的患者仍保有生活能力。
5: 明日备忘录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要为明天做预备。预备的概念是，第一个，我们当然要预防失智，对于十大警讯这些早期的症状，我们可能全家都要了解，如何就医啦，就医之后的如何照顾啦，这些的问题。当这个家庭开始出现失智这些状态的时候，其实很快那个法律的问题、财务的需要都会出现。所以明日备忘录不是在谈说我们怎么样没有失智症，而是我们有失智了，我们还是可以预备好。
4: 卫福部长照司司长朱建芳也建议，失智症患者家庭善用全国140所的共照中心，还有576处的失智据点，可以陪伴家庭维持生活功能，延缓退化。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浦沿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你们今年中秋节要干嘛？还在想要去哪里烤肉吗？
4: 对呀。

0: 每年都去那几个地方，今年有什么新景点吗？
1: 嘿嘿，那就去强势回归的屏东西市场吧。9月25号到10月4号，一连两个周末，有超赞的极客月圆好事中秋连假系列活动。
2: 没错，9月25号到28号，不仅采用室内室外双舞台，邀请王彩华、洪伟哲等多组艺人接力开唱。特别是9月27号的中秋烤肉趴，还有澎湖直送的百金仙科免费吃。
0: 真的假的？有免费仙科，还有演唱会？那不烤肉的人去会无聊吗？
1: 当然不会啊！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室内都有特色好市集，可以一边吹冷气一边逛轻食文创小物，非常适合一家大小呢。
0: 听起来太棒了吧！有吃有逛又有音乐厅，
2: 那还等什么？今年中秋不用想去哪了，我们蛇就来去屏东西市场到顶行吧，逛市集。
3: 好，屏东西市场不见不散哦！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0: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4: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5: 是啊。
0: 哦，这样厉害哦。
4: 当然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5: 赞哦。
0: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4: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6: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挺你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你随时收听的是 FM93.1 的高雄分台也好，还是 FM94.7 的台南分台，在空中呢都在持续陪伴你哦。我是杨纯。好，现在目前从晚上八点半过后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会来这进行相关的中央修检的部分，会占据了南北双向这边内线车道。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目前内线车道是封闭在进行中央修检的。然后在整体车流部分来看的话，的确可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科要往冈山方向前进，甚至在过了南子这个地方的话，目前还是有车流，甚至在国道十号的左营段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这边马西克昂吉吉齁。另外又收到了这边地方有侦测到说，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中二路自由三路到民族一路这个区段的话，目前行车速度是相当缓慢的。所以不管是在平面还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如果说你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的一些路况，还是说呢是掉落物也好，号志灯异常了，都可以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啦。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进行打诈 ，Oh my god！ 看了一下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当中的其中一则案例哦，这是来自屏东的案例。哎，其实我发现最近这样浏览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有很多的民众他们在网络上呢要购买一些农特产品啊的时候呢，遇到了诈骗，然后但是农特产品呢。

可能不是，我不晓得它是一包还是怎样的，总之可能是买的数量非常庞大吧。像是这名民众，他在脸书上面看到有人在贩售什么，贩售香菇，然后他就跟对方嘛，想说透过脸书来聊，后来还到了这个 LINE 去聊天，就跟对方联系。然后对方声称说呢，哦，我们使用的是宅急便的一个服务嘛，进行交易，然后就传一个下单连结给他。这民众操作之后呢，因为他是假的网站，他做的很像真的，所以后面他一定会显示说，哦，我尚未完成实名制认证嘛。然后就要求呢要联系这个线上的假客服，而假客服呢接手之后就说呢，说哦，以完成交易验证为由，就要求这个被害人啊亲自前往到指定的地点来寄送现金出去哦。那这民众呢，其实在对方的一个连环话术洗脑之下，他居然信以为真了。你知道吗，他先前往到邮局去提领了新台币15万元的现金，然后再完全呢依照指示就把这15万元的现金装入到箱子当中，透过超商物流来寄给对方所指定的门市。所以你看，我刚刚就说了，我真的很怀疑说呢，他们买这些农特产品的话到底是买了多多。你看买香菇可以买到15万元吗？还是说他当时候其实只是买一个小小的香菇一些而已，但是只是为了要进行相关的实名验证，他把15万元寄出去呢？可是我觉得最恐怖的来了，就是这民众把这15万元真的透过超商的物流这样寄给对方指定的门市之后，对方就开始神隐，就完全逐渐的失联了。这台经理真的是突然就你知道，从睡醒一样，就是还想明白说自己真的掉入到诈骗圈套当中，就赶快去报警啊。你应该很常听到杨纯在空中分享所谓的假实名认证哦，诈骗集团真的很喜欢用这一招，然后甚至还做了一个钓鱼网站哦，真的那个网站是伪的没错，但是呢做的跟真的一样，然后那边制造一个假的交易陷阱，就是你一样也是输入你的一些资料，但他一定最终会跳到说，哦，你没有实名制认证，所以你要怎么做。但前提之下，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不合理的是，你领出了15万块耶，然后你要透过超商物流，你要把它装到箱子里面寄出去，连我都觉得很慌张了，这件事情应该不太可能吧。甚至当然如果透过转账的方式，你知道诈骗集团他也会引导嘛，说你透过现金的方式寄出去会比较好，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自己本身去到银行还是邮局的临柜，他们一定会询问你说，你这笔钱要转给谁呀？他跟你是什么关系呀？哦，这些诸如此类的关心关怀是有的，所以他避免说呢，你可能被阻止不能汇钱，所以就叫你把现金给寄出去啊，就这样掉入圈套当中了。所以网络购物哦，请尽量呢在官方保障交易的安全之下进行一些交易。任何的一些私底下的要求，比方说呢什么私下寄送现金啊，还是呢什么 LINE 的什么验证认证等等的，都请记得立刻挂掉电话，那香菇就不要买了。你知道我真的看到有很多案例，不只是买香菇，还要买芋头的，然后还要买一些农特产品的，真的很多都遇到这种诈骗呢。所以请记得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这样才能够避免呢成为骗子被榨干了，好不好？你的荷包就这样不见了。而且你知道今天讲到这一则案例提到是这名民众去买香菇嘛，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很适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来自呢亚维莫瑞所演唱的，这首歌是来自他的作品没有错，然后呢是泰雅族语哦。这首歌的歌名翻译过来的话叫做香菇的钱勒。虽然说真的这民众损失了15万元啦，不能够这样子多说些什么，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好像蛮适合的。

听到这首泰雅族语的作品叫做《香菇的前勒》，来自雅维莫瑞。那这首歌如果你想要去了解一下呢，究竟是为什么要唱出这个香菇的前呢，可以去搜寻一下哦。好了，来到晚上8:50，我是杨晨。紧接着的话呢，来聊聊大家在这个下个礼拜哦，9月25号到9月28号连续四天，也就是中秋节加上了教师节，一共有四天的连续假期嘛。你要去哪里呢？哦，杨晨应该有两天的时间依然在上班，就是周五啦。周五的话就是中秋节那一天的晚上，跟教师节星期一的晚上，杨晨一样会出现在空中为你服务哦。不过诶，那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好了，因为我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则是出国的。其实我出国的时间应该是从礼拜天然后到下周四。这段期间的话，其实这一次也是特别安排要去拜拜啦齁，是进香的关系。所以呢就是请假了四天哦，在下周一到下周四是麻烦呢就是代班 DJ 来帮忙服务的。那如果说中秋节连续假期的四天时间，你会呢前往到比方说往屏东往台东的方向，利用到南回公路的朋友，沿线的交通状况如何，到时候呢比方说有没有针对一些热门的景点，还是说在尖峰时段是不是有开启什么样的一些交通管制。接下来这段时间的话呢，也邀请我们的大武公务段的副段长陈训云副段长来为你说明一下下齁，帮我们进行另外的话后面再补充一下叫道路交通安全的宣导部分了。接下来麻烦一下我们大武

0: 公务段的副段长陈勋宇副段长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是这次连假呢是有四天，那我们预估就是第一天跟第二天的上午，屏东往台东方向的车流会比较多，那第三天跟第四天的下午就是台东往屏东方向的车流会比较多，提醒用路人就是尽量避开尖峰的时段。那针对这些尖峰的时段，有一些景区啊或者是瓶颈路段就是流量过大的话，我们就会实施一些疏运的措施，如果说车流量达到一个门槛值，我们就会启动远端的号志来做管控，那避免大量的车流就是拥塞到一些路段上，那来调节这些流量，那维持就是行车的这个顺畅度。如果说过于饱和的话，我们也是会协请警方在一些重要路口来进行必要的疏导。那有一些道路缩减的一些瓶颈路段啊，因为受限于路幅宽度的关系，那我们像是香兰到金轮路段还有双流到新路路段，现场也是会有一些疏导的一些措施，那就是请用路人就依循现场的标志和标线来提早的进入我们的那个行驶的车道上，那也请耐心等候。那针对台九线南回公路上有一些比较知名的景点，像是多辆车站啊，还是9420路小爱的部分，因为连假的话可能观光客会比较多一点，所以现场还是要依循指示或者是依规定来停好这个车辆。那穿越马路呢也要注意现场的号志，也请走在行穿线上会比较安全。就是这次连假呢，其实我们在连假前呢就是会把相关的工区呢做一个阶段性的这个结束，那也我们会尽量把我们的一些交管的措施呢往路侧来靠，就是尽量不要影响到用路人来在行驶。那当然就是用路人在行驶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路况，如果说因为施工有车道有缩减啊，或者是有交尾的部分，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路况来小心行驶。那进入桃浦深涌隧道最重要就是提醒大家，进入隧道前一定要开车头的大灯，那因为我们隧道长达 4.6 公里，就是请大家就是不要疲劳驾驶，就保持专注。那因为隧道内它是有限速的，最低是每小时50公里，最高是70公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速限的部分，那也禁止在隧道内变换车道。那在我们隧道内其实都有一些科技执法，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顾好自己的荷包。想要知道最新的路况也可以随时收听警广，或是查看我们路侧的一些电子看板，就可以知道沿线的及时的路况。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进入山区道路，其实可以先掌握一下气象以及路况的资讯，那可以先到中央气象署去查询最新的这个气象的情况，或者是利用我们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来及时掌握省道的一些及时路况资讯，像是沿线是否有在施工啊，或者是有一些摊方，或者是有预警性封闭的道路，都可以事先来做查询确认，那避免就是行经比较高风险的这些路段，那也可以避开拥塞的一些时段。谢谢主持人，然后祝大家行车平安，旅途愉快。
0: 9月25号跟一直到9月28号，连续四天的连续假期哦，不管是要过中秋节跟教师节的朋友，要前往到呢南回公路，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那刚刚我们的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大武公路段的就是我们的陈勋宇副段长，已经有跟你分享到时候有什么样的交通管制措施，然后如果说有什么样的路况，当然第一首选可以打开警广来收听哦。Lina 说到前往到台东的话，来给你再听听这一首作品了齁，Lina 来台东。

今天是来自李英红还有沈文成一起合作的 Nina 来呆当。我觉得最近呢不管是从去年的跨年演唱会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台东有办一些音乐会啊演唱会的话呢，已经真的是火爆了全台湾哦。所以有听众就说有机会真的要来去东一下了，往东部来移动，去现场当中朝圣，那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来，阳春提醒一下，从晚上八点半开始到明早六点钟，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都在进行中央的修检作业，所以呢，会有一个车道封闭起来，帮我们小心经过，毕竟是有车道缩减的齁。其他路况再麻烦大家看到之后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啦，0800-000-1235。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在进行中央修剪的工程，北上的360.2公里过顶进系统路间车辆故障停放。台一线北上的240公里斗南路段的机车道跟外车道有油渍，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前内线车道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2号大圆往大竹定点回堵3公里。中部地区在国道1号南下的 151.9公里有事故，国道6号的西行34公里也有事故发生。持续往南呢，国道1号北上的 323.8公里有事故，国道10号西行的 9.2公里事故没有解决。路况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柔淳。国内每年有近20000人罹患大肠癌，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个人确诊。大肠癌常年高居国人常见癌症前茅，114年更位居前三大癌症，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青壮年族群的肠病变比例也逐年攀升。很多人以为自己没有家族史就可以高枕无忧，但临床研究发现，不良饮食与生活作息正不知不觉改变体内的微生物生态。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昭洪医师说，肠道菌丛失衡所催生出的特殊毒素是导致年轻人大肠黏膜癌病变的元凶之一。
2: 19到40几岁的族群有增加，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是什么原因。但我们知道大肠癌其实有很大的因素是家族因素，但年轻族群这些有时候找不到家族性，那我们就发现有可能是跟肠道菌丛失衡，我们叫 dysbiosis 有关系。我们知道有一种大肠杆菌产生的毒素叫colibactin。colibactin 它其实不是只有像一般菌丛失衡造成肠道发炎，慢慢的累积数十年后才发生大肠癌这样的效果。它其实是直接会攻击我们细胞的 DNA， 造成大肠黏膜的病变而造成大肠癌。这个大概就是大肠癌年轻化的其中一个原因。那我们去探究为什么会造成这种 dysbiosis， 其实归因于好几个。当然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10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那所以其实怎么样摄取足够的膳食纤维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减少我们大肠癌跟大肠相关疾病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子哦。
1: 现代人习惯大鱼大肉，频繁应酬，往往将水果留到晚餐或者是宵夜才吃，但这时候其实已经吃饱喝足，导致水果摄取量大幅缩水。临床调查更发现，国人普遍存在70%蔬菜不足、80%水果不足、90%纤维不足的现象。青壮年水果摄取量更是大幅下降了23%，单靠吃纤维粉补充剂并不足够。新鲜水果兼具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纤维，不仅能够促进排便，更是好菌赖以为生的益生元。肠道医学会秘书长李伯贤医师说，欧盟健康声明的科学实证证明，每天吃这种水果对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来说，更可以增加排便率。
3: 那在过去其实累积了很多高品质的一个研究，那也告诉我们说，奇异果每天2颗的绿色奇异果维持1个月，那平均每一周你可以增加 1.5 次的排便。那对于一些便秘型肠燥症的患者，它也可以缓解一些胀气啊、肠胃道不适啊、绞痛的一些症状。

0: 状，也就是因为很多的科学证据的一个累积，所以在2025年，那绿色奇异果就拿到欧盟的健康声明。它的健康声明主要是每天200克的绿色奇异果，那可以增加排便的频率，那维持正常的肠道功能。但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它指的是新鲜的绿色奇异果。
1: 除了常见的便秘和肠燥症，20到40岁年轻族群罹患发炎性肠道疾病的比例也同样与日俱增。如果长期慢性发炎，日后癌病变的几率也将倍增。学会建议民众不妨落实三要一补的原则：要补充足量的纤维，要搭配水果、酵素、消化蛋白质，要维持作息、运动。避免过多的加工食品。此外，很多年轻上班族即使出现不舒服的状况，也常抱着侥幸的心态，甚至误以为只要粪便潜血检查正常就万事大吉。李伯贤医师特别提醒，自我观察与筛检的关键指标，
0: 就算是年轻的族群，其实如果你发现一些警示的症状，血便、黑便，那排便习惯改变，半夜会起来拉肚子，或者是说半夜肚子会痛，体重减轻或贫血，这些症状其实就应该要早期去检查，去做大肠镜的检查。
1: 要防肠病变，就要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专家建议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的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的营养缺口，搭配定期筛检还有规律的作息，才能远离大肠癌的威胁，长保安康。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尤尤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4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3: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4: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2: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嗯，你在干嘛啊？一大早就抱着奶茶猛喝。
6: 我在练习呀，今年高雄奶茶节，我一定要喝出专业。
5: 喝奶茶还要专业哦？
6: 当然，因为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要在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登场啦。听说超过70家奶茶美食品牌一起来哟。
5: 70家，那我不就可以喝到天荒地老了吗？
6: 不止奶茶，还有亲子游戏、舞台音乐，还要串联盐城商圈。
5: 等等等等，盐城区那不是美食宝库吗？米糕、排骨饭、鸭肉、切拉米，吃完再来一杯奶茶。
6: 没错，一口经典美食，一口特色奶茶，这才叫港都味蕾旅行。
7: 高雄茶饮文化兼具经典与创新，从选用高雄在地高大牧场鲜乳调制的经典鲜奶茶，融入大树在地小农城镇蜂蜜的特色茶饮，到展现异国风味的紫山药奶茶，呈现高雄奶茶多元丰富的风味样貌。2026高雄奶茶节，9月19、20号，盐城埔捷运站1号出口，奶茶、美食和音乐，等你来喝出新滋味。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8: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9:11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再次谢谢你，不管是锁定 FM93.1 的景广高雄分台，还是94.7的景广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纯在每周一到周五

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你哦。除了下个礼拜1到4杨纯请假哦。好，这边厂商都已经进场施工了，有封闭内线车道，是国道1号南北双向哦。在经过呢，就是冈山交流道路段的时候，留意明天早上6点钟之前，国一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在进行中央的修检作业。好，同时如果待会或者是你现在呢正在国道8号的话，今天晚上从9点钟开始之后到明早6点也会封闭的是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也无法汇往到国一南下的入口了。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要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再次提醒，那在国8的今天晚上这个9点钟就已经开始到明早6点未来施工封闭的是国道8号的台南系统东西双向，就无法汇往国一南下楼。还有其他的消息吗？我来看一下在市区当中哦。好，这边的话只有说在高雄的林雅区中正一路跟高速公路的西侧变道这边稍早是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发生。那至于在台南的话，我也来瞧瞧，有一起事故呢，他说发生在台南市的嘉里区仁爱路这里，然后有呈现比较拥塞的路段的话，则是在这个永康区的竹林街，还有在安平区的健康跟文平路口，这边地方的话好像还是有部分的车流。其他路况再麻烦大家呢看到之后来通知一下我们。首先的话呢待会要来进行到的是今天的健康单元，有什么样的路况再欢迎大家第一个时间点来通知警广咯。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晚上9:17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跟你分享什么事情呢？最近看到外国有在流行啊一种叫做双重洗澡法，是什么呢？他就问说，这个洗澡跟洗脸难道要一样洗两次才觉得是干净的吗？不过，看据国内外的专家，像皮肤科专家最近就发出了一个蛮实用的健康提醒啦。他说了，洗澡真的不是说你洗越多次越干净哦，因为你过度清洁，真的只会洗掉一些皮肤上面很天然，真的是纯天然呢哈，那些保护的油脂。如果说你把它洗掉之后，你可能会变成是有点干痒，甚至会掉屑屑，甚至呢，这个皮脂膜都受损了。一般人洗澡根本就不需要洗到两次，每天呢只要把一些，有专家讲说啦，每天只要把脸部还有腋下跟属膝部这三个重点部位洗干净就足够了齁。可是就连我自己一整天当中，早上起床洗一次，晚上回家再洗一次，所以我不太可能呢只单独只把脸部腋下跟属膝部顾好而已齁。我觉得如果对我来说应该是全身上下要洗干净，而且我很喜欢用肥皂洗澡。好啦，来听听皮肤科医师怎么说了。他说我们的皮肤表面的油脂不是说全部都是脏东西齁。因为很多的油脂其实是在帮我们锁水之外，也包含它是一个非常天然的防护罩一样，可以阻隔一些东西。如果说你每次洗完澡之后就觉得说皮肤怎么那么紧绷，而且会有点痒，甚至有刺痛还是掉屑屑的话，这绝对呢不是说你没有洗干净，而是你已经洗过头了哦。当然医生有讲啦，除非你当天可能有去游泳，还是大量的流汗，或者是你全身呢涂得厚厚的出外去做一些防晒嘛。所以这些的话情况就需要二次的清洁。否则一般日常洗澡哦，只要掌握四大的黄金原则就好了。第一个叫做水温不要太热。因为温热水的这个状况其实最好的，过热的水只会带走你皮脂膜的一个元凶。那再来是呢，抓重点部位洗就好，像肥皂啊还是沐浴乳啊，针对你的脸部或者是腋下还有属膝部这三个比较容易会出汗然后产生体味的部位。其他部位呢则是用温水顺顺的冲过就可以，甚至呢可能也不需要全身的猛搓。好，再来像是你的一些产品的话，比方说挑选温和无香味的产品，就是肌肤比较敏感的还是比较干性的肌肤都要强烈去避开那些什么去油啊跟过度去角质的产品。再来呢，第四点是你洗完擦干之后立刻做保湿哦，身体半干的时候哦，赶快涂上保湿乳液，然后把水分呢就能够紧紧的锁住了。把正确的洗澡观念其实学起来，这样才不会学了花了就是大把时间去洗澡，却把肌肤的健康呢白白给洗掉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不洗头》，感觉好像光听就觉得有一种味道飘出来。

来自陈锦江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不洗头》，有唱出许多女生的心声嘛。其实很多的男生真的不了解说，真的是留着长头发你每天要洗头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尤其你洗完之后已经很累了，还要把它吹干更累。所以像我的朋友啊，真的很不好意思，有几个女生朋友每次跟我见面，因为我身高187公分嘛，所以通常可能经过他们或者是靠近他们的时候，我其实最容易闻到的味道就是他们头皮的味道。所以呢，我每次只要说诶，你又没洗头吗，然后他们就说哎呦，就遮着头这样子，然后就会说好啦，下次你跟你见面的时候我一定会洗头。所以还真的每次呢可能是要跟好朋友自己见面的时候，他都会说诶，我跟你讲，我今天有洗头哦，不要再说我没洗了。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给我们的肌肤最温柔的照护呢？除了要抛弃这全身猛搓猛搓的一种洗澡习惯之外，也改用比较温和无香味的一些沐浴产品，重点清洁呢那些比较容易出汗的部位就够了。但我觉得我应该还是做不到，还是会全身洗啦。

听到的是来自郑欣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洗澡》。晚上9:28了，刚有传出一起交通事故，是三部车辆的追撞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就在靠近到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内线车道。如果你正在国一南下，待会在过了仁德系统之后，要靠近到仁德服务区之前334.8公里哦，334.6公里这地方内线车道有传出了三部车辆的追撞，就在刚刚的时候发生，然后我就立刻看了一下 CCTV， 的确快靠近到事故之前的话，有就是可能有蛮多驾驶朋友啦，要经过的时候都会特别的放慢车速，然后甚至会有呢急刹的一个状况哦。好，除了这两算是三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在国一南下靠近仁德服务区这边的内线车道之外，也包含在进行道路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在明天早上6点之前的冈山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都在进行中央的修检，以及呢明早6点之前也是封闭了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就无法从这里汇往到国道一号南下了。今天聊到洗澡这件事情，我自己本身真的太喜欢用肥皂洗澡了，因为有些我还是会用沐浴乳啦，但是有时候洗一洗之后反而会觉得身体有点滑滑的，我倒觉得那好像不叫是洗干净，所以用肥皂的话呢，好像感觉这样摸起来哎，好像很不错哎，就觉得那对我来说体感来说比较像是偏干净啦。那晚上9: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之后，紧接着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说故事的单元咯。

0: 景广新闻。
1: 第七届党奖颁奖典礼今天举行，表彰永续、生医、汉学、法治四大奖项共六位得主。吴依妮的报道。
2: 第七届唐奖永续发展奖得主苏珊·所罗门，汉学奖得主葛兆光，法治奖得主布鲁斯·艾克曼，生计医药奖三位共同得主米歇尔·萨德兰、卡尔·琼，以及线上参与的史蒂文·罗森伯格，接受全球观众喝彩及奖项肯定。苏珊·所罗门致辞时表示，近半世纪前他的臭氧层研究让国际社会团结一致，现今的环境挑战虽然一样艰巨，但人类一定有智慧再次克服。
3: Expressing my hope that we will again succeed in the moonshot of safe
4: 科学研究、公众参与、产业界投入以及明智的政策结合，我相信美好的时刻终将再度到来。
2: 唐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尹崇尧在父亲尹衍梁辞世后首度主持典礼，他表示唐奖是为了弥补诺贝尔奖缺乏的领域，促使全球永续发展，这份精神将会持续传承下去。而接着六位得主也将在北中南各地举行大师论坛，与青年学子分享毕生成就。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网购机械设备时可能会出现未完成安全资讯申报、未张贴安全标示或是验证合格标章的情况，劳动部携手电商平台114年起下架超过45万件违规的产品。李玉成的报道。
5: 劳动部职业安全署职业安全组组长陈志奇表示，为避免不合规产品流入职场，劳动部从114年起携手数位发展部、主要电商平台等建立列管机械设备上架前把关、上架后稽核及违规快速下架机制。截至115年8月底，已累计下架违规列管产品超过45万件。

0: 店，常见违规项目为研磨机、木材加工用圆盘具等。
1: 那如果是属于列管的产品呢，就必须提供安全的资料，啊，确认说有符合规定之后才能上架。那即使商品上架之后呢，平台也会持续的进行稽核、哦、如果发现疑似违规的商品，就会要求卖家提出证明文件。那如果没有办法证明合法，那就要立即下架处理。
0: 劳动部提醒，卖家上架列管机械设备前，应确认产品已依法完成申报登录或刑事验证，并依规定张贴安全标示或验证合格标章。违法贩售者最高可处200万元罚锾。雇主及自营作业者采购时，也应认明相关安全标示，避免不合规机械设备进入工作场所。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新北市府宣布启动秋季系列的活动，从9月起到11月，盛大推出涵盖山林、海岸、艺术、文化、美食及永续旅游的丰富行程。刘卫的报道。
3: 新北市府整合跨局处还有地方资源，打造玩山、玩海、玩文化、玩美食的丰富体验，带领大家从自然景观走进城市艺文，从传统信仰延伸到创意体验，深度感受新北的多样风貌。副市长刘和然说，
4: 系列活动不管是从艺术、人文，我们馆所所主办的活动，在地社团跟公庙所办理的一些文化艺术的走读也好，或是所谓的绕境，都是代表着整个台湾的风貌。
3: 观旅局更结合登山健行 App 寻宝以及新北山林 Party Day 串联山林生态还有在地旅宿，全方位推广山林生态旅游。草林古道芒花季也同步推出芒花专车、手作体验以及主题小旅行。此外，北海岸国际风筝节今年是以寻龙记为主题，集结国际风筝展演还有亲子体验。芙蓉国际沙雕艺术季暨系列活动则邀请民众感受滨海艺术的独特乐趣。在艺文还有文化方面，包括新生地艺术节、湿地艺术节、台湾国际陶艺双年展以及眷村文化节，更是结合在地信仰活动，透过艺文展演还有地方故事，展现新北深厚的文化底蕴。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晚上9点35分，我是杨纯。好，刚刚稍早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在国道1号南下靠近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三部车辆追撞，就在刚刚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跟通过。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好，再麻烦大家拨打电话进警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啦。
7: 路口前的一个黄灯，你会选择减速停下还是加速抢快呢？短短几秒钟的选择可能影响一辈子的安全。
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9: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多等一个红灯不会耽误多少时间，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提醒所有用路人遵守号志，减速慢行，一起守护每一个路口的安全。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1: 哎，你们今年中秋节要干嘛？还在想要去哪里烤肉吗？ 对呀，每年都去那几个地方，今年有什么新？

0: 景点吗？
1: 嘿嘿，那就去强势回归的屏东西市场吧。9月25号到10月4号，一连两个周末，有超赞的极客苑园好事中秋连假系列活动。
2: 没错，9月25号到28号，不仅采用室内室外双舞台，邀请王彩华、洪伟哲等多组艺人接力开唱。特别是9月27号的中秋烤肉趴，还有澎湖直送的百金仙科免费吃。
0: 真的假的？有免费仙科，还有演唱会？那不烤肉的人去会无聊吗？
1: 当然不会啊！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室内都有特色好市集，可以一边吹冷气一边逛轻食文创小物，非常适合一家大小呢。
0: 听起来太棒了吧！有吃有逛又有音乐厅，
2: 那还等什么？今年中秋不用想去哪了，我们蛇就来去屏东西市场到顶行吧，逛市集。
1: 好，屏东西市场不见不散哦！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晚上9:39，我是杨纯。好，刚这起交通事故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事故排除。那目前的话可以看到，可能一小区段的这个地方所后面累积的车流，虽然说不会说很大啦，但是呢，这边的话目前的号志灯，应该说不是号志灯，是这个行车的速度的灯号还没有恢复到绿色灯号哦。所以在国一南下仁德系统要往仁德服务区方向前进的朋友，还是要留意一下你的跟车距离哦。至于在南北双向都有进行相关的工程，这边是中央修检作业，目前是封闭内线车道的地方是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再来是国道八号，明天早上6点之前都是封闭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无法汇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那刚才有这边提到说呢，有听众说有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台八八的东向，就是要下大寮交流道之前的减速车道哦，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再麻烦你来提醒警广哦，0800-000-123-5。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来进行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山不过来，我就过去》。有几个年轻徒弟呢，平常其实听多了这位师父的各种传奇故事，所以心里面很好奇啊。其中一个徒弟终于有一天忍不住了，他开口问说：诶，师父啊，大家都说您会很多很厉害的法术，你今天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大家开开眼界，见识一下？这师父笑了笑，就神神秘秘的说：好吧，那我就施展一个移山大法给你们瞧瞧啊！那看我的，我现在就把对面那一座山呢，大山给它移过来。说完，师父就闭上眼睛，气定神闲的开始打坐了。一个时辰，一个小时过去，那徒弟们呢，还是一样睁大眼睛，死死的盯着那窗外，对面那座大山依然稳稳的在原地不动啊。那怎么会说呢，移来到前面了呢？所以大家忍不住就是满脸疑惑的又再次呢抓着头问了师父：师父啊，你说是山要移过来，但山怎么动都不动，根本就没有过来啊。这师父不慌不忙的睁开了眼睛，拍拍衣服站起来，就笑说：哎呦，既然山不过来的话，那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走过去就好啦，不就是吗？这一说完，迈开步伐，悠哉悠哉的朝向对面那一座山走。

去，徒弟们呢在原地笑着，也瞬间明白了其中的深意。还有一次，师父带着这一群徒儿呢出门远行，那没走多久，其实眼前就被一条非常湍急的河流硬生生给挡住了去路。而这师父停下脚步，就转头想说考考大家嘛，前方没有桥，那河水又那么急，我们到底该怎么过去呢？这几个人开始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了。第一个徒弟抢着说啊，这有什么难的啊，我们就直接这个水就直接硬过去啊，硬闯过去就好啦。师父听了当然是皱起眉头，摇了摇头，因为看着另外一个徒弟好了，他说呢，看了这个水势啊，有一些泄气的挥挥手说，哎呀，这水看起来深的要命呢，要不我们干脆打道回府好了，就回去了，不要再硬闯了，很危险呢。这师父听完之后对他是摇摇头啊。当大家面面相觑，想不出别的法子的时候，只好恭敬的请教师父了。而这师父呢缓缓开口说，直接呢就是闯过去，那当然你的衣服裤子全湿不说，万一这个水够深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嘛，所以这个根本就拿命在赌诶，所以绝对不能够这样走。那转身走的话，放弃目标，虽然说能够保一时的平安，但是我们出门的目的没有达到，那同样也是白跑一趟啊。所以究竟什么像是正确的做法，师父笑着指着这一道河呢，就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顺着河岸往前走，所以只要肯动动脚、哦、总会找到，比方说有桥梁也好，还是说呢有水比较浅的地方，依然还是能够过去的。其实山不过来我就过去，跟此路不通就绕路、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现代人可能每天都会面对到的一些真实的鸟事哦。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说生活里、有一堆搬不走的大山，像是公司里可能怎么沟通都沟通不良的同事啊或主管，还是你夹在这个算是这个缝中动弹不得的专案进度，每个月、怎么算呢都不够用的房贷跟生活费，还是说那一段已经形同虚设互相折磨的爱情呢？我们遇到这些鸟事的时候，往往犯了跟徒弟一样的死脑筋，就是我们要嘛就站在原地然后拼命的生闷气，然后每天在那边碎碎念，为什么这个世界不照我的意思改变呢、哦、老板为什么不懂我呢，还是说为什么事情不能够顺利一点，所以我们很像是傻子一样对着山发脾气，期待说山能够自己移过来，结果把自己呢气到内伤啊，山却连动一点都没有动，没有往前。或者有些人遇到挫折就直接选择放弃，打道回府，心里呢就想说啊，算了啦，那就不要做啦，不要讲了、哦、躺平就算了，然后就门一关，假装什么都没有看到，没有发现问题，但其实心里面的话是充满了不甘心跟遗憾的。所以这一则故事其实是要告诉大家说，山不会动，但是我们的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当眼前的路走不通，那当你发现说用原本的老方法已经完全行不通的时候，就不要再死脑筋的硬碰硬了。

听到是来自陶喆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路上》。好，现在目前正在道路上的你，尤其呢，刚刚提到说有个减速车道呢，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在台八八的东向靠近到大寮交流道之前的减速车道是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哦。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吗？再麻烦你帮忙拨打0800-000-123-5。至于还是有车多的地方，包含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也包含在大中的平面这地方，车流量还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点的哦。好，当你遇到工作卡关了，是不是该停下来，可能换个一个思考逻辑，或者是学个什么新技能，甚至勇敢的换个跑道呢？那至于人际关系受挫了，是不是该学会怎么样设立一个停损点，就是不要把时间再浪费不在乎你的人身上了。总之今天分享这个文章啊，要告诉大家，此路不通的话，我们就沿着河岸去找桥，山不过来，那我们就自己走过去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换一个方向走，有一天我们依然还是能够抵达你想去的地方的。

来自周董周杰伦的这首作品叫做乡间的路，那在进行施工的地方呢，则是在国道8号的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今天晚上是无法从这里汇往到国道1号南下的，所以这边得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然后以及施工封闭内线车道的地方是国一的南北双向冈山交流道路段，有在进行中央修剪，占据了内线车道哦。来到了 Happy Friday 晚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 Last 的一首歌，这首歌很适合啊，

0: That's Friday Night， 来自 Katy Perry 的作品，准备要跟你 say 晚安 ，say goodbye 喽。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先感谢你收听景广，然后也收听杨纯的节目。那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的话，杨纯出国的关系，就跟大家请假四天哦。那下周五，也就是中秋节，还有包含了下下个礼拜一教师节的话，杨纯在晚上空中还是有为你服务的哦。先跟你说声周末愉快，我们就下个礼拜五见哦，拜拜。

懂你。晚上十点钟，我是小美江美琪。开车路上，尽管一直在我们的天空像颗星星闪烁，指引行车方向，聚合离散永远都在。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土城过后，银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隧道清洗的工程。省道台一线双向

46.4到47公里阳明前的内线有施工。台6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道新店有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有施工在进行呢。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好走了，有路况再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爸，你怎么了？
4: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3: 所以你酒驾摔伤？
4: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3: 那然后呢？
4: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3: 所以你就闪到腰？
4: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3: 妈，我担心你嘛。
4: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3: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4: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3: 爸，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呀。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时间是9月18号星期五晚间的10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到现在呢，你跟我奕勋一样还在工作的朋友，每一个都是 number one 了哈。没错，这个时间我怎么会在这边呢？啊，这个时间明明是尚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啊，今天由我奕勋来代班尚恩了哈。我自己觉得，哎呀，这个时刻我可以休息，还来代班，我觉得。我自己是 number one 啊，所以同理啊，所有现在还收听警广的驾驶朋友，还工作的伙伴，你也是 number one 了哈啊！当然，应该也有一些朋友，哎呀，一个礼拜辛勤的工作终于结束了，对不对？那么更是要给你拍拍手了哈，好好的享受周末的夜晚啦。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晚间的十点到星期六凌晨的一点钟，就由我奕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稍早在国道3号，我说北上的47公里呢，树林之前中线车道，哎呦。

而不自小客车没有开车灯，这样是不是非常的危险啊？麻烦你车灯要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连续两首都是 Number One 啊，稍早是宝儿的歌曲，之后是快乐帮，你还记得他们吗？韦礼安就是快乐帮的成员啊。这个同个这个同一届比赛当中，还有其他成员，包括像是卓一峰啊，甚至还有立德慧，其实也是来自快乐帮的。时间是晚间的10:16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之前呢，说有部大货车呢，车号末四码7306。高速行驶之外，且前车有一个车灯还故障，哇，这不是危险加上危险吗？啊，拜托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不好？啊，虽然说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都是一路顺畅好走，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已经开始在进行咯，所以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啊，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好，另外呢，在国道八号哦，这个封闭东西双向啊，这个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道一号呢，在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修剪工程在进行哦，啊，麻烦朋友们，哎，这个走冈山交流道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留意了。

稍早来自潘玮柏的《快乐崇拜》之后，杜德伟这首歌曲《脱掉》。没有，夜间要把衣服穿起来，对不对啊？外面天气变凉了啊！目前看起来这即时温度大概是24到29度啊，中南部好像还是蛮闷热的啦。好，除此之外呢，在夜间道路施工，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25到26.3中和2啊，这里全线车道有伸缩缝检修作业。但还是可以通行了哈，不会完全封闭，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一下。他是陈奕迅，快乐男生。

陈奕迅，他是快乐男生，时间是10:27。稍待会儿的10:30呢，来关心整景广的夜间新闻。接着啊，奕迅今天代班版的上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在新闻刚开始，来关心天气。首先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有请预报员郑杰仁啊，为我们解说在周末以及夜间的气象状况。杰仁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除了在东北风的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的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大约31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地区有35到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北部和宜花大概22到24度，中南部和台东大概25到27度左右。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晚上8点在台北的东方大概2000公里左右的地方，后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我们的天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如果未来几天要前往日本关东的话，要留意这个台风的动向。那到了周日的话，其在桃园以北整体的降雨会稍微有一些增加的趋势，不过对于其他地方来说，整体而言天气差异不大，加上周末两天天气都是差不多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仁。赖清德总统今天视导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暨中秋续勉时表示，演训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加速提升整体战力。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中秋佳节将至，赖清德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顾立雄等人陪同下，前往屏东视导三军联合精准飞弹射击，并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这次是国军首次将多型攻击无人机纳入联合作战演练，展现国军战力的提升。
4: 无人载具与传统武器的协同运用，代表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国军正加速提升整体战力，也向国人以及国际社会展现

0: 国军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主权，并为区域和平稳定担尽责任。
1: 总统强调，和平得来不易，需要坚定的决心与足够的实力来守护。每次的实战化演训都能进一步提升战力，强化战备，也多一分力量捍卫和平。政府也会持续支持国军精进训练、更新装备，并重视官兵的工作环境与生活照顾，让官兵能专心训练、安心服勤。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经济部今天召开今年的第二次电价费率审议会，考量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元，本次电费调整暂不决定，留待12月再做讨论。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台电这次提出的电价检讨案应有调幅为 12.83%， 主因是燃料价格上涨导致发购电成本大幅增加。不过如果今年没有中东战争，就有机会保持盈余。电价审议委员会检视各项成本控管尚属合宜，同时参考邻近国家的应变做法为追加预算，扩大支援补贴，因此决议支持优先争取拨补，暂缓电价调整，平均电价维持每度 3.78二三元。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4: 所有的委员一致支持政府拨补台电公司711亿元的预算，决定本次的电价审议委员会暂不决定，留待今年第三次电价审议委员会输配电汇率检讨时再一并检讨。
3: 经济部指出，台电全年燃料支出增加约1300亿，预估今年亏损将超过730亿元。但为了稳定物价，民生电价持续动涨，也让台电财务更加严峻。不过拨补结果还要看立法院的态度，对于十二月是否启动补涨，目前仍是未定之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今天举行选手村进场仪式，运动部长李扬亲自率领中华队前往，却遭到大会无故阻挠，延宕约一个半小时才进场。我方表达强烈不满，强调事前都有依照程序申请完成。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台湾与北韩、印度、黎巴嫩、东帝汶、也门等六个国家代表团18号下午一同被安排在名古屋港花园码头选手村进行开村升旗典礼。不过典礼一度中断，大会人员只说明进场仪式会重新开始。
6: We try to restart 15 minutes later.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5: 台湾亚运代表团随行贵宾，行政院政务委员吴成文向在场媒体转述，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要求李扬不能入场，但并没有出示正式文件。
7: 我说你要给我亚奥会的 order 在哪里，他提不出来。
5: 所幸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协调，运动部长李扬终于进场，他也亲自录制影片说明。
8: 协调过程中，当然我们在保有我们一定的权利下，我们希望说更多的参与的国际外交，那我们不希望受到任何的政治的打压，所以我们希望说完成我们的权利，那一切都是完成在我们有理有凭有据的部分。
5: 运动部新闻稿强调，已经向大会表达强烈不满，也呼吁后续不应再发生类似干扰，影响赛事进行。今晚记者维尼综合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视察海巡署巡防区时表示，明年将新增160多亿办理海巡六大职务加计，并且持续汰换舰艇，强化特勤装备以及改善基层厅舍。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马祖视察海巡署第11巡防区指挥部厅舍现况及整建计划时表示，无论在面对天灾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海上事件，海巡都扮演关键角色，稍有闪失都可能面临极大风险。近日看到海巡与临舰面对中国海警船言语挑衅时，当场并行对峙驱离，并宣告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展现海巡人员心系国家、捍卫国家的决心。
9: 我觉得这个是海巡弟兄们在海上，在防卫国家主权安全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心中的意念。当面对中国海警船的言语挑衅的时候，我们渔民舰上的这个海巡弟兄，他很坚定果决地告诉他，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1: 卓奎指出，海委会明年预算将新增新台币160多亿，办理舰队分属六大职务加给，而除了待遇加给外，

0: 政府也将持续充实海巡装备，表达政府跟人民对于海巡弟兄最基本的尊重和感谢。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疾管署宣布，国内新增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是彰化市30多岁男子发烧急诊确诊，感染源不明。另外，有鉴于流感疫情升温，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用药条件延长至10月底，7类人适用。记者尤淑燕的报道。
2: 30多岁男子发烧，两头就医，确诊登革热，是彰化今年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确诊病例。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男子没有国外旅游史，七位密切接触者目前也没有疑似症状，感染源待厘清。不过潜伏期曾到过中彰投，所以他停留过的地方已经加强防治工作。
3: 在他的住家附近有发现白线斑纹的踪迹啊，所以研判应该是住家附近感染的机会比较多，但是至于感染源的话，卫生局还在厘清中。
2: 另外，考量流感进入流行期，疫情持续攀升，但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才开打，疾管署宣布延长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至10月31号，七类人出现类流感症状都适用，包含医疗防疫人员、安养长照机构受照顾者以及工作人员、幼托人员、幼儿园到五专、专一到专三的学生、与流感重症高风险族群同住或其照顾者、禽畜养殖业动物防疫人员、军营等人口密集机构人员。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国道车潮将增加，国道5号尖峰时段容易拥塞，高工局建议往返北宜多搭乘大众公共运输，预估比自行开车可以节省30分钟以上。记者杨欣的报道。
4: 高工局表示，中秋连假国道车潮，国五南向尖峰为连假第一二天，上午5点到下午5点车流较多，北向车潮则从第二天到第四天，上午9点起一路到深夜。高工局建议可以多搭乘公共运输，而且连假期间搭乘国道客运享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享4折优惠。高工局副局长彭焕如说，
5: 他新长了4天的连假，所以我们是预判就是说他可能交通量的话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哦，大概可以哦追上那个清明节，因为我们大概春节最高嘛，再来就清明，所以在首日的南下的话，可能它就会比较高一点哦。那比方说，它可能会到69百万车公里这样子哦，大概是一般日的哈，大概1.5倍。呼吁一下，就是说它可以做做大众运输啦哈，最重要的是安全的部分哦，不要疲劳了，分心驾驶。
4: 高工局也将实施多项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并实施尖峰时段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匝道封闭，苏澳到头城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及匝道移控等措施，出发前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避开拥塞时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宇晨编辑，邱义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6: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7: 想加入警广吗？
8: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7: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8: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7: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8: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7: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11: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义勋代班上恩 in the night 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留意在国道一号桃园的出口呢，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事故，这里说内侧车道受到影响，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工作到这么晚，体力已经累了啊，麻烦你一定要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好不好。来自五月天，无力也穷来。

连续两首歌，刚刚好歌名完全相反，一首是有你的将来，一首是无你的将来。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有个人陪着还是比较不寂寞吧。时间是晚间的10:53。

好，稍早呢，在这个台64线西行的10公里哦，五股一之前的出口呢，原本说外侧车道有一大袋的宝特瓶，它散落满地，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好，那夜间施工麻烦你留意哦，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内侧车道，还有这个国道在国道1号这个明天的清晨6点钟之前呢，冈山交流道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中央的修建作业。

不管未来是自己一个人走，还是一群人一起走，都一起做梦。来自苏打绿翻唱啊，他和阿佩乐团一起翻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时间是晚间的10:57。啊，连续两组呢是完全对立面的歌曲，无力的将来跟无力的将来。刚刚是我的未来不是梦，11点之前要送上是我

的未来还是梦。什么梦呢？白日梦。有谁跟我一样天天做白日梦的呢？来自王洪恩和黑旋风带来的歌曲等等，11点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0: 晚上11点，我们是雀斑 Freckles， 一天又即将过去咯，今天过得如何呢？
1: 不管是晴天或雨天，
0: 明天又是美好的 Wonder。

时间是晚间的1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大多都是施工在进行当中。其中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另外在国道1号呢，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中央修剪作业。另外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封闭了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预计也会到明天凌晨的6点钟，麻烦你提早改道驾驶了。其他在省道的工程，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公里杨梅之前内侧车道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进行双向通行。台64线在东向的25到26.3公里，这里过中和到中和2全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检修作业，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西向的观音山隧道则是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检修。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5: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4: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5: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4: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5: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4: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5: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4: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5: 哦，爸，擦撞到了啦。
4: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6: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 XO 这首歌曲 Love Shot， 时间是晚间的1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由今天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所以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一个意外啊，在国道一号南下205.3公里过普盐系统呢，这里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台北市的康宁路往南哦，南湖大桥之前在施工啊。那既然讲到台北市的施工，也持续提醒朋友们还有其他工程哦，像在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封闭一线车道有桥梁涂装作业啊。另外呢，这个台北哈啊，这个周末有一些活动，所以呢哈、啊，这个相关的交通管制，麻烦朋友们啊，在北平东路从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啊，这里北侧的三线车道啊进行管制啊。这个在开达葛兰大道双向呢，从重庆南路啊一直到公园路啊，这里也是有管制的情形。怀宁街双向从宝庆街到贵阳街，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这个现场的一个封路交通管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听刚刚的 XO Love Shot， 有没有发现这歌曲里面好像出现了一个贵客呢？这个贵客叫做娜娜。这个歌曲当中唱了很多的娜娜娜娜娜娜，还真的很多歌曲这么唱，像这首歌它的歌名就叫做娜娜娜。

啊，看来他们都认识娜娜啊，不知道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叫做刚好他的英文名字也叫娜娜，这个我们中文名字呢有一些菜鸡啊名，但是呢啊，这个有一些英文名字可能因为常常被使用，也有菜鸡啊名，对不对？刚刚听到来自 GOT7 这首娜娜娜，时间是凌晨的11:15啊，目前看到道路的施工呢，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哦。啊，另外呢，在这个其他国道上面的一个施工啊，要关心到的是省道的部分了哈。看到是省道部分，省道的在台60-4线东向的23-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这里封闭施工。好啦，娜娜真的来啦啊！这个大嘴巴的前主唱叫做艾莎，千田艾莎和娜娜合作这首歌曲叫做 Turn It Up。

稍早听到千田爱沙的歌曲 Turn It Up、之后是来自 Big Bang 的歌曲 Bang Bang Bang， 毕竟他们的歌曲里面撞声词都同时有 Bang。 好了，时间是晚间的11:22、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南下 205.3 这里过埔里系统小心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北市说康宁路往南南湖大桥之前在施工哦。

好啦，小心开车啊！已经快要午夜12点了哈。如果你工作到现在，那也真的是挺累的，对不对？啊，休息一下再。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4: 他无理取闹嘛。
3: 怎么啦？
4: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3: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4: 我不能低头。
3: 那就催啦。
4: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3: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4: 不行，我绝不低头。
3: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4: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3: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4: 喂，小林，对不起啊。
5: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6: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晚间的11:33啊，太棒了啊！最新路况排除的好讯息呢，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5.3公里过埔岩系统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截获排除啊。今天夜间呢，事实上国道省道的施工都不多啊，国道今天夜间的施工啊，只有在看到在国道一号啊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中央的修剪作业，预计会只持续到星期六凌晨的6点钟啊。国道八号呢，东西双向在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啊，在这个国道八号呢，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啊，一样是台南系统的南下入口匝道是没有办法行驶的。你说汇入北上呢？哈、啊，汇入北上可以行驶了哈、啊，所以要从原本要从国道八号会接到国一南下的朋友啊，就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这一节来跟你分享我的学生时代的爱团爱歌，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这首歌曲 Drowning。

心好男孩，我想他可能不只是我，也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的偶像。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统计呢，他是西洋的这个音乐史上最畅销的偶像团体。你说披头四呢？披头四算乐团啊，不算偶像。如果是偶像团体的话啊，他们真的是第一名，因为他们的这个唱片总销量总共有1亿3000多张，但是他们只发过10张录音室专辑哦，所以你看有多厉害。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偶像上榜呢？有 Jackson 5啊，里面成员就有包括像是 Janet Jackson、Michael Jackson， 以及呢 Boys to Men、Take That， 还有西城男孩。但是这些都是第五名之后了啊。杰克森五人组 Jackson 5是第三名，还输心好男孩呢。他们缔造的这个佳绩呢，是从这个1996年他们发行第一张专辑哦。他们事实上在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呢，3个世代当中都得过冠军的单曲啊。不过呢，这个统计有个缺陷，就是它只统计西洋的流行音乐，如果加入华语的话，应该要加入一下 F4 吧。这个去年呢 F4 团员减一，然后呢再加上有五月天的阿信和周杰伦这个一起合唱了这首《恒星不忘》，所有的偶像都集合在一起了。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由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稍早听到5566的存在啊，是他们的经典歌曲之一。5566啊，这个现在想起来最经典的我难过啊，以及呢许绍洋的花香啊，这些明星经典歌曲的背后，当然都必须要有优秀作词作曲人。这两首歌的共同点之一啊，就是他们的作曲都是周传雄。现在听到周传雄演唱的这首《寂寞边界》。

事实上呢，周传雄在刚出道的时候，原本应该是要往偶像这个方向发展的，他是小虎队的第一批团员呢，啊，但是后来他退出了，成为了这个创作人，也就因此打造了很多经典歌曲，我难过、花香、那英的出卖，以及你刚刚听这首歌曲很耳熟，他的原唱事实上是张栋梁，诶，这个周传雄有拿回来自己唱过，时间是晚间的11:56。好了，不知不觉呢9月18号星期五要过去了，等一下要来到星期六，在凌晨0点之前呢就送上张栋梁的歌曲无伤大雅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易勋 in the night， 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关于明天谁都不放手，带着昨天继续向前走，不要忘记道路上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你。我是阿超，现在是凌晨12点。

时间来到9月19号星期六凌晨的0: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稍早有驾驶朋友通报我北上的王田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呢有部自小客车，车号末四码是1937，时速过慢了。提醒你尤其内侧车道是快车道，甚至是超车道哦。所以速度比较慢的朋友要麻烦你行走外侧车道，以及呢走在高速公路上面仍然要遵守最高速限以及最低速限的限制哦。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84到 81.7 公里关西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省道在台一线双向的 46.4 到47公里杨梅之前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会调不对向的车道给双向一起来通行。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这里是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封闭施工，以及在东向的25到 26.3 过中和一直到中和2，这里全线车道也是有伸缩缝的检修作业，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小心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呢？
1: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啊。
0: 啊，那旁边这个呢？
1: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0: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1: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1: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4小时哦。
0: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2: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台湾小秘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6: 还小的时候，
7: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是凌晨9月19号来到星期六凌晨的0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个由我奕勋今天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如果呢这个最近大概是六点左右天黑对不对这个六点天黑之后每一个小时算是夜的其中一章的话现在来到隔一天的凌晨零点多了好像真的是夜的第七章呢我以前在听周杰伦的这个夜的第七章的时候就想他把整个夜晚把它比喻成一本小说吗那么这本小说翻到第七章的对应可能是几点的位置呢我刚刚一边听一边听着会发现有可能是现在怎么没有想过嘞好这个时刻还继续醒着开车工作的朋友们辛苦你了哈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在开车过程当中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目前呢全台各地交通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不过稍早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王田路段呢有这个自小客车时速过慢之外还开在内侧的车道这真是非常的危险哦这个提醒你这个速度比较慢的车流量车子呢你当然开在外侧车道但就算开在外侧车道呢也有时速的最高最低速限限制哦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在这一节这个奕勋特地安排了两首旋律是一模一样的歌曲这两首歌曲是双胞胎当然了同一个人写的刚刚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事实上他有一首双胞胎作品是由陶晶莹演唱的

两首歌曲呢采用同样的核心旋律，但是在不同的年代啊，这个加上不同的氛围，然后呢由不同的歌手唱，就完全不同味道，对不对啊？在这个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呢啊，是好像在解侦探这个随着这个侦探小说一步一步在解谜的感觉。可是呢这个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当然这首歌曲也是周杰伦写的啊，对不对？所以呢才会是一样的版本，一样的旋律，很像啊，它是这个跟寂寞直球对决，在对战啊，呵呵，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是爽片的感觉了哈。但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两首歌曲啊，事实上是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先发行的啊，是收录在陶晶莹她在2002年青春这张专辑当中啊。陶晶莹在发行这张专辑之前的两年前，其实才唱了《爱却太委屈》，哎呦，所以其实是蛮早期的歌曲呢哈。然后呢，哈、啊，陶晶莹的这首《两个寂寞》发行大概4年左右哈啊，周杰伦在他的《依然范特西》专辑当中，然后呢又把这个同个旋律哦重新加工，唱成了《夜》的第七章。很有趣的是，里面的部分 rap 啊，其实不是完完全全由周杰伦自己负责的啊，是找了另外一位这个歌手叫林子良啊一起唱。所以呢，我那时候在听到啊这个陶晶莹的这首《两个寂寞》，他这 rap 里面后来还有台语，对不对？我想说哇，从来没有听过周杰伦唱台语啊，林子良唱的。那我想周杰伦应该台语唱歌两句应该嘛是 OK 啦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0:18。好，提醒朋友们哦在这个哇，稍早说国道一号这个北上哦，说是有自小客车这时速开过慢，还走在内侧车道，它持续在往北开啊，啊，车子已经到三义路段了，啊，进入苗栗了呢，啊，这个麻烦朋友们还是留意一下了哈，拜托拜托，开车较慢呢啊，这个一定要走外侧车道了，好不好？啊，但就算走外侧车道呢，也要留意最低速限限制哦，当然也不要高过最高速限了哈。好，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有这个施工，市民高架从光复南路的匝道到建国的匝道哈，进行道路的险铺工程，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那现场不但有交围设备，甚至还有义交啊，在这个指挥疏导，麻烦朋友们要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呢，走市民大道的平面车道往西啊。那目前的这个车流状况都还是 OK 的。好，然后呢，林口。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才半半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这一节根本是周杰伦的系列了啊，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来自胡彦斌，老爸你别装酷啊，时间是凌晨的0:28。好，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3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84到81.7公里哈，关西之前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哟。不管啊，叫我不装酷还是要装，甚至还觉得自己本身就很酷，你觉得嘞？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但是开车绝对不要耍酷，好吧？安全第一，他们是 BFF， 就是这。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4: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5: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0: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易勋 in the night 啊，到这个时刻呢啊，我已经决定直接缩写了啊。好，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哈，南北似乎有温差哦，我看到这个在部分台北啊、新北市啊，在23、24度，但是在台南、高雄呢，哦，28度呢哈。北部比较舒服，中南部是不是比较闷热一点呢？啊，白天还更热啊，说是在昨天中午呢，南投县的草屯飙出了36.4度的高温啊，不过9月36度好像还真的是有合理哈。周末还是会在这个南部地区比较高温啊，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台南、高雄和屏东部分地区发布高温资讯了哟啊，就是说还是会出现36度，只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慎防热伤害。那北部地区白天会不会很热呢？啊，基本上哈，今天的天气大致跟昨天差不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部地区一样可以上看三字头，在31、32度，所以日夜温差就比较大了哈，可能来到8到10度。另外呢，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的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呢，啊，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位在台北东方20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未来呢，预计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所以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呢应该也不大啊，因为在未来一周哦，这个除了在星期天可能会因为受到北风的影响，桃园以北降雨几率稍微高一点之外呢，这个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比较晴朗稳定。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呢2天主要的风向是吹东北风。但是下个礼拜最重要就是要等着过中秋节了。话说哈，我刚刚呢来到电台的路上已经看到有人在烤肉了啦啊，该不会要烤2个礼拜吧啊。好 ,anyway, 就是说呢，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哈，不但是适合烤肉啊，应该天气也会挺稳定的啊，也会是一个适合赏月的好天气。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最近呢，这首歌曲的讨论度很高，也算是一首回忆杀歌曲了，来自 JS 杀破狼。

0: 来自 JS， 他们这个组合呢是一对兄妹档，哥哥叫 Justin， 妹妹叫 Sophia， 所以呢取缩写叫做 JS。 他们呢在这个2004这首杀破狼呢当时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所以这个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据说呢最近呢好像有这个 AI 歌手把这首歌曲翻唱了之后点阅率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呢 JS 就想说，哎呀，这个 AI 翻唱的一个逻辑跟他们原版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原版是不一样的编排概念，不一样的编曲，所以他们就用这个现在大家听短影音的概念重制了这首歌，最近重制了这首歌，我听过了，而且他们还重制出两种版本啊！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原版呢啊！完蛋，是不是已经老了，不太适应这个短影音文化了呢？时间来到凌晨的0:42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作业。那么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呢，南北双向的冈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修建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听歌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听真人歌手唱的歌啦。这个我在网络上如果滑到AI 歌手，我肯听了一遍，然后就会把它滑掉。我们警广播的歌曲都是真人歌手，来自佳佳《命运》。
1: 不可能相信生命有一种一定，一定要爱下去。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夜间开车有一路平安吗？时间是凌晨的0:51。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讯息，但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咯，在台64线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的路段，中和一到新店这里全线施工到6点钟。那么这个西向的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侧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检修工程。

来自 SHE 一眼万年，时间是来到凌晨的0:56。我们在刚刚呢听到一首歌曲，是来自叮当的《冷血动物》，所以最后就用一个冷血的动物来收尾啊，它是蟑螂合唱团啊。你说逸勋，你用这样子的一个冷血动物，会不会太冷血了一点呢？啊，可是呢，蟑螂合唱团他们其实三兄弟啊，曾经也是红极一时哦。来听到这首歌曲《分手》啊，真的要跟你分手啦啊！等一下呢，时段要交给阿金哦。我在今天礼拜六还会有一个惊喜时段来代班。什么时候呢？哈，如果你是景广的忠实听众，我们就到时候见了哈。祝你周末一路平安、健康、愉快啊！或者是我星期一凌晨一样会回归自己的时段，那就到时候在空中相会了，拜拜。

0: 凌晨一点咯，差不多该休息了，一整天的工作辛苦了。
1: 晚上休息时请先把一整天筑起的墙打破，让自己归零，起床后又是新的一天。
2: 你好，我们是
3: 清醒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深夜陪伴你的好朋友
3: 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现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84到81.7关西之前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国五在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外侧车道。最后省道的施工在台一线双向的46.4到47杨梅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台64线在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哦。接着在西向的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侧外侧车道进行隧道的照明检修。那最后在台65线有部分的排水管更新作业这个封闭桥下的外侧车道，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

0: 大家一起努力。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周末的凌晨，
1: 你还好吗？
0: 让阿金
1: 陪你三个小时的
0: 今夜谈心。

时间来到晚上，应该说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哎呀，又是难得见面的逸勋秋哥啊，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哈。不过今年这样算起来，我们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六的凌晨这个时间见过次数也还算可以哈，比去年还要多一点啦。那接下来的3个月，不晓得我们还没有机会可以在这个时间点交到班呢。时间来到了9月19号礼拜六的凌晨呢，不晓得你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哈？天气呢，我只能说就是来来回回啊，上上下下，阴晴不定哦，有一点恼人，但是我觉得比前2个礼拜好多了，下雨的状况没有那么的夸张了哦。不过气温也相对的有一点点回温了哦，实在是搞不太懂夏天跟秋天到底谁的力道比较强哦。哦，这个秋天你可以加油一点吗？还是我应该去请秋哥稍微发力一下哦？毕竟都有个秋字嘛，对不对？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川田旭的《苏醒的人们》。也希望各位在这个时间点收听警广，如果你是在开车的路上呢，醒过来啊，拜托了，麦昆基哦。

来自川田旭的歌声苏醒的人们，你有没有慢慢一点一点的从心底被唤醒呢？时间来到1:13了，好，那目前的路况呢，来提醒各位，施工路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哦，这里两个隧道的内线呢都正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三的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也在施工。国一的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有人有况记得报警广了哈，0800-000-123。刚突然 K 了一下，因为我鼻子突然痒了一下。最近的温差真的是有一点奇怪，应该说有一点剧烈啊。今天会冷，隔一天可能又会热，有可能早上冷，中午就超级热。那对于像阿金这样子有过敏性鼻炎的人来讲呢，就痛苦欸。哦，真的是非常之痛苦哦，因为呢，我们这样子的体质啊，它并不是说你遇到了可能某个特定东西它才会过敏齁。哦，很多时候我们这种先天性的过敏性鼻炎呢，你根本不晓得过敏源是什么。当然啦，你去看医生或者是去查一下资料齁，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温差，有可能是废气，有可能是尘螨，哦，当然这些都是常见的过敏源齁，但是很多时候你明明就觉得这个环境看起来好像很脏，好像银蓬蓬欸，没有什么就是干净的东西，应该说就是整体的环境非常脏乱的时候，你反而不会有那个过敏的感觉哦。但是今天呢，气温舒服啊，这个环境宜人哦，非常的舒适，我好像可以在这边喝一杯咖啡度一个下午的时候，结果你在那边待不到5分钟开始打喷嚏，完全不晓得原因是什么。啊，不晓得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这种经历齁。总而言之，这几天季节的过渡期变换啊，真的是请大家多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了齁。免疫力呢也有可能会在这样子的起伏当中降低，那除了过敏之外有可能就感冒了，真的是大家要多多保重啊。那么照惯例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你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咯。9月19号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呢，跟昨天的天气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全台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东北风的迎风面好像是基隆北海岸啊，东半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这边会有零星的降雨，午后的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请大家外出一定要带个伞啊。再来到了温度方面，今天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落在31-32度，中南部比较热一点的话32-34度，尤其在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啊，有可能又会回温到36度以上了，真的是很热。如果你白天出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请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准备啦，然后多喝水哦。今天夜晚清晨的各地低温，北部跟宜兰花莲大概落在22-24度，中南部跟台东的低温是25-27度啦，哦，所以整个白天晚上的这个日夜温差呢，动辄就是8-10度在跳的，真的是非常的剧烈，大家外出除了带伞防晒跟补充水分之外呢，也要再带一件薄外套，让自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就丢光了。也希望大家的周末时光可以过得开心。这首歌曲李彦廷跟薛以丹的漂亮美好。

是不是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积木编辑，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 those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躺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沙漏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

潘嘉丽的歌声一百万年。1:24，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哈，一样是夜间施工啦。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这边正在施工当中哈。再来要提醒各位。

对的，是在国三南下的埔顶一二隧道的内线，两个隧道内线呢也都是在施工的情形，请您留意了。有这样的观察喜报情况，0800-000-123。接着送给大家贝克小姐的转啊

转到后来又转回原点了，来自贝克小姐的转啊转。我们在下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自己哦。等等见啦，听到来自王沐浴的你记点点的鬼。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的1:33，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一个单元了，今夜陪伴你，我是主持人阿金。这个单元来跟你一起来关心一下你的心理状态，有可能你的情绪，有可能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一些跟你的心情有关的事情，那我们待会再来进入单元内容啦，我们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 好的，目前要来提醒大家都是夜间施工，包含了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以及呢这里是在国道1号北上的林口A出口匝道进行搬办施工，国道3号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也在施工当中，还有国三南下在埔顶12隧道的内线车道目前呢也是施工的情形。

除了国道的施工之外呢，这里也要来提醒各位，台64线的施工在东向的23到28公里，综合一至

之前到新店端呢，全线基本上都是施工的，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另外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了内外线车道，在施工当中，也请大家进隧道前帮我们注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今夜陪伴你单元来了哈，这个单元呢今天要来跟你讲些什么事情。我们前面包罗万象哈，讲过你工作，讲过你的生活，讲过你的压力，讲过好多好多。那不晓得大家在听完这个单元的时候是不是都有印象，我都会在单元的收尾的时候呢补上那么一句哈，就是请不要吝啬去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害怕，赶快去找医师，找心理师去解决你的烦恼，如果你自己没办法处理的话。那每次都讲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会不会有人听到后来在想说，那我真的去做心理咨商有用吗？哦，脑袋里面出现这个问号，出现一个质疑的声音，我真的去做了心理咨商对我来讲有用吗？好，于是呢身为社工出身的我，对这方面呢当然是我相信专业，肯定专业，可是实务上呢就是会有那么一些状况，其实你可能不适合这个地方你可能跟这个心理师没有那么的match， 那么的融洽那到底这件事情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用什么角度来讨论呢？于是我就去找了好几间心理咨商所，他们其实都有针对这一个方面呢来做评估，来做探讨哈。那有些写的非常详细，我这边截录了几个重点哈，来给大家啦。好，有一间心理咨商所呢，他在这个专题上面呢，他直接开头就跟大家说哈，其实啊不一定有用哈。对，没错哈，你没听错，你可能花了时间花了钱过去，但是对你来讲可能没有帮上任何的忙哦。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他有他的专业度在，可是毕竟呢每个人的心理状态非常不一样哈。同样的症状，同样的判定，假如说今天我们都有忧郁的倾向，我的忧郁跟你忧郁可能也不一样哦。我觉得这里可以自信一点哈，把可能拿掉哈，就是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要怎么样让一个人去面对百百种人，然后让百百种人都可以获得有效的一些改变呢？其实是不容易的，或是说甚至说不太可能的。所以总会有那么几个呢，哎呀，其实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在这一位专业人士身上获得帮助的哈。好，那在这篇文章也有提到其他几个面向哈，包含了说，我真的有需要去看心理咨商吗？这件事情，他也列出来了。他说哪些状况可以考虑先不用去呢？那可能包含说你的这种身心科的诊断症状呢已经很强比方说思觉失调重郁症你的强迫症它这些东西已经让你平常生活呢非常的痛苦，然后会让你去做一些身体上不由自主的伤害行为，或者是你根本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的跟其他人沟通这种状况之下呢，你去做心理咨商，也是没有什么太大效果的因为这个时候你该找的，可能不是咨商心理师了，是身心科医师，必须呢先透过药物来控制你的这个疾病的状况，你才有办法让你回到相对稳定的那一种状态，然后再去思考要不要做咨商哦。好，那这里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那也非常的写实现实，就是我今天想去做心理咨商的时候，我是抱着什么心态去的？我是被朋友逼去的吗？我是被家人逼去的吗？我是好像走投无路也不晓得做什么时候去的吗？还是我真的想要改变所以我去？
哦，那这篇文章呢，他是跟大家说啦，諮商只有在我真的有想改变的

这个时候呢是最有用的。所以你如果今天抱着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的想法就是这么的固执，就是这么的难搞，我去看看你可以怎么改变我。你如果是抱着这种挑战、挑衅或者是相对比较强硬的态度去找谘商心理师的话呢，你就算换了五六七八个心理师呢，你可能也没有办法获得什么样的改变，因为呢你就是坚持己见的过去了，你完全没有想要做任何的改变，自然呢每一个人给你的建议或者是方向你就听不进去啦。所以当你真的有想要改变的时候你再去就好。那你就会说想说、可是我明明有这个状况啊，你之前也叫我们说不要吝啬去寻求帮助啊，就算我现在意愿很低，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那我是不是还是去一下比较好。会请大家呢稍微的评估一下再去呢，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面啊，就是你要花时间啊，又要花钱。其实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当中呢，会让大家对于整件事情呢越来越疲乏齁。当你换了第二个第三个心理师的时候呢，其实整个时程可能被你拉到了两三个月去了。那你这两三个月对你来讲，你就是一直花钱一直花时间，但是你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与其这样子盲目的一直做这件事情呢，不如你先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有需要，然后是不是有想改变。那你自己也要回头来跟自己询问一下，我愿不愿意谈我的这些事情。另外一间心理所呢，他们在这个议题上面他第一点就写到这件事情，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什么心理准备？你允不允许自己去谈论你的事情。有些人是不允许的哦，有些人你跟他说那你以前发生什么事情、他可能一听到他原本脸上的笑容就僵掉，然后他会就是不失礼貌的跟你说没什么事啊，那这时候其实你再继续逼问下去呢，你也得不到什么好结果啊。那如果说你自己对于自己的事情的态度都是这个样子的话呢，不要说一般朋友了，专业人士呢可能也没办法好好的来跟你谈所以呢你一定要先允许自己去谈论，允许自己开放的去谈论你过往的一些状况那接下来的会谈之后的专业介入呢才有办法真的去帮到你哦。那作为单元的结尾呢，如果你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切，你真的要去做了谘商，那谘商可以带给你什么东西呢？这一间治疗所呢，他也列出来了他说你可以在里面感受到新的感受，小小的改变，以及放轻松，还有新的观点因为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些不同方向的建议，以及很有可能你会有一点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是什么？有可能是你初次那么赤裸裸的谈论自己的事情，有可能是今天有个除了你之外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让你内心有疙瘩也有可能是心理师在复述你的这些历程的时候呢，你觉得好像被冒犯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就是把事情拿出来讲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的。如果你真的有不舒服什么的，你也要当下跟对方去做反应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啦。之前的单元做了这么多我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去跟大家稍微聊一下那因为以前社工也有学一些心理相关的东西，那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有认识不少的心理系的学生那也有听过他们的可能实习过程，以及他们后来我们有保持联络出社会正在做谘商心理相关从业人员其实也都可以知道说真的不是所有人呢他们来了之后就决定你这个心理师太棒了我之后就来了。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一次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谘商心理师的话呢，那这世界要处理这些情绪啊，处理这些心理的难题呢，就没那么困难了实际上就是会不断的遇到挫折，不

断的一直试错，然后一直去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钱，然后才终于能够找到有办法帮助自己的人。这个过程非常的艰辛困难，那也是有需要的人呢哦，有可能会遇到的难关啊。在这边也希望借着这个单元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之后呢，如果你是有这样子需求的朋友们，祝你们也可以早日顺利的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人士，然后顺利的解决自己心中的难题了。1:45，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歌休息一下。卢广仲的自我的介绍。

卢广仲自我的介绍送给大家。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内线目前是施工当中的，还有国三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国道八号呢，从昨天晚上9点一直到今天早上6点哦，封闭了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请大家也先行改道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接着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诗安非常早的专辑《你好吗》里面的《我的我自己》。

我的我自己，王轩的歌，唱着青涩的回忆，然后探索自我的一个过程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的认识一下最熟悉也最陌生的那个自己啦。1:54整，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田馥甄，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进入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咯。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为了符合别人的期待，或许24小时都需要笑着，但有时候希望可以给我多一点空间，享受一人的时间。夜深了就放过自己，用喜欢的方式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观众好，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 目前都是夜间施工，要来提醒各位，首先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 国道3号北上84到81.7公里 关西之前的外线施工， 国三南下的埔顶12隧道内线车道施工， 以及国道1号北上林口A出口匝道 这边进行半半施工。 另外国道的施工路段还要提醒各位，国道8号 这里是封闭了台南系统的双向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麻烦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入口匝道的朋友们呢，帮我们提早先改道通行了。还有在国道1号的双向，这里是冈山交流道的内线呢，在进行修剪的作业，也请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情形。 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在施工， 以及台64线的东向23到28公里 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目前全线都有施工作业。数据部分带您关心到，这里是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 以及这里还要来提醒各位，是台北市区的北平东路，从林森北到杭州北路的这个北侧三线的车道呢，都正在管制，因为活动的关系。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的交叉路口。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2: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链接或下载 app
1: 就可能受骗。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
2: 02-7716-1998 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 会自动储值400元，
1: 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
3: 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 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洒落在气球盖里，炽热的大地。有些事我遇，极端天气普通运气，只是感到惋惜，蒸发了别在乎痕迹。

时间来到凌晨2:11，节目第二个小时，刚才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秋的《盼望失望》。新的路况消息传进来了，提醒各位，在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有绳子，不晓得是怎么样的绳子，有可能是货车司机们那种捆绑货物的那种钩绳，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是有绳子掉落的。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 0000-123。刚刚这首歌叫《盼望失望》哈，俗话说得好嘛，这个不期不待没有伤害哦。有时候你给的这个盼望啊，你的期待太多呢，换来的失望越多。所以呢，平常心看待任何事情呢，总是可以让自己生活过得比较顺遂一点啊，比较没有那么的有压力，没有那么有负担，也可以让自己心情稍微好一咪咪哦。希望大家在周末凌晨听到警广听到阿金的声音的时候呢，也可以稍微休息了哈，卡起来呀，好让自己呢一周一到五这个工作带来的不愉快，上司给你的坏脸色，客户给你的烂脾气呢啊，全部都在这一刻给他丢到九霄云外哈，打开车窗把它抛出去啊，但你不要真的往车窗外面丢什么东西哈。到时候被开罚造成别人的危险呢，这个我绝对不负责齁，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啦，好不好。下一首歌来自魏品云，还好还好，什么事情都马会发生，对吧，跟自己说一下，好像也还好嘛，对不对。

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魏品云的还好还好。听歌的过程，国道5号北上外线的施工已经撤收咯。另外继续提醒各位，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刚才已经有通知公务段配员前往处理了，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注意安全。任何的路况消息1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吕韵，再约。

拜啊，飞天摩托车来自杨米人。2点25分，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治安相关的社会新闻哦。听到来自红花乐团，就这样，我们一直到最后。我们也在这首歌结束后，进到单元喽。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

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世》。

金沙金水金生警示单元来了，时间来到凌晨2:33，打开后我是今夜谈心的朱麒麟阿金。进入单元之前，老样子关心一下路况哦。继续来带您留意到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哦。再来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还有国三的北上84到81.7公里，这里是关西之前也在进行施工哦，是外线车道。再来带您关心到国道八号在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呢，这里是整个封闭不能走的，请先行改道了。还要带您留意到的是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外线在轮流封闭施工，以及东向的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也是在施工的。最好的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今生警示金香金色要来带您关心到最近有哪些治安相关的新闻呢？在8月12号的时候，其实有发生有男子因为家庭因素前往航空公司的休息室持刀威胁侠人的这个案件航警局呢就在前几天的时候表示已经提高了航下见警率还有巡逻的密度，共增加了42人次的警力来提升安全维护以及突发事件的应变力了。好，那这起案件呢是有一名这个男子拿着水果刀在傍晚的时候呢去休息室去要挟这个男实习生还好呢后来这名男子呢只是受了一点这个伤痕送医缝合治疗是并无大碍的那警方呢也是随即逮捕了这名犯嫌。据了解就是家庭因素导致他情绪失控航警局也针对这一次的案件表示呢机场安全

是航警局的责任，责无旁贷的使命啊，并不会因为单一事件而松懈的，也会持续的强化警力部署还有安全的勤务，请大家放心。我这里也想借着这个真的是严正的警告大家，你如果心情不好，心情不一样啊，你不能这样去伤害别人呢，你心情不好到底关别人什么事？你家庭环境恶劣有状况，你应该解决的是你家庭的问题吧，对不对？你跟你老婆吵架，你跟你老公吵架，你要跟他解决啊，你怎么会去牵连别人呢？是不是？接着下一则新闻，这个是在桃园市前几天有员警发现呢，他在巡逻的时候看到一名男子穿着刑警背心，戴着警用的小便帽，还有戴着手铐。哎呀，他想说，怎么有一名穿得很像我们业内的人，可是行为举止看起来又不是那么像的，那马上上去盘查后来呢，查证之后就确认他涉嫌冒充公职人员呢、就带回派出所去调查后移请侦办了。那后来呢，就是带回去之后然后去盘查嘛。这名男子是说呢，他是调查局人员。他如果前面一开始就承认他只是就是好玩，或者是说要拍片使用什么的，其实都好像还行。他开口就说他是调查局的人，后来又改口说他是外交的人员结果呢，警察就越想越奇怪越开始去查，查到后来发现他根本就不是官方的人了，马上带回派出所啦。桃园分局也指出呢，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已经涉嫌冒充公职人员身份了，会依照相关的规定移请侦办呢。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兴起去假冒警察或其他的公务机关人员是会处罚的。再来最后的两件新闻都是跟毒品有关好的，首先呢，有一名高雄的陈姓女子呢，在民国113年的时候就有在她的前配偶住处呢，跟她祖母的住的地方接连施用了好几次的 K 他命，然后导致呢他的子女长期吸入了含 K 他命的烟雾经过呢这个院的审理那依照了妨害幼童发育罪去判处10个月的徒刑这真的是让人家感到很气愤就是吸毒本来就不好，你害自己那我们好像觉得你害自己也就算了，自己的身体不想顾那也没办法。那如果你今天害到你的家人，甚至是害到你的子女呢？像那名陈姓女子她是一天一包的频率，然后施用好几次的 K 他命长期生活在她旁边的子女呢，就一直在吸这个，她已经不是二手烟的等级，她是二手毒品的等级了直接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全跟发育是非常的让人家感到气愤的所以大家真的是对毒品不要有任何的容忍，这个东西呢就不该存在接着讲到这个毒品呢，刚才是讲到高雄的陈姓女子嘛，另外一名是高雄的李姓男子一样的他在租屋处呢持续的施用毒品海洛因还有甲基安非他命就这样子维持了3个月，重点是跟他同住的还有一名7岁的男童这名49岁的李姓男子呢，原本是跟他的伴侣共同照顾他，后来呢这名伴侣已经离世了之后呢，剩他跟这名7岁男童独算是两个人共处结果呢他明明知道在通风不良的室内吸毒会让男童吸入二手的毒烟他就不管这件事情3个月就是疯狂的在吸，让男童呢也一起吸到了这个毒品而且浓度非常之高后来
高雄市社会局接获了毒品防治局的各管通知之后呢，就赶快把这名男

虫送往医院去检查，然后做后续的处置啊。我检查出来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来治疗观察，然后害到了这名男童啊，真的是非常的恶劣。后来检方呢也依照了这个涉嫌犯了这个妨碍幼童发育罪嫌，然后还有毒品相关的一些条例呢，就依法提起了公诉啦。以上呢是今天精神警示的单元哈，后面的两个毒品新闻呢，已经不是自己吸，然后让自己有什么状况了，他已经吸完了，让自己有状况之后，还让自己的子女跟着有状况，这个真的是让人家觉得生气啊，生气哦。所以毒品这件事情，这一两年是越来越猖獗哦，尤其在丧尸烟弹开始流行之后，一通米制的泛滥。哦，并不代表说社会上真的只剩一通米汁了。刚才有 K 他命，有安非他命，有海洛因，什么都出现了。所以呢，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流通着很多不该流通的东西啦。也希望，如果你真的遇到了，有人要邀请你，有人要诱惑你，有人要透过各种手段啊让你接触，请直接拒绝，然后赶快报警哦。以上是今天单元内容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关心一下这个社会发生的事情啦。2:42，我们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 Sigrid 跟 Bring Me the Horizon 的 Bit Life。 A little depressed Every now and then we get that feeling in our chest Some days I'm losing

Secret 跟 Bring Me the Horizon 的歌曲 Bad Life， 就算你的生活再糟糕再烂，不管再怎么样不顺遂呢，也绝对不要自甘堕落哈。打开情广，让情广的主持人陪你一直走下去。2:46，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这里是有绳子掉落的哈，请大家留意了。任何路况消息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知更的《太阳浴》。

台森游戏的歌曲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2:53，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可以继续来更新，如果有发现原本报的路况排除了，原本的施工已经没有看到了，都可以再拨打0800-0000-123来告诉我。听到来自周祖安不过期的爱。

周祖安不过期的爱，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吴声梅的歌声帕婆啊。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节目的第三个小时就要来了，到3点半之前会有回忆歌单，不要错过了，等等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3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

金光的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六十一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请大家留意。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国道3号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外线施工。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线呢，也正在施工当中哦。好，这里更正一下哈，埔顶一二的隧道南下是内线车道哈，刚才一点呢就已经更改成内线车道的施工了。再来，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国道8号这里呢是封闭了台南系统双向汇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内外线轮流封闭施工，以及台64线的东向23到28公里中和一之前到新店端正在施工当中。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在新北市三重区中正路桥的双向移动性的施工占用了部分车道，还有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层工区的外线也正在施工。以上的观察，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0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2: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1: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要了解更多警广的消息，
4: 就让我们手牵着手上脸书搜寻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5: 并且按赞追踪，掌握最新动态，收藏警广珍贵的回忆。大家好，我们是
6: OST 泰雅的后代。

时间来到凌晨的3:05，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情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的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要听到哪些怀旧经典的歌曲，又是什么样子的主题呢？最近天气稍微变好了哈，就是雨也没下得那么夸张哦，天气温度也转凉了哦，有点讲的不是很肯定啦，因为最近有点回温哦，但是比起前一两个月呢，也确实是稍微凉快了一点哈。这种天气最适合出去玩啦，没有错，今天的回忆歌单主题就是玩。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林忆莲的歌声，她在2006年《呼吸》专辑里面的歌《玩伴》。

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今天的主题是玩，你最近有去哪边玩呢？我最近没什么出去玩哈，但是呢，我在明天礼拜日的晚上呢，就要下高雄哈，提前先去过中秋啦。哦，大家的中秋节呢是在下个礼拜连假开始过哈，但是我连假的时间呢要来上班，所以我只能先提早下去庆中秋，跟朋友聚，跟亲戚吃饭啦。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借着这些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啊，出去走一走，去见一下好久不见的人，去维持一下哦，已经疏远了的关系哦，是不是还可以再跟以前一样呢？是不是你们还有这个缘分跟机会，可以再让彼此成为彼此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呢？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跟玩有关的歌，2005年的时候，这首歌曲是他们的首度合作，收录在陈升的《鱼说》专辑里面。这首歌是他跟陈绮贞，你一直在玩。

2005年陈升跟陈绮贞的首度合作作品你一直在玩，今天的歌曲主题是玩，那我们接下来要玩哪一首歌呢？要听哪一首歌一起去感受它当中的那一种气氛呢？2002年苏有朋的第8张国语专辑，听到同名歌曲《玩真的》。

0: 师出去。
1: 苏有朋完整的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3:22，台61线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也请大家留意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最后的两首回忆歌单的歌呢，我们要继续玩下去了。下一首歌是2017年、哦、其实没有很久，但是相算起来也9年了、哦、放到回忆歌单应该也还算是合情合理吧，对不对？伍思凯的歌，这首歌是新加坡戒烟活动的主题歌、哦、听到玩火。

伍思凯的玩火来到了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是我们想念的李玟。李玟这首歌曲是他在1998年的歌，在 Sunny Day 好心情专辑里面的歌，不玩这种送给大家了。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景，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郭庭筠的歌声，阮爱你袂起。来到了3:37，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后，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来陪你度过这个凌晨啦。感谢您一直支持与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今天这个时段非常的和平哦，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消息传进来的，也没有什么意外。不过目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台61线啊，北上28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的情形，还没排除哦，不晓得这个绳子到底多长哦，也不晓得长什么样子，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要来持续提醒各位，夜间施工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以及国三北上84到81.7公里关心之前的外线呢，都在施工当中。国一的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哦。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继续来好听的歌曲，陪大家度过到待会凌晨4点钟阿金的下班时间哦。听到来自林佩薇的《1》。

小鬼黄鸿升的歌声蒸发。3:47，继续提醒您，国道八号在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整个是封闭的，一直到早上6点哦。请如果你原本预计要使用这个入口匝道的话呢，先行改道了。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不晓得这个时间点你收听警广是在什么地方哦。如果你还没有睡觉的话呢，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是在做夜班的。之前在半夜的时候，有时候外出啊，也会叫车，有其实蛮多司机朋友们呢，哦，真的都是会锁定警广来听哦。但有些人呢，我觉得收听习惯差蛮多的，蛮有趣的哦。有些人就是你在车里面呢，那个广播的声音啊，小到不可思议，仿佛呢只要有一点点的声音背景哦，在存在背景就够了哦，他们就可以继续去工作了哈。那我们讲什么或者我们播什么歌呢？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重要，重点是呢，我们在这边有声音，那就没问题了哈。那有些人呢，就是声音真的是开的比较大一点哈，大到甚至我坐在后座那个车子的音响喇叭就在靠近门边的时候呢，我有时候都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请他小声一点点。所以每个人听广播的目的哦，还有他的习惯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观察到这一点真的是蛮有趣的，不晓得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但回到头来，不管怎么样，或许这就是广播存在的意义吧。不管你是想认真听，还是只是想要有个声音，我们都是在用同样的形式去陪伴大家。继续来听歌吧，苏明渊跟留声乐团的《金秋季》。

潜移默化，来自 Macup 真爱，来到了3:57。最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43.8公里，过了林口 B 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哦，请大家注意了，不晓得掉了什么东西啊。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陶喆、万 J 跟 D Town 的 For Tonight。歌曲过后也真的到了4点了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茂，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和景广一起等待黎明来临吧。现在时间凌晨4点。

中国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准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1号南下43.8公里，过了林口 B 中线车道有

散落物。另外，稍早台六十一线北上28公里处，过了大园的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哈，已经过去了将近2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正在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进行慢慢施工，国三北上84到81.7公里关西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再来提醒各位的是，这里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双向会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请大家先行改道。以上是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1-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

0: 见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安你好，Ohio 各位朋友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由溜溜接棒要在空中持续的陪伴你三个小时啦，那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全国网，锁定警棒，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哦，云林以南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还有我们的这个警政服务 APP 啊，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啦。当然我们的这个警广总台齁，还有各个分台都有粉丝专页以及 Instagram AG， 可以让大家在这个追踪起来齁，可以了解更多警广相关的资讯。

今天是9月19号、现在时间来到了4:09，你现在是准备回家路上呢，还是已经出门散散步了？最近啊，六六一直被一个讯息在打扰，也不算打扰，就是一直接收到一个讯息哦，就是我们的这个金钟奖的喜讯啊，很多这个入围的得主们的名单一一都出现了，包括上上个礼拜的广播金钟的名单、入围名单，还有上个礼拜也公布了这个节目类以及戏剧类的作品入围的我们61届金钟奖的名单也公布了。相信站上金钟的舞台是非常多人心中梦寐以求的黄金时刻吧。今天六六也是看到了这个讯息哦，想要来跟大家在第一个单元分享一下这次入围的作品当中其中一个六六前一阵子听到这个呼声很高啊，非常热门的一个作品哈，待会来跟大家聊一聊。但是呢，在这之前先来放一首歌作为今天的开头，来自 Back Number 黄金时刻，来听到这首歌曲。

时间4:14，听到来自日本知名三人乐团 Back Number 的歌声，在2023年1月发行的歌曲哦，收录在第七张专辑 Humor 当中的 Golden Hour 黄金时刻。非常强烈而且有生命力的曲风啊，再来提醒到您这个持续性的一个持续的这个道路状况齁，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 43.8 公里呢，过林口 B 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提醒用路的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啦。再来呢是台61线在北上28公里的地方，这边过大园的中间车道也是有绳子在路中间啊，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是要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了。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哦，埔顶12隧道的外线车道呢有哦改成内线车道了齁，这边在埔顶12隧道的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情况的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在林口 A 的出口匝道这边啊，搬满施工吼。国道三号北上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下下。时间4:16，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要带大家复习

什么样的台剧作品当中的 OST 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一个前一阵子蛮热门，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还蛮好看的一部影集哦，叫做《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是由曾静华、李牧领衔主演的一个影集作品，它是悬疑的相关的作品哦。大家应该都听过《想见你》这个戏剧作品吧？《想见你》的团队哈打造的一个影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那它其实是在讲述男女主角呢，因为校园的事件还有连环的命案呢，卷入命运的漩涡，在罪恶还有创伤以及记忆的残骸当中，很艰难的相爱的那种悬疑纯爱故事。那这一整个剧集呢，是希望可以传达一个精神，在于说即使是曾经身处在极致黑暗当中，真爱跟理解还是可以成为引导我们灵魂走出阴霾的太阳，也鼓励大家在面对创伤还有命运捉弄的同时呢，依然保有一丝寻求救赎以及勇敢去爱的勇气。跟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很相似哦，都有一种鼓舞大家的感觉。好，先来听到第一首歌曲，也是这个我们影集当中的主题曲跟片头曲，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这个主题曲呢，来自孙盛熙的歌声《曾经见过太阳》。

孙盛希曾经见过太阳这首歌曲，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剧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主题曲以及片头曲。从很深沉又静谧的这个琴音啊，慢慢的堆叠到一种很清亮又爆发的歌声的时候呢，就定下了我们这一整个影集凄美又悬疑的基调了。这首歌曲啊，真的是贴合了男女主角在面对命案还有一些创伤啊以及命运波折的时候呢，那种在历经绝望之后还是很勇敢追求爱跟希望的过程。就是整部剧带给大家的氛围呢，就是比较有一种在黑暗中挣扎，可是还是有一丝光明，你始终是有一个希望在等着你的那种感觉。时间是4:22。接获两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43.8公里过林口 B 中间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同样接获排除的台61线北上在28公里的地方，过大园的中间车道绳子在我们路中间的状况也是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啦。那国道五号北上在这个雪山隧道进行隧道清洗的作业呢，目前也是已经结束施工接获排除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虽然说在这个挣扎的剧情当中呢，我觉得还是有一抹温暖的存在哦。六六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影集当中的插曲，那它也是诠释了剧中一些很温暖守护然后渴望成为彼此生命中的微光的那种剧情，比较相对于全剧一种阴郁的氛围呢，这首歌是用一种比较明亮而且轻盈的旋律啊，来蒸发这些阴霾，侧写在角色跟角色之间呢，他们最纯粹的那种陪伴以及承诺，象征着在寒冷的黑夜的世界里面，他们希望成为对方的太阳，无私的那种奉献的感觉。听到来自 Eunice 的歌声 Be Your Sun。

Eunice Be Your Son 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影集中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插曲。在夜以继日这个单元，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影集当中的片尾曲了。这首歌呢是来自蔡成佑跟 Zorn 的歌声。那这首歌它其实也呈现了用两个声线啊，呈现了一种抒情摇滚层层推进的感觉，描绘了角色之间呢像是飞蛾扑火一般，明明知道很危险但是又无法抗拒这两者之间的牵绊，然后把男女主角对于誓言、罪恶还有爱情的拉扯都推向心碎的顶点的感觉，作为整个剧集最完美的结尾哦。这种命运交织的这个禁忌纯爱啊，还有扑火般的执着跟心碎，在时间4:29带给大家体验一下。来自蔡成佑跟 Zorn 的歌声，飞蛾与蝴蝶。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你应酬结束了没？
1: 啊？
0: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1: 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0: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1: 啊，什么啦？
0: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1: 哇，老婆，你好塞雷啊！
0: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1: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了。
0: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1: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0: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1: 啊，
2: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时间4:3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非常感谢您持续的关注，我是六六。带来最新的道路状况，台17线北上在 78.5 公里麦寮的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啊，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咯。我们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进行前往处理了，但是目前呢还是应该在处理当中，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了。那在市区的施工的部分呢，看到台北市在我们的光复匝道到建国匝道这边啊，市民高架道这边齁，有这个道路的铺洗，就是到有这个道路的铺，反正就是铺马路的作业啦。对，那我们时间的话呢会一路到早上6点钟齁，那目前是封闭永吉东宁以及光复匝道往西的这个方向的道路，那会一路到建国匝道，然后现场的话呢有一些

交通的这个维就是维护的设备嘛，那还会有义交在现场指挥，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指挥同行。那还有这个市区的施工，在台北市康宁路往南的地方，南湖大桥前面啊，持续的施工当中，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齁，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也是小心，先行改道了。同样是在台北市成功桥的南港端，占用了桥下以及桥边的车道，我们这边还有这个彩绘的工程在持续进行中，预计是到5:30的时候会排除，请大家行经的时候一样是小心留意。台北市和平西路三段382巷二弄到十二弄，桂林路的246巷这边，以及黄河南路二段的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台北市市高往西成品松烟前面到光复南路封闭了一线车道啊，这边一样是持续施工当中，预计也是到早上的5:30。那我们这个台北市呢，有持续性的集会的交通管制，管制的范围会从北平东路到林森北路一路到杭州北路这边的北侧三线道啊，而且还会扩大到我们的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这边会有集会管制哦。那一路会管制到礼拜天，也就是明天的时间。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以及一路到忠诚路这边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到早上的6:00再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了。

持续提醒你还没有排除的路况哦，在国道三号这边有施工哦，南下埔底一二隧道内线的施工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多多就是先行改道，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了。以及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哦，国道一号南下在桃园出口这边有一辆拖板车的火烧车的状况，那这样子目前是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哦，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小心留意了。那我们目前应该是有相关单位也在火速的前往处理了哈，那再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现场的状况行驶。时间4:40，来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跟大家来聊一聊66最近的小发现。先听到的歌曲，郭中佑的歌声，我在你身边。

郭中佑2025年9月发行的个人专辑《请问孤单有多重》，厦门高段瓦当这首歌，这个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我在你身边》，我在你身边。时间4:44，六六怎么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呢？由于就是其实身边有一个兄弟朋友，在你心烦有困难的时候能够互相扶持，这种情感呢真的是蛮难得的齁。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社交圈的大小跟我们看待事情的轻重其实是很有关联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这个跟一些会了解心理相关的背景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就发现这样子一个状况。怎么会这么说呢？一个人的社交圈大小会显著的影响说你看待事情的轻重，比方说认知的聚焦啊，情感评估，还有价值的排序。这种关联呢，主要是透过讯息的多样性，还有情感分担跟心理的空间分配来达成的。那从心理学跟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你的社交圈比较小的状况呢，你会很容易聚焦一件事情，然后同质性也会比较高，所以个体接触到的观点呢相对会比较单一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圈子里面发生任何的状况，可能变动啊、矛盾，或者是小小的八卦或小小的争执，都会被放得很大。因为呢我们缺乏外部的参照点，很容易把小事变成生活重心的大事，就是会影响到你生活很重要的事情这样子。那如果你社交圈比较广呢，比较多元，然后接收的声音会比较不一样，这样子广阔的社交圈很容易会让人接触到各行各业啊，不同背景的人。当然你见识到很多这种大风大浪或者是价值观比较多元的人的时候，你个人的小挫折在这种宏观的参照之下呢，就会变得比较微不足道一点。其实这比较有助于在缩小你日常烦恼的严重性的评估，就是你对于一些小事情可能会比较豁达一点。在情感方面的话，其实小社交圈在情感的连结性上会比较紧密的，虽然支持度很高，可是就像刚刚说的嘛，你如果在关系中受挫的话，他的这个情感支柱很可能就会面临到崩塌的情况，你打击就会变得很大，然后很难以接受的感觉。那社交圈大的话呢，其实会相对来说有

很多连结比较弱的人，就比方说我们的关系可能没有这么深入，但是我有很多的朋友，所以呢，这样的状况，我心里的韧性的缓冲空间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可以向不同的人倾诉，也比较分散压力的感觉，这种焦虑相对来说会被稀释掉，也会比较降低一个事件啊，对于我这个人造成的心理阴影，可能会比较轻盈一点的心态来面对各种事情啊。所以其实从注意力这边这个部分看到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小圈子的人他的精力是比较集中的哈，个体会有很多去反复琢磨过度思考的状况发生，那大圈子的话呢，我们的精力比较分散，但是就很有可能会有这种你对于一件事情上面来说可能不会思考的太细节哈，也是会有这样子的缺点在。所以呢，社交圈大的人常常会见多识广啊，情感有地方宣泄，比较能拿得起放得下。但是社交圈小的人呢，关系会比较深刻，然后视野跟情感会比较聚焦，会很容易拿得起，但是你放不下，哼。所以呢，但是也没有绝对的好坏啦，毕竟是找到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平衡点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如果是社交圈比较大或社交圈比较小的人的话，我们想要改善目前的状况，因为可能现在的情况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回来溜溜再告诉你。听到来自欧巴熊青的歌声，我在你身边哦。

欧巴熊亲的歌声，我伫你身边哦。吼，不管是大的社交圈也好，小的社交圈也好，其实咧，社交是很重要的事情吼。所以真的是幸福快乐熊重要吼，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才是最健康的状态。那我刚刚有说到，如果说我们的社交圈是属于比较小的状态，然后，或者是比较大的状态，我想要调整的话，该怎么做呢？如果是我们原本在一个小的社交圈里面，想要扩大交友圈的话呢，其实你只要增加接触的机会，以及学会主动破冰这件事情，慢慢的可以加入一些像是带有社交性质的课程啊，可能报名语言学校、烹饪教室、拳击、有氧做运动，或者是陶艺课。这样子有需要互动跟小组讨论的环境的话，你就慢慢的会练习突破你的社交圈，或者是说参与一些长期性的社群啊，像是读书会、登山社啊、志工团体也是很棒的选择。用这种自然的机会亲近彼此，那数位的工具呢，也是很好的选择。比方说，你透过一些可能在家嘛，透过一些像是社群媒体啊，或者是App 就是有一些 App 是你可以在网络上跟大家交流的，但是也要切记哈，其实，在社群媒体上面会有很多这个诈骗的状况哈，所以还是要慎选我们的好朋友，可以从朋友的朋友去认识或者是聊天，这样子就可以从线上交流呢延伸到线下的聚会啊。那如果我是比较交友圈比较小的状况的话。交友圈比较大的状况，想要缩小我的交友圈的话呢，我们就要学会精简的深度以及断舍离了。断舍离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六六自己也不太擅长断舍离啊，但是呢，所谓的这个精简深度以及我们断舍离的状况呢，就是你要把你的人际关系进行分类。你可以分三圈，比方说第一个是核心圈，这些人是愿意无条件支持你，可以说真心话的人。第二圈是互动圈，像是工作伙伴啊，偶尔聚会但是聊得来的朋友。第三圈呢，就是消耗圈，就每次聚会完让你觉得，干那就甜美吼，有点精疲力尽的感觉，负能量很多。这些人好像只会在有求于你的时候才会出现的。那社交圈的状况呢？这个消耗圈就可以列为优先淡出的目标了。那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温和淡出法。比方说，你今天有遇到一个你不想去的聚会，你就可以拖延战术了，你知道吗？就是我最近工作比较忙啊，最近家里面的状况比较多，下次有机会再约啦，就可以拉长回复或者是见面的间隔。最主要还是要接受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本来就会换一批朋友，不要怕被讨厌的这个勇气要建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时间4:56，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整点对时了，听到来自 Twice 的歌声哦，Just Be Yourself。很多时候，不管怎么样的选择，六六现在给你建议哈，也是做你自己最重要。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17线北上在 78.5 公里麦寮路段这边有事故的状况发生，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国道1号南下出口桃园出口这边有这个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发生，那目前占用了出口的草化区，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在国道1号在这个北上林口 A 出口这边匝道

道有半半施工。那同样是国道一号，在我们的这个南下更正哦，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埔顶的一二隧道内线状况，目前是有施工的状况持续进行当中，请听众朋友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双向在冈山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修剪的工程，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持续性的道路施工，看到台一线双向46.4公里到47公里之间，杨梅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一路到早上的6点。以及台65线桥墩 P43到 P42排水管更新的工程呢，封闭了桥下的外线车道，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4线桥墩 P543到 P540施工，封闭了单向车道，一路也是到早上的6点钟。台64线的东向呢，在25公里到26.3公里之间，过中和到中和二全线车道都是有这个检修的工程持续当中的。市区的持续性施工，台北市市高往南诚品松烟前到光复南路封闭了一线车道进行工程，预计是到5点半的时间。台北市成功桥南港端占用了桥下以及桥边的车道，我们这边工程也是预计到5点半会进行排除。新北市的三重区中正路桥双向移动工程当中，施工的期间呢会轮流占用部分的车道，预计也是到早上6点钟排除。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巴空空空空空1D3。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你是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接下来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在这个小时里面呢，要带大家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溜溜啦，来到了假日，对不对？毕竟这个周末是好天气齁，那个一定是要出门走一走的，对吧？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现在就是已经在路上准备出门了，或者是你准备是要出门的状况的话，好，记得这个我们车辆的状态也是要先检查一下的。如果现在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呢，记得检查一下您的这个路灯大灯有没有打开齁，不要开到远光灯了齁。毕竟现在天色还是比较昏。

染的情况，我们的里头要不要出来，所以请大家务必是多多留意自己跟前车的距离，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出门才会比较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在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其实就有点小小预告的感觉了。听到来自桑田佳佑的歌声，明天好天气。

桑田佳佑的歌声，明天好天气哦，是在2007年5月发行，收录在他第九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5:13，带您进入周末晨报的单元，来了解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刚刚六六在接下来要跟大家了解这个，带大家了解到我们天气状况之前呢，先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目前道路状况的最新消息哈。原本说在这个台17线北上 78.5 公里麦寮路段这边的事故呢，目前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一样是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这边有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哦，占用了出口的桥化区。那六六目前透过我们的 CCTV 看到的状况是，现场已经有相关单位在进行处理了，辛苦我们相关单位同仁哦。那也是请大家行经的时候配合现场的这个我们的交通指挥进行通行，然后不要过多停留，谢谢大家的配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啦。首先今天是9月19号，那其实今天跟昨天的天气很像齁，大多数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也就是我们的好天气啦。就只有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的地区，大台北山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齁。那在午后的南部地区呢，以及中部跟北部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所以大家出门就是在这些区域的听众朋友，还是记得帮我带一下雨伞出门了。气温的方面，各地的低温大概是22到25度啊，出门还是要带一件小外套了。最低温呢出现在这个我们的新竹县关西哦，会有 20.2 度啊。白天的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高温普遍是在31到32度，中南部会来到33度35度的高温哦。那局部的内陆呢，温度也是会有更高的可能性的，最高温可能会出现在南投县的草屯，会达到我们 36.4 度，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帮忙多多的注意防晒跟我们这个天气太热的状况了。尤其中午前后吼，我们紫外线会比较强啊，防晒跟补水的作业是一定要安排上的吼，我们的水就是可以随身携带了。六六最近都会带一个小水壶随时补水，不够的话呢就会找一些可以接水的地方加水，然后补充水分，适时的补充水分，不是说可能在睡前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段疯狂灌水就好了，是要间歇性的吼，不断的补充水分，这样子对身体才是比较好的。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5到32度，马祖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25到28度。最近啊还是有一个台风啊，它是我们的24号轻度台风杜鹃本人。晚上的时候，昨天晚上呢是在台北的东

方。那未来呢，会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是比较没有影响的情况的哈。那尤其高温特报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台南是有达到橘色警戒哈，气温有达到38度以上，或者是36度以上，维持了3天啦。那高雄、屏东地区呢，也是有黄色的灯号哈，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感觉南部的听众朋友，大家要多多注意了哈。我们的这个户外活动啊，能够避免是最好是注意一下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热伤害是蛮严重的哈。那如果在室内的话呢，记得要保持通风啊。如果是人体降温的方式，或者是环境降温的方式，可以像是用扇风啊、冰袋降温等等的方式啊。如果是家里有长辈啊、小朋友，或者是慢性的病人啊，比较肥胖或者有服用药物的一些族群，户外工作的一些朋友呢，也要千万避免是远离高温的环境齁。

还是要继续提醒你，这个台十七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最后排除哦。同样没有最后排除的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这边火烧车的事故还是没有排除哦。我们相关的同仁也在现场处理当中，那目前是占用了出口的草化区，所以请大家行进的时候不要多做停留。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慢施工的情况，再请大家先行改道。那国道三号北上呢，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的。接下来带大家要了解到今天的精选新闻。

WADM 欢迎晚宴跟灾防联盟的成立哦。外交部长林佳龙与内政部长刘世芳共同主持世界灾害管理联盟 WADM 的欢迎晚宴，在昨天那宣布了将结合友盟资源推动跨国合作，并且呢将南投竹山训练中心打造成为印太地区的灾防培训枢纽。巴菲特卸任波克夏董事长，96岁的传奇投资人巴菲特宣布要卸任波克夏海瑟威董事长，并且转任荣誉董事长，由长子霍华德接任董事长。那执行长阿贝尔呢，将会持续掌舵企业营运与资本的运用。北美台商与台湾无人机产业签署合作 MOU 哦。北美洲台湾无人机协会跟新乐飞公司在嘉义亚创中心签署了 MOU， 要在全球去红供应链趋势下呢，将台湾的制产的这个无人机销售到美国的市场。经济部电价审议会决议说，电价暂时冻涨，考量中东战事导致国际燃料价格剧烈的波动，经济部电价审议会决议优先争取政府拨补预算711亿元，本期的电价暂时不调整，留到这个待12月审议的时候再进行讨论。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秀矽光子技术，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呢在台北世贸艺馆展出，

那经济部展示了串联逾20家的厂商的 3.2T 细光子光引擎技术，积极的抢攻全球 AI 算力供应链。交通部拟放宽这个

营驾驶勤务的时段，经过审核之后呢，可以不受原先上午六点到下午六点的制限的这个限制吼。那预计是在年底的时候，这个法规会上路。时间5:27，带你了解到健康布告栏。台湾失智症协会在华山举办了明日备忘录的特展哦，那以防台警报来比喻失智症的防御，那也提倡呢可以早一点准备与自我规划来帮助这个轻度失智症的患者呢有自主的生活的能力还有选择。那失智症它其实卫福部也指出了齁，国内65岁以上失智症盛行率达到 7.99% 齁，其实算蛮高的啦。今年失智症人口预估是达到 39.8 万人，那政府目前呢也是已经布建了140处的失智共照中心，还有576处据点。那民众呢可以透过我们的长照资源地图查询相关的单位来使用这些资源。健康应对指南，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失智症？这些行动的关键很重要，笔记起来了。首先，提早健康管理，落实日常的健康生活啊，控管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等等的高风险因子哦，并且呢进行长者的功能评估，还有撰写明日备忘录，趁轻度或者是健康的时期呢可以先规划医疗的意愿，比方说我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要到哪个医疗单位来照护，可以先预约起来。那财务的信托以及法律的授权也可以先去规划一下，确保个人意愿有获得尊重。还有我们可以为年轻型的失智者呢，透过工作步骤的结构化，还有辅具的运用，以及职务的调整，来延续职场生涯与社会的参与，运用这个职务再设计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改善。那善用长照以及社福资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透过如果是怀疑自己或者是有确诊失智的状况呢，要尽速就医，并且联系在地的失智共照中心，取得我们照顾者的咨询，还有一些安心陪伴啊，以及防诈骗等等的社区支持服务，这个很重要齁。现在蛮多的单位呢可能会利用失智的状况来进行齁诈骗的相关的手法，所以呢请大家务必是要对于失智症的一个状况呢要有所警觉，跟稍微比较敏锐一点了。时间5:30，听到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出门六六的单元，来听到曼达的歌声，别忘了你是谁。

0: 阿宝宝写作文。我的爸爸，我妈妈说我爸爸是个好驾驶，
1: 你真是一个好老公好爸爸耶。
0: 他会遵守路权，保护我们的安全。
1: 老公你好棒哦。
0: 他会在规定的车道行驶，也会让干道车和直行车先走。
1: 你是我的英雄。
0: 妈妈说爸爸遵守路权，确保安全，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对我们的爱。可是我想对妈妈说，妈妈，你会不会太激动了？这样爸爸开车很危险呢。
2: 请用行动表现对家人的爱，遵守路权，落实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3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在进入我们今天的单元这个出门六六之前呢，提醒到大家在市区的部分会有一些活动交通管制相关的内容。

容哈。在台北市呢，我们这个活动交通管制预计是待会6点开始啊。那管制的范围会一路从济南路一段双向，还有我们的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的车道哈。预计是在19号的晚上7点，活动才会完整的彻场结束。那我们这边这个游行活动啊，会从济南路一段一路到中山南路东侧的慢车道，然后再到我们的青岛东路、绍兴南街以及我们的济南路一段哦，一路在这个持续游行到我们的立法院群贤楼前面啊。这个游行的路线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我们行经的时候先行改道，然后还有管制的范围也请大家帮忙配合一下了。同样是台北市集会的活动管制呢，时间会一路到明天9月20号的中午12点，管制范围北平东路以及我们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3线道都会有管制的情况哦。另外我们会扩大管制到这个杭州南路往北以及我们忠孝东路路口这边，再请大家帮忙先行改道了。台北市也有这个2026大放凯道的活动交管齁，所以会一路到我们的9月20号，也是明天中午12点啊。我会视现场的情况决定说我们要不要提早或者是延后这个管制的状况。那管制范围呢，会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以及就是我们这个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还有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都会是有管制的情况的。持续提醒你齁，在台17线北上 78.5公里麦寮路段的事故呢，是比较稍早以前的状况，但是呢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国道1号南下哦，桃园出口有这个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目前是在出口的槽化区这边齁，看到我们的 CCTV 的画面呢，目前也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真的出门前啊，我们的这个车辆的各个指标啊都要确认好是没有状况的，才可以放心的出门。国道3号南下顶埔12隧道的内线车道呢，施工的情况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

这个礼拜的出门六六，今天要先带大家来看到南部以及东部地区的活动啊。这个礼拜呢，南部地区是以美食市集、还有单车运动以及我们的古迹免费开放会作为三大亮点哈。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行程，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高雄了，2026高雄奶茶节，大家这个喜欢喝奶茶的朋友千万不能够错过了哈！刚刚也有这个听众朋友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说，今天这个周末呢，高雄有奶茶节啊，推荐给各个喜欢奶茶的朋友。在盐城区最具话题性的这个美食盛会，就是我们的2026高雄奶茶节了，集结了超过70家的知名奶茶品牌，70家很多。真的感觉可以喝到饱诶。现场更是首度推出我们这个跨界的咸食哦，像是焦糖奶茶、起司鸡排以及我们的奶茶酱薯条等等的创意料理，感觉很创新哦。不知道好不好吃呢，大家如果有要前往的话，再帮六六试试看。地点的话在高雄的盐城区哦，捷运盐城埔站的周边这边哦，活动时间9月19号到9月20号。同样在这个南部地区呢，不一样的是台南这边也有活动哦，是先进希拉雅环

提 school 自行车活动，但是他的 school 是用舞的这个，不知道创意的表达方式哈。主要是单车爱好者必须来走一遭了。在关田的游客中心呢，我们结合了草原市集以及非常受小朋友喜欢的玻璃的这个 IP 的见面会啊，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西拉雅国家风景区关田游客中心这边来踏踏青了。也是在这个周末期间限定，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在南部呢，其实也有我们的全国古迹日南部限定免费参观的活动。为了响应2026的全国古迹日啊，来有奖没有没有奖征答，有人知道全国古迹日是哪一天吗？欢迎在66的粉丝专页下面留言哈。这个本周末其实很多知名的古迹哦，还有文化园区是特别推出限时免费入园的情况。那这样子呢，免费入园的机会还不赶快把握起来。在台南大家熟知的这个赤坎楼啊，还有安平古堡都是可以免费前往参观的。在屏东的地区呢，也有这个单日免费参观屏烟1936文化基地的活动。那另外在里港的邮便局，还有恒春古城等等的这些古迹的地方呢，也是免费参观的。然后嘉义的地方，大家可以去走一走我们的旧嘉义烟叶厂一号仓库等等的古迹秘境哦，推荐给大家。哇，这些老地方其实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哦，不只是南部，北部也有蛮多，因为这个全国古迹日，所以来这个有这个免费参观的行程啊，大家也可以把握起来。明天会跟大家更新北部还有中部的这个旅游景点哈。先来听到一首歌曲，稍微缓一缓，时间5:44，周蕙的歌声《老地方》。

时间5:49，刚刚听到周蕙《老地方》这首歌曲，然后也推荐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我们的全球古迹日相关的活动，这个推出的限时免费入园呢，把握这个机会去走一走、逛一逛、看看这些古迹以及老地方了。在高雄的周末啊，也是有这个市集啊，我们的小瓜牛市集再次的来到高雄，也是在这个周末，在高雄市立美术馆馆前的广场以及林荫区会登场。逛市集的同时，也可以散散步、看看展哦，感受一下初秋午后的这个氛围。那其实他这次呢，也有很多的小小的巧思，比方说主视觉，或者是这个馆内外的建筑的一些艺术的元素啊，都有放进我们的这个灵感里面。所以去逛市集前面呢，也可以先去看一看，诶，视觉里面有没有自己熟悉的东西。时间的话是下午2点到7点哦，晚上的七点把握一下了。再来持续的提醒你，我们还没有排除的道路状况，台17线北上 78.5 公里，麦寮路段这边事故目前派人前往处理了，但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1号南下桃园出口，这个我们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潮化区哦，目前也还是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真的是要小心留意哦。然后我们这个出门前多多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的情况，然后为了把这个意外发生的风险呢降到最低，我们打起精神再出发。刚刚六六回头看了一眼外面的天空，非常的漂亮啊，这个渐层真的是好天气，就是不一样吼，真的很适合出门走一走，然后心情也会变得比较好一点。

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一线双向在46.4公里到47公里之间，杨梅前的内线车道施工的状况呢，调拨了对向的车道双向通行，时间一路到6点钟，再提醒大家。继续来看到还有什么样的活动呢？在我们东部以及南部，高雄的金之海的海风散策，还有魏武营爵士州，在我们旗津贝壳馆防风林这边也有这个海风市集，包含了地方走读、漂流木的手作，还有音乐演出。所以有喜欢爵士乐的人呢，则是可以前往我们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享受魏武营爵士周的音乐盛宴哦，也是在这个周末会举行。东部地区哦，上次有跟大家提到了，我们现在是金针花季嘛，所以在富里60/13的金针花季也是持续的展出当中。

中，那还有本周末盛大开展的我们这个开幕季客家之夜啊，在9月19号我们的2026花莲客家文化华风风华客家之夜会在今天晚上热闹登场，邀请了很多艺人，像是陈芳宇、郭靖、李翊君、罗时峰等等的超强的卡司会来开唱。那9月20号明天下午呢，会有这个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带来一些传统的戏曲演出，园内呢也有一些实境的解谜关卡可以让大家去闯关玩一玩，还有文化的展览，地点在我们的花莲市日出大道啊。这开幕晚会的话呢，是在这个日出大道这边。那花莲县的客家文化园区呢，则是有刚刚说到的其他活动吼，一样是在9月19号今天的晚上6点会开始的活动，大家如果有空到花莲走一走的话，不妨参考一下这个行程。

还有呢，我们的台东地区啊，也有一个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哦。像是你如果喜欢漫步在东海岸，欣赏这个很多座跟地景融合的艺术装置的话，不妨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当然，我们也配合了古迹日的活动，台东市的北挺日式建筑宿舍群三号呢，也会在这个周末限定开放。如果有喜欢看一看日式老建筑修复的风貌，还有相关历史故事的话，真的不能错过了。出发之前记得要先确认一下各个活动的官方网站，他们最新的资讯，以及我们这个交通呢怎么样安排，提前预留一点这个通勤的时间，毕竟是假日嘛，所以还是多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有比较充裕的通勤时间，这样才不会影响到我们规划好的行程。

刚刚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南部的金之森海风散策的活动啊，它是在上个礼拜就开始了，这个周末呢是最后一个周末，它连续两个周末会在这边举行哦，在我们的旗津贝壳馆前面的防风林举行这个手作艺术音乐还有岛屿生活搬到海岸旁边树林里面的活动。从下午一点开始呢，你可以先吹海风啊，然后逛一逛市集，到了傍晚呢再留下来听音乐，还有一些马戏的特技表演，然后世界音乐跟吉他驻唱，还有一些手碟的演奏吼，到我们这个 DJ 日落派对都有，所以大家逛完去海边看一看夕阳，趁着这个好的天气，对不对？然后把旗津的午后吼一路感受天黑，这个可能有可能会看到星星。如果有趣的朋友可以再跟我分享哦，你有没有感受到很惬意的感觉，或者是有没有看到星星，都欢迎在66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粉丝专页搜寻 DJ 66 66大声的66就可以找到我了。如果你现在也是准备要出门或者是已经要上路的话，记得要检查一下你的车辆的情况，然后也不妨到66的粉丝专页跟我说声早安。

时间5:56，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Turtles 的歌声 Happy Together。 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迎接整点对时了。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还没接获排除持续当中的，在台17线北上78.5公里麦寮路段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国道1号南下桃园出口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再来看到这个施工的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拜慢施工哦。那国道3号北上呢，在84公里到 81.7 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

桃园国道三号南下埔顶的一二隧道外内线车道呢，施工的情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一下先行改道了。看到市区的施工，在台北市康宁路往南南湖大桥前这边有施工持续进行当中，以及在我们的台北市呢，我们的市民高架道光复匝道到建国的匝道这边也是有工程，原本是预计到早上6点，不晓得目前排除了没有，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永吉东宁以及光复匝道往西到建国匝道这边目前是封闭的，那现场也是有一交在这边进行指挥交通，再请大家如果现场的这个工程还没有撤离的话，再请大家帮忙配合通行。提醒到市区的交通管制，在台北市的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呢，还有我们的杭州南路往北到忠孝东路口这边都是有活动管制的，那一路回到明天的中午12点，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也是有活动管制的状况。台北市的管制的状况呢，还有一个是在济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在19号当天也就是今天是这个管制的情况，所以请大家如果要使用的话先行改道。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如果有想要用力去爱的人，就把所有的爱都挥霍，把握机会关心他，不要错过。当心爱的人开车出门，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小朋友也要使用安全座椅哦，将安全带着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6:06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哦，其实六六真的非常珍惜哦，每个周末就是这样短短的两天跟大家见面，在空中见面。然后最后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状况以及天气的情况齁。中间也会告诉大家我们的165打架仪表板有什么最新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咯。听到来自喇哇的歌声，愿我们能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

0: 听到来自老哇的歌声，愿我们能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相信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憧憬吧。还记得你小时候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大人吗？时间6:11，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哦，来了解到我们国五的这个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播报员周诗正，诗正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是星期六，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南北双向都还是正常良好的，但是南下由台北往宜兰方向的车流正快速的增加，行车速度有开始逐渐变慢的情形。那预估今天星期六的白天，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会有持续车多的一个状况，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那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建议在行车上路前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那假日出行建议提早出门，并且多预留一些行车时间，最好也能事先规划替代道路的行车方案，

0: 万一真的遇上车多、行车缓慢、状况的时候，有多一个替代方案。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施政。我们的播报员也说了，今天正值假日哦，而且有好天气，大家感觉哦，这个出门的速度有变快哦。我们的这个国道五号要往宜兰方向的车流正在快速的变多当中，所以如果大家要出门的话呢，可能要多预留一些通勤的时间、交通的时间啊。可以的话呢，可以改搭乘我们的这个客运等等的大众运输工具哈。或者是如果出发之前呢，你原本有要自驾的行程，然后先上我们的1968高工局的这个网站，先查询一下现场状况，然后我们再出发。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多预留一点通勤的时间，以防耽误到您宝贵的行程啊。出发前也千万千万是要打起精神的，相信大家看到外面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如此明媚，应该心情也是跟六六一样，非常的好吧。啊，记得行车安全很重要哈，所以千万这个我们的车辆的状况啊，也是要先确认好再出发的。时间6:14，听到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我们的这个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告诉大家我们打诈仪表板上面最新的数据，以及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听到来自纸鸢的歌声，你在的地方。

只愿你在的地方这首歌曲，时间6:18。目前有最新的交通状况吗？看起来还没有，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出门真的要留意跟前车的距离，还有我们车子的状况。台17线北上 78.5 公里麦寮路段，稍早以前的事故呢，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但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如果有最新的状况，欢迎大家0800000123告诉我们哦。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拖板车的火烧车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目前就我们的这个监视画面 CCTV 看起来还在处理当中，辛苦我们相关的同仁了。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不要多做停留哦。那出门前真的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车子的状况，在上路是最安全的。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慢施工啊，国道三号北上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当中的状况。看到市区的部分，在这个台北市康宁路往南南湖大桥前面也是有施工的情况持续进行当中。然后呢，我们在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的话有三个地方也会有我们的这个活动的交通管制吼，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呢，一路会交通管制到隔天中午12点，也就是20号礼拜天的中午12点，还有在杭州南路往北跟忠孝东路口也是同样的集会的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啊，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还有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也是有管制的情况发生。同样台北市在济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有全线车道，也是预计今天一路到晚上7点活动结束前都是会有交通管制的。好，再请大家如果要原本要使用这些道路的话呢，先行规划一下替代的道路，我们这个先改道一下。时间6:20，我们来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165打诈仪表板最新的数据，看到电信网络诈欺。9月17号的数据呢，我们总共有437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产金额1.6691万元哦，也是蛮高的。在非电信网络诈欺这边有1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产金额1234.9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啊，就是属于是民事财产争议的这个诈欺告诉呢，总共有53件诈骗案件的受理数，财产金额达到了1086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电信网络诈欺的数量是增多的情况，那财损金额也是增多的情况，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提高警觉了。在这个礼拜9月17号这天，我们这个零元的财损金额的受理案件总共有41件，那继续的看到我们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假网拍诈骗啊，受理数来到138件，财损金额952.6

万元。钓鱼连结的诈骗是第二名哦，受理件数有54件，财损金额274.9万元。第三名，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共有38件哦，财损金额来到了1101万元。假投资诈骗则是我们的第四名，受理件数总共有3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871.2万元。第五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案件受理数28件，财损金额2594.1万元。

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听一听好听，不好听啦，这个真的不好听，不好听的故事，但六六还是要说给你听哈。这首歌曲来自 Special 的歌声《爱的附加档案》。

版的歌曲《爱的附加档案》。爱的附加档案，档案真的，有的时候不能乱点哦。怎么说嘞？我们就来听听今天六六为大家带来的165打。

完，然后小编就想说，哎，什么意思？然后把这个邮件打开之后呢，里面的内容就直接说了，哎，公司的社群平台的创作呢，还有排版都是没有经过授权的，侵害了别人的著作权，所以这个信里面它还有夹带一个附件的 Word 档案，档名叫做案件证物备忘录。然后小片当下其实是有点吓到的，看到这个哈什么，我的社群平台是哪里出问题，怎么会严重到被人家还要委任律师来跟我说呢？毕竟做生意嘛，大家讲求和气生财啊，如果卡到官司是其实是严重伤害商誉的，所以没办法，就是做事不管这样。不过呢，小片也没有急着要点开这个附件，他是先把自己的社群平台建构的流程还有发布过的这些那个图卡全部检视一次之后，诶，不太可能啊，这个律师的存证信函是不是搞错人了？然后他就上网查询了一下寄这封信的法律事务所，直接打电话问说，诶，这个存证信函是真的吗？没有想到对方的这个法律事务所啊，也是一头雾水，根本没有接到相关的委托案件，疑似是遭到人家冒用名号了。所以呢，被冒用名号的这个法律事务所就请小片把这封信截图让他们研拟后续相关的事项。还好我们小片真的有忍住点开来的冲动啊，没有一开始就下载这个附件档案，不知道不然说这个档案有没有可能是有什么其他木马或者是什么恶意的程式，对不对？有可能点开就中毒了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收到电子邮件里面是什么律师函或者是哦官方政府的一些通知信件、税务啊、法院的通知啊，请先跟相关单位来电，就致电去询问一下说，诶，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不要轻易的打开信中的连结跟附件，连结跟附件都是很危险的齁。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律师的存证信函啊，文末应该会有律师的署名，可以透过法务部的律师查询系统来确认这个律师是不是真的有在这个行业工作齁，确认一下他的真假。那如果你收到陌生的讯息，记得也要先确认对方寄件的位置啊，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的打开人家传来的东西啊。所以如果因为像是这个假冒法律事务所的名号啊，大家常常会他们这个诈骗集团呢会利用律师或法律相关的机构的专业形象来增加这个电子邮件的可信度，然后说，诶，你有什么侵害著作权啊，或违反一些什么东西会让你感觉很着急，突然很觉得很心急，有没有？然后就想要急着处理这个事件，但他其实是利用了你的心态啊，千万千万要是冷静，保持冷静，然后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确认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存在。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了。听到来自魏品云的歌声，还好还好，还好我们小片没有点开来这个档案。

0: 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Pong。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啊！
0: 喂，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0: 时间6:38，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哈、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时间也剩最后的20几分钟了哈、哦，那这个最后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待会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今天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听一听一些轻快的歌曲，让我们心情好一点，来迎接美丽的一天。齁，美丽的一天从好消息开始，齁，来提供您三个已经排除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半满施工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在这个埔顶一二隧道的内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的施工呢都已经排除了，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在84公里到81.7公里之间，关西前的外线车道施工情形也是接获排除的。但是呢，我们稍早前的事故发生在台17线北上78.5公里这边麦寮路段的事故，虽然说刚才有接获派员前往处理的，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是否已经排除的情况。如果有听众朋友刚好行经的话，再小心留意一下，或者是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消息，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那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呢，桃园出口这边啊，拖板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出口的草化区，还没有接获排除，相关单位还在这个帮我们排除现场的状况当中吼，辛苦我们的同仁了啊！再次的提醒大家，出门前我们的车辆的状况要记得检查好。来了，听到一首歌曲，英文歌，来自 Taylor Swift Honey。
1: You can call me honey if you want, because I'm the one you want.

0: 时间6:43，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的起降情况以及我们的天气状况。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伯荣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朗，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是多云时晴，台东机场晴朗。离岛的澎湖机场、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晴朗的状况。那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正常行驶，没有延误或是取消。那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与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比如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伯荣。

刚刚我们的这个航务员也提醒到大家哦，我们这个行动电源相关的规范啊，真的是要多多留意了。搭乘这个航空的飞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是多多留意一下随身的行李的相关规范。提醒到大家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 357.2 公里关庙前的外侧车道，这边边坡起火了，所以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然后不要逗留。好，在我们这个国道三号北上 357.2 公里的地方。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李千娜的歌声，嘟嘟好。

李千娜2018年发行，在这个收录在《杂波给娜》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嘟嘟豪嘟嘟后》。人生当中真的常常吼很多事情，嘟嘟后的后刚刚好就好，很多我们可能心里面的不平衡啊，或者是遇到的很多事情，最刚好的情况就是最健康、最好的状态。所以其实相信应该蛮多人也都会在追求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持续更新到这个我们道路的状况，刚刚一个好消息一说，国道3号北上 357.2 公里关庙前外侧车道边坡起火的情况呢，它是在平面，所以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国道，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哦，国五因为南下车子比较多，所以国三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的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这个移控匝道咯，匝道移控已经开启了齁。那国道五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情况。时间6:52，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 Astro 的《车银优 Love So Fine》。

听到的是车银优的歌声 Love So Fine， 时间6:55啊，提醒到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要往机场端这个方向，目前这边是红到发紫的情况，这个大塞车啊，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前往这边的话，先我们先避免一下好，因为这边真的是太堵了太堵了。时间6:55，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的歌声哦，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下个礼拜一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啊，那我们的消防局这边也是推出了很多的活动，明天再来跟大家一一介绍啊。那待会的整点对时之后呢，我们要把主持棒交给阿珍，带大家来开启新的一天的真心话大冒险，聊一聊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啦。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我是66，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66，66 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这首歌曲五月天 Song for You，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广入画导航，暂停呢。
1: 时间7:01，今晚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86线东向在2公里的地方，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进行处理了。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因为国五南下的车子比较多，国道3号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3英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也是实施了匝道一控。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的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国道1号的这个南下林口 A 出口内侧车道有一辆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哦。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以及同样是国道1号南下在桃园出口有这个拖板车火烧车的事故占用了出口的槽化区，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那目前根据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看到，在国道2号西行1公里的地方呢，往桃园机场的方向，目前是红道发紫的情况，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多一点耐心，好，我们放慢这个注意是还要持续的留意前车的距离。那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今天呢是9月19号星期六，也是即将来到9月底了。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呢？那么阿珍自己是非常期待下周的连假，没有错，下周的9月25、26、27呢都会放假，还有28号哦，总共放了4天连假，真的是太开心了。不知道大家中秋节会不会烤肉呢？还是说会回老家跟家人团聚，吃吃饭，聊聊天？或者是说大家其实已经趁着连假安排什么出国旅游或是国内旅游了呢？真的是太让人期待了，好久没有放连假的感觉了，大家好好把握这个连假哦。虽然说接下来的十月份几乎每周都快要可以多放一天连假了，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十月份呢会好像是会有3周左右会有3天连假哦，也是好开心哦，怎么可以这么快乐呢？十月份那么节目的开始，先来提醒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台86线西行5公里到6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今天有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钟开始，到晚上的7点钟，管制的范围是在暨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哦。那么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暨南路往西以及林森南路口哦，要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86线呢东向在 4.4 公里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也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大道二段呢双向台一高架下方有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来进行施工哦。那么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当然就是会进行轮流的施工，所以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9月20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国道3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在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呢已经进行了入口的实施匝道移控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还有进行一个交通管制哦，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呢怀宁街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哦，从9月18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就会一直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会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钟，也就是持续到明天的中午，要请如果会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呢多多留意一下。台北市向阳路往南忠孝东路前的外线车道会进行下水道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6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到板桥的路段呢212号到171号会进行管线的工程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

1月14号，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的和平路到桃园街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会在道路的中央设施工为例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6号。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呢，207号到255号的人行道也是会进行管线的工程，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14分了，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哦。哦，不对，应该说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啦。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汪小敏的《空》。

0: 心房。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时间来到早上的7:20，来到今天的早安信箱哦。那么欢迎大家收听早安信箱。大家最近或者是一直以来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做但却很害怕开始去挑战的事情呢？可能是想要大声的上台说话，但又很害怕大家的眼光，又或者是你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是活动，但却担心自己表现不好，也可能是想要认识一个新朋友，却不知道第一句话该怎么开始跟他说，也可能是想要学一项新的技能，挑战一个新的目标，可是每次想到要开始，心里可能就会出现很多声音，像是我真的可以吗？如果失败怎么办？万一别人笑我呢？最后我们就拖着拖着，也没有开始挑战自己哦。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是被归于美国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话，做你害怕的事，然后持续的去做。这句话呢，听起来是不是就很可怕？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怕哦。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想说，也太残忍了吧？什么叫别人去做害怕的事情，然后还要一直做，也太狠了。

但是呢，其实仔细的想一想哦，害怕不一定就代表我们做不到啊。有时候我们害怕只是因为那件事情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做过，或者是像是第一次上台，你可能会很紧张，怕讲错话嘛，或者是第一次去陌生的地方，你会稍微有点不安，也可能是第一次尝试新的事情，就会开始忍不住去担心表现不好哦。因为未知这件事情呢，本来就很容易让我们感到害怕嘛。举个例子，大家应该还记得，可能第一次学脚踏车的时候，一开始呢，可能连平衡都抓不好，怕自己跌倒，怕撞到东西，所以呢，双脚就会一直不敢离开地面哦。可是后来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尝试以后，慢慢的好像就会开始知道哦，原来我这样子就可以保持平衡，原来跌倒，也没有那么可怕。

怕。等到学会以后呢，甚至可以一边骑车一边跟旁边的人聊天哦。那些曾经让你害怕的事情，后来也都可以变成自己的习惯哦。虽然说平衡感很好，很有天赋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例子好像很不受用，很不实用哦。但是相信大家一定也会有自己原本很害怕，原本很不擅长的事情。那么在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很多的恐惧也都是这样子的哦。我们常常会以为一定要等到自己不害怕了才能离开哦，才能开始。可是你不先开始的话呢，害怕怎么会减少？毕竟我们没办法把所有事情都准备到100%才开始去做。所以呢，真正的勇敢呢，是在心里面还有一点点紧张的时候，也愿意继续的往前走。是在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呢，也愿意的去挑战自己。是在害怕失败的时候，告诉自己，没关系，我可以先试试看哦。而且呢，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也不是说一开始就不害怕，而是因为他们害怕之后也没有停下来。而且有些恐惧呢，只要你真正面对过一次，就会发现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嘛。可能你是害怕失败，但是当你真的失败一次以后呢，就会发现原来失败也就这样嘛，再重新开始就好啦。你害怕别人不喜欢你，可是当你勇敢做自己，可能会发现真正喜欢你的人呢，不需要你一直去假装或者是特别的去表现自己哦。所以今天想要邀请正在收听的大家呢，我们一起想一下，想一想呢，有没有什么事情你因为一直很害怕，所以都没有开始尝试、开始挑战的。我们呢也不用说一次就完成，也不用马上就做得很好，我们可以先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哦。因为呢，每一次的尝试都是在告诉自己，我比昨天的自己多了一点点勇气哦。别等到完全不害怕才开始，因为这样呢，你只会无止境的继续等下去、拖下去哦。等你真的踏出第一步以后，就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呢还要勇敢咯。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一点点的勇气，多相信自己一点哦。害怕也没有关系，但不要被害怕呢决定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咯。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啦。

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26了，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罗志祥的《爱不担心》。

0: 阿兵伯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面？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干旱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我们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的。
0: 阿兵伯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 50% 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 5%， 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

7:33，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82线西行26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86线西行在6公里到5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呢有一个集会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从9月17号的早上9点钟开始，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的中午12点钟。管制的范围在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的北侧三线车道，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再请驾驶朋友们，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要多多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通都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入口已经实施匝道一通了。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用路人呢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下仑路、万芳路、中顺街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北市乐群二路、敬业寺路到植福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2月31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相信大家也是不太陌生哦，是来自 Big Bang 的 Loser。

0: 这首呢是来自 Big Bang 的 Loser。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和昨天类似，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在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啊、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北部和东半部大概31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地区有35到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一些，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及清晨低温，北部和宜花大概在22到24度，中南部和台东大概25到27度。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凌晨2点在台北东方大概193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我们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不过如果周一周二左右要前往日本的话，留意这个台风动向。那到明天周日的话，大致上桃园以北会有些零星下雨机会，而其他地方仍然是多云到晴，午后有些零星阵雨的状况。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谢谢，
1: 拜拜。
0: 那么今天的天气呢，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好哦。我的身后呢是有一扇窗的，就是我们录音室的身后会有窗户，然后后方的窗户现在阳光是已经照进来了，然后录音室里面就是充满那种阳光哦。那么虽然它有一点太耀眼了，我等一下得把窗帘拉下，但是呢今天天气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呢最近天气很好以外还会有那种很凉爽的风哦，所以真的是超级舒服的好天气耶，很适合去野餐。但今天可能还有一点点太热，感觉可以在9月过后，应该10月初的时候就可以去野餐了，应该是还蛮舒服的天气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严艺丹的《三寸天堂》。

0: 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点49分，马上来到7点50分咯。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以及国道3号的南下99公里，过了宝山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38公里，过了中和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在路边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水上交流道的内侧路肩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86线西行在6公里到5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到南港以及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路段呢，入口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咯。台北市呢，今天有一个活动哦，所以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昨天的早上6点钟开始，持续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哦。管制的范围在暨南路一段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那么也有扩大管制暨南路往西以及林森南路口的路段哦。要请大家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可以提早的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咯。新北市三重区在新北大道二段双向呢，台一高架下方会进行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的施工，那么车辆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的。施工时间呢，持续到明天的下午4点钟。

那么还有在台北市这边呢，也是有进行一个活动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哦，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以及明天的中午12点钟。管制范围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那么还有是怀宁街的双向，宝庆路到贵阳街哦，会视现场的情况呢，提早或是延后哦，要再麻烦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台北市向阳路往南，中孝东路前的外线车道在进行下水道的工程，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6号。新北市土城区呢，在中华路这边二段往板桥212号到171号会进行管线的工程哦，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14号。以及呢，在台北市有一个集会活动，也是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管制范围在北平东路的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的三线车道，另外呢，也有扩大管制杭州南路往北以及忠孝东路口哦。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哦。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已经要跟7点钟说再见了，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快8点了？现在呢，已经来到7点54分喽。那么7点钟一下子就要过去了嘛，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是这周呢过得如何呢？还顺利吗？又快要月底了，相信如果有在工作或者是有什么上学的朋友们，请听众朋友们应该都还蛮忙碌的吧。工作的话月底就是各种的忙碌，那学生的话呢，国中生也刚结束第一次的模拟考，对不对？哇，也是好辛苦，才刚开学不久就结束第一次的模拟考了。那么我自己个人觉得，第一次模拟考表现出来可能没有那么好，或者是说比之前考的还要不好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哦，因为第一次模拟考都会比较紧张嘛，第一次把考试的范围扩大的比较大一点点，以前都是考段考啊、期中考，那么第一次考模拟考范围比较大，比较困难，然后也可能比较不知道怎么下手，都还蛮正常的。那就下一次的模拟考再好好准备就好了，也不用太担心说第一次成绩不好会不会会考就考不好哦，还没有那么严重。对，还有好几个月可以慢慢准备，大家不要太担心也不要太紧张哦，平常心的好好应对就好了，才刚开学就考试真的是好辛苦哦。好的，那么我们马上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呢是来自 Poppy Lady 的你说他。这首歌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3号南下在99公里，过了宝山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3号南下38公里，过了中和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停放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国道3号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咯。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了。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2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台61线双向在77公里到 85.8 公里之间，过了荡庄平交匝道的路段呢，以及到了南港平交路口的路段会进行半半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28号的每天早上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台北市呢今天有进行一个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今天9月18号呢昨天晚上的8点钟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